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表示，我国企业必须从传统的在马来西亚制造模式转向以本地人才设计和创新为驱动的由马来西亚制造产品。他指出，这种转型是必须的，因为我国不能再依赖传统的低成本模式在全球经济中维持竞争力。警方昨天在巴生谷地区展开行动，打毁一个涉嫌储存和分销走私香烟的犯罪团伙，起获总值约166万ringgit的走私物品。五级阿曼野生动物罪案与特别情报调查局指挥官达杜莫马萨基阿斯哈透露，两名年龄分别19岁和30岁的男子在迪萨布达林被捕，两人分别担任送货司机和仓库管理员。初步调查显示，两名嫌犯已活跃于该走私团伙分别有6个月以及9个月之久。印尼巴厘海今天凌晨2点10分发生5.2级地震。根据气象局的声明，震中距离印尼马塔兰东北大约194公里，震源深度499公里。气象局预计这起地震不会对马来西亚构成海啸威胁。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间学校发生爆炸，据报最少30人受伤。喀布尔警方表示，事发在17号下午，当地一间私立学校门外发生爆炸，多名学生重伤。据报学校以女学生为主，爆炸发生时正值放学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星期一宣布暂停在德克萨斯州大本德国家公园一项耗资17亿美元的边境工程。由于该计划可能破坏当地独特生态，面临跨党派地方官员和环保团体的强烈反对。官方表示将在亲自评估后再做决定。美国国土安全部原计划在这座拥有丰富生物多样化文明的国家公园内建造车辆障碍物、巡逻道路、照明和侦测科技设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迈·罗德里格斯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在6月24号地震中遇难的人数已经上升到6438人，目前已经有6462人获救，超过86000人曾经在医院接受治疗。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欢的歌。
1: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2: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3: 啊？什么事哦？
2: 不要骗我了。
3: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2: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3: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4: IFM 下班聊天下，
5: 房地部呢将会在今年底推出购屋选择权 OTP 的机制。
6: 你好，我是 David。 这个其实是增添买房了跟建房子双方的信任。我还你 OTP 代表我已经 lock 了你这个 unit， 但是突然间你资金流不好啊，等等等等啊，你也不用去背负35年 housing loan 的 commitment。所以 OTP 是 deposit 机制过后再一个升级版的，照顾买房者也照顾发展商的一个机制咯。这个其实也是参考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的房产政策，去避免烂尾楼，避免大家对整个房地市场的不信任，所以是增添房地市场的信心。
7: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8: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9: 你好，我是小韩。
10: 我是郑烨。
9: 今天的早安民调呢，就是知道会跟一位男搭档一起来聊，所以才选了这个课题。什么课题呢？最近呢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的克劳迪亚戈丁，最近就提出了一个少子化的解方。提高生育率的关键呢，可能是男性是否可靠生下孩子之后不会把育儿和家务全部丢给女性。所以今天我们的早安民调呢，就要问大家，诶，你家中的育儿和家务事哦，男性是否有参与和分担呢？因为这一名经济学家他就认为，当女性没有办法确定伴侣会成为可靠的父亲的时候，即使有生育的意愿，也可能因为担心职涯和家庭难以兼顾，就放弃了生育。面对生育率不断的探底，很多的政府呢就提出了强化家庭制度啦，扩大儿童税收的抵免，提供托育补助的不同政策。不过呢，这一名经济学家就认为，相关的讨论忽略了一项因素，就是父亲是否可靠。他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撰写的论文就指出，女性自主权固然是生育率下降的要因，但是呢，真正的障碍之一是父亲必须事先展现自己的责任感。哎呀，如果我跟郑烨呢，要育儿的话，我发现真的这个男的又不做家务，然后呢把所有的育儿的工作呢就丢给女性自己一个人承担的话，可能这个女性她就没有信心能够养育下一代。
10: 是，所以这个婚前啊，其实两个就是男女之间呢，他们都会协调好到底要婚后要如何去安排好。可能就是因为现在都是双薪家庭嘛，所以这个名经济学家呢，他就说啊，其实将男性分成可靠的父亲以及令人失望的不称职父亲，那么按照他的理论呢，男性越能够让女性相信自己会是可靠的共同照顾者，那么女性的生育的可能性呢就会越高哦。而这一篇的论文呢，其实就是延续他去年发表的研究。那按照模型，女性会衡量教育成本、生育带来的效益，还有就是生育可能对职业生涯的收入造成的损失，并与不生育时的收入还有发展进行比较。那其中伴侣的可靠性就成为了很重要的变数。他也说啊，其实所谓的可靠性哦，主要就是反映男性在参与育儿还有家庭工作的意愿啊。
9: 但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女性通常必须真正的生育之后，才可以完全知道对方是否会积极的承担家庭的责任。所以在决定生育之前，她只可以根据社会的期望来预期男性的行为。模型就因此显示，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如果相信伴侣愿意分担育儿和家务，就 更可能成为母亲、嗯、反之如果生育让女性除了工作之外还必须独立的承担大部分的家庭责任，就可能放弃生育了、嗯、所以呢你不要一直说哎，为什么你不生，为什么你不生啊，
10: 是
9: 如果我没有神队友的话我怎么敢生呢、嗯、这是一个责任、啊、终身的责任、欸、所以呢我们就来做一个民调好了，在马来西亚、哦、不管你是什么世代都能说一说你家中的男性有参与家务和育儿的责任吗？啊，你可以说一说你上一代可能还有你现在跟你的伴侣是怎么分担的。诶，那个上一代的观念有没有影响你呢？我觉得肯定是有的、嗯、因为像我自己的观察、啊、我的家中呢我的父母、啊、那个家务事育儿责任都是共同分担的，所以来到我这一代呢我的两位哥哥他们都是非常棒的神队友。
10: 诶，但是我家就跟你有不一样，我家呢就是完完全全是我妈妈来负责照顾孩子做家务的，
9: 就还是比较像男主外、啊、传统的女主
10: 外，对，就是一般很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整个育儿一个家庭啦、啊、然后但是我的哥哥还有我的弟弟呢、嗯、诶完全不一样哦。
9: 诶怎么说，
10: 诶我哥哥跟弟弟都是神队友，所以他们是帮忙照顾孩子的、而且也帮忙分担家务，所以这个是跟我的上一代就是我父母亲的这一辈呢其实是完全不一样。
9: 哇，所以你觉得你会是哪一类、嗯、
10: 我觉得我也是神队友。
3: 你怎么这么你怎么犹豫了？
9: 来聊一聊啊，就是透过文字或语音参与今天的早安民调，就说一说你家中的男性啊，你自己是男性，你可以说一说，哎，你有没有承担这些家务事和育儿的责任？那女性你又是怎么看的呢？我觉得有时候呢，那个我们的预期不同啊，你的那个会不会失望呢？就基于你的预期当中，所以有时候可能女性就会说，哎，我已经告诉过你了，那么你是不是应该主动？那么男性就说，你只要没有明确的指示我，我就没有失责。
10: 哎，其实也确实是这样啊，因为女性呢，很多时候都会采取暗示，对吧？
9: 对。
10: 那男性呢？
9: 因为我就是说，我已经跟你讲过很多次了，所以这一次我也预期你要主动。那、嗯、男性就说：“哎，还好吧，你没有叫我，就是
10: 就以为不用做啊啊！你没有叫我扫地，我就以为地很干净啊。
9: 可是我这样很累耶，我没有叫你吃饭，你会不吃饭吗？
10: 啊，这个是本能啊。
9: 来，赶快来说一说。哎呦，这一集的节目非常的精彩，因为我把电台已经成家的同事都拉出来问问他们的意见，而且可能会让你大跌眼镜哦，赶快来参与吧。然后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我就叫正业来帮我念歌名，是一首福建歌曲，由吴贝雅所演唱的《代替鸡蛋供你啄》。
10: 啄
9: 啊，什么意思呢？
10: 其实呢，如果是其实我的闽南语，我的这个福建话也不好啊，但是我大概上网有找了找啊，他怎么念呢？应该是胎托格恩咖喱柱，他就是其实是代表月亮惩罚你的那个幽默版呐、
9: 啊。啊、哦，好，我要代替月亮来惩罚你，
10: 我要代替
9: 不做家务，
10: 我用鸡蛋来代替。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la semilla

0: 人一票，
1: 我是小韩，
2: 我是郑烨。
1: 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呢，他就说呢，少子化的可能原因之一呢，就是家中没有一个神队友，所以女性没有信心就不生育了。那你家中的男性会帮忙分担家中的育儿和家务事吗？这位是志伟，他说没信心干嘛要嫁呢？他就说猪队友啊，所以就是，真的让人没有信心。我们来听听看咱们的同事 JC 在这方面到底是神队友还是猪队友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C 进程。那说到男性参与家务事和育儿方面呢，我的原生家庭坦白说，男性的参与度并不高啊，因为呢，你可以这么说吧，以我的观察，我妈妈呢把所有的事情都包办得非常的好。那你说她是个因还是个果？那以现在的阶段呢，很难去评断了。但是来到自己组织家庭之后呢，我也必须坦白的说，有些事情呢，我们男性心中呢多少会有一些生理上的一些排。排斥，因为可能我们本来就认为自己不擅长做这件事情，至于是不是真的不会啊，或者是不能学呢，这我觉得要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个性。但是坦白说，很多男性可能会比较抗拒做这件事情，主要的原因也是认为自己已经满足了putting the bread on the table， 就是把这个所谓的家庭所需要的开支啊，或者是金钱这种比较物质上的东西照顾好了之后，就好像没有更多的力量去照顾其他的事情。但我觉得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因为如果以育儿来讲的话，小朋友对父亲的那种熟悉程度啊，或者是黏着程度，是完完全全取决于你有没有参与育儿。简单一点来讲，就是如果你没有参与，那孩子跟你不亲是很理所当然也绝对会发生的事情。以我自己的经验，只有多参与在他们的日常照料，或者是跟他们有更多的交流谈话，那他们才会觉得你是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份子。那至于家务事嘛，这种就要看你跟另一半是如何做分配的，他可能没有一定的定律，但是我个人是建议男生多参与在当中，因为他可以比较容易去让夫妻之间多了更多的互相理解。也就是说，在如果两个人之间有一些矛盾存在的时候，没有参与家务事，没有参与育儿，才不会成为一个引爆点，也不会成为是一个大家争吵的时候拿出来讲的问题。
1: 来，身为男性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2: 我没有什么要补充，我觉得是很正确。如果是你在家里没有帮忙做家务事的时候，就很容易引爆一些事情啦，小事情就会引爆
1: 我身边的一些女性，他们就说身边的男性呢，他不是不帮忙，而是你总是要走一步我推一步，
2: 对，
1: 很累。那既然如此的话，不如我自己做完。又或者是你可以帮那个女儿洗澡吗？我不会，就一句不会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完全交给母亲，所以他就觉得有时候会心累。
2: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以前的社会或许会这样，但是现在很多的新生代的男性其实在妇女就是他太太
1: 育儿吗？
2: 对，在育儿的部分其实在太太去生孩子之前他们已经有上那个什么育儿课，对的。而且就是我记得我哥哥在第一个宝宝出世的时候，十多年前他的大儿子出世之前，他们就去上了这个育儿课。然后孩子出世之后，其实是我大哥替宝宝洗澡的。
1: 其实所谓的育儿这些技能的部分是可以学习的，也是可以外包的。重点是那个
2: 有没有那个心。
1: 心还有责任，就比如说哎呀这个星期六嘛，对不对？哎呀，那个男性要说我要加班，那女性说我不行啊，我也有工作，不是一早就告诉你了吗？那结果呢，最后男性说没办法了，反正我就是有事情，你来想办法吧。就是最终想办法，关于孩子的事宜，好像还是会有传统的观念，就是由女性来承担。我们看看听众朋友又是怎么看的。这位是7436，他说呢，如果问他的太太是神队友还是猪队友的话呢，他说如果问我是太太的，什么意思？所以你是 太太还是先生，你是男性吗？ 他说、
2: 嗯、对，
1: 他说他应该是家庭的神队友，厨房的猪队友，教育孩子的替补队员，煮饭他不太行，但是洗衣晾衣扫地洗碗通通难不倒他，而且不是被逼的，是做得很开心。至于教育孩子，他也有参与，只是不得不承认太太在这方面实在太强，他比较像是太太负责战略部署，他负责后勤补给，所以严格来说他不是猪队友，是分工很明确的神队友。
2: 就像跳叉叉一样啊，你走一步我就进一步，退一步前一步后一步，哎，我觉得这个节奏很好。
1: 你看男生就是会把它浪漫化、嗯、我有做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2: 哎、女生也是会很浪漫的。我们来听听这位是山打根的秀娇怎么说。
0: 我觉得要分工合作比较好咯。我的经历是我一手包办的，我还要出去上班，年轻的时候还要帮我老公做生意，然后回到家还要煮饭啦，家务事啦，带孩子啦，儿子补习啦，儿子生病啦，全部是我做的，我老公什么都不做的，只是上班回来就坐在那边读报纸。现在我儿子这一代就好，我儿子有帮忙做家务啦，煮饭啦，带孩子啦，我儿子很能干的，什么都会，我觉得这样子很好。我每次常常我有时候我儿子你很棒，你应该要帮忙做家务的，因为现在是双薪家庭嘛，一定要帮忙的，就算没有双薪也是要帮忙的，因为我们做家庭主妇的、啊、很辛苦的，没有得休息的，新年啊过节啊煮得更多，对不对？所以要大家分工合作比较好。
2: 真的家庭主妇是没有周
1: 休日的，很伟大的好吗？还没有薪资
2: 啊。是啊，而且就是一年365天都要工作啊。啊，其实我们像如果是家庭主妇也好，家庭主夫也好哦、嗯、那一般上就是没有休假日嘛。但是如果你是在外面工作的话，你一个星期工作5天，那你至少还有2天是休假日啊。
1: 你知道那一天呢，我就跟朋友聚会，他就有一个女生带着3个孩子出门嘛、嗯、我就说啊，你真的很了不起耶，又要育儿又要工作。他就说工作是我的 me time。
2: 哎，确实，
1: 又对着孩子，
2: 是
1: 他们要多爱工作呢。
2: 哎，你知道吗？因为孩子哦，他因为孩子就有10万个为什么，
1: 对，
2: 他就会问咪这个什么什么咪咪咪，
1: 还3个一起来啊，我想到都累。
2: 对啊，
1: 这位朋友呢还要匿名，他有几个孩子？他有5个孩子。
2: 我觉得有点很可怕哎，刚刚提到的那个3个孩子一起轰炸已经很可怕，然后现在这位朋友他说他有5个孩子，
1: 他说最小的才9个月，家里的大小事务基本上都是他一手包办的，从孩子的生活起居、饮食健康、学校课业到补习、兴趣班，各种活动都需要他亲自操心和安排。老公因为忙于事业没有办法参与太多孩子的日常，但是呢他承担起家庭所有的经济开销，聘请女佣、司机和家教来减轻他的负担。虽然分工不同，但都是为了这个家努力，他负责撑起家的经济，负责这位朋友呢负责把家好好的经营起来。我觉得如果你们有共识那就很好，最怕就是没有共识然后互相在心中抱怨、
2: 嗯、是我以为你做你以为我做。那这位是6798的朋友啊，他说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啊，老公总是主动帮忙啊，洗碗、打扫卫生、洗衣、晾衣这些家务呢，他总是千交代万交代，叫我不要做，他自己一个人就能搞定。哇，我觉得他很幸福、啊。
1: 那肯定他。
2: 对啊。
1: 7699他就说呢，扣除2个人的生活费还有梦想的成本，一个孩子成本一个月是1000令吉左右，孩子小的时候奶粉、尿布、看病，大一点呢就要给人照顾，一个月700加尿布之类的，再大一点还要上很多课，1000一个月真的不夸张。养到18岁呢啊，他也算出来了，大概是216000令吉，再到大学没有100万不能生。他说呢要不然真的很辛苦，生孩子不是儿戏，有多大的能力才有多大的责任能够扛，要不然的话婚姻真的很难走下去啊，真的很不容易啊。两个人的世界是两个人的世界，有了孩子一切都是另外一个层面了。
2: 是，
1: 欢迎大家继续
2: 围着孩子转。
1: 对，继续参与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吧。如果你没有神队友的话，是不是会影响你育儿生育的意愿呢？继续说一说你家中的男性有分担育儿和家务事吧。0111701-8289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刘晶莹《我和你的影子》。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1: 爸爸你听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ndbound.ifm。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你认为孩子需要接受吃苦教育吗？
5: 我觉得花那几千块送孩子去吃苦啊，何苦呢？何必呢？
4: 麻坡的美英就说，适度让孩子吃一点苦是好事哦，但是故意让孩子受苦呢，就不是一件好事了。其实夏令营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是让他们暂时离开父母的保护，甚至是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没有游戏，然后学习最原始的人跟人之间好好的相处。古晋的阿月他说，没有太多的作用，学好三年学坏三天，短时间里面哪里能够塑造出来一个刻苦耐劳的品格呢？那根本原因其实是在于一个家庭根深蒂固的教养方式，所以父母的日常身体力行教育比什么课程都管用。吉隆坡的月夜他认为，这个课程对现在的孩子其实是很有用的，可以让孩子们知道父母赚钱不容易，孩子就会更加的珍惜，懂得感恩。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3: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6: 这是有了孩子之后才要烦恼的。
4: 是
6: 是，刚刚有孩子之后，你们夫妻之间的分工是怎么样的呢？你家中的男性会不会共同承担育儿和家务事呢？
4: 哎，这位一开口就说我要抗议抗议
6: 啊！为什么？
4: 这位是阿 Ken， 他说不是每个男生都不会做家务的，也不是每个女生都会做家务哦。他家的就是猪队友，90%都是他在做，剩下10%呢是他太太在做。那当中呢，有5%啊，有时候还要他去杂扫霉，就是还要去处理啦。
6: 你怎么知道？我也是不做家务的人。我们来听，我是选择性啦。那我们来听听看，咱们另外一位同事珍怡怎么说。
7: 早安，你好，我是 Fish 珍怡。我家中的男性呢，不只会承担家务事，而且他们负担了大部分的脏活累活。比如我自己的爸爸啦，在我家比如那些收垃圾啊、丢垃圾啊，还有我们最不喜欢做的拖地，都会落到他的身上。只要我们说我们不想做，那我爸都会帮我们承担起来。我自己的老公呢，他不只是承担我家大部分的家务跟煮饭，在育儿方面我觉得他做的比我还要好，因为他比我还有耐心的在教小朋友听写啊、写字啊，而且和小朋友玩的时候他也玩得很疯，完全不会有妈妈的那种担心孩子会不会受伤啊、会不会跌倒啊。所以我想这可能是男性更加适合育儿的原因吧。
6: 对耶，男性育儿呢跟孩子之间就好像是同伴一样，陪你一起成长，
4: 嗯，一起玩闹。
6: 所以结论是什么呢？珍妮才生第二胎呀、啊、因为他有个神队友、
4: 嗯、所以他可以继续生。
6: 对呀、啊欸、所以你有没有一个神队友真的会影响你要不要生孩子、嗯、这位呢是5701，他说孩子刚出生的那一段时间老公不太会照顾，所以冲凉、哄睡、哭闹几乎都是他一个人来，真的很崩溃，还好有父母帮忙，真的很感谢他们。现在孩子大了，老公也慢慢帮得上忙了，可是每次别人问他几时生第二胎啊，他都会立刻想起一胎的辛苦，真的会怕。毕竟孩子不是想生就生的，他觉得人可以穷生活，但是不能够穷教育，有能力了才考虑二胎。
4: 确实啊，我们华人呢都是说穷再穷也不能穷教育，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生孩子之前都会想很多。
6: 对啊，你知道有了孩子之后、嗯、尤其是刚刚为人母啊，
4: 是
6: 你真的前几个月都没有一觉好眠呢、欸
4: 嗯、
6: 那如果你没有神队友的话，你真的会怀疑自己，这样好想要把孩子塞回去。
4: 所以当孩子出生了之后啊，其实就是事事都是围着孩子来转啊。哎，这个部分呢确实是很不容易哦。我们就听听槟城的这位朋友啊，天他怎么说。
8: 我的老公哦，他做家务哦，他就是喜欢选择性做关系到衣服的，就是洗衣啊、烘干衣啊、然后折衣啊，其他的他都几乎不喜欢做，就不做了。但是他喜欢东西整天乱乱放，乱乱放地上，所以我们打理家里的人就很辛苦了，就不可以讲他没有做家务。
6: 要做又不要做整套，让我来收尾、
4: 就是、就是选择性啊，他喜欢洗衣服烘衣服，因为我应该是洗衣服跟烘衣服比较容易吧，
6: 对，
4: 就是把衣服放进那洗衣机里面吧，
6: 就是他就是完成就好，
4: 对、啊、
6: 但是没有 要那种追求极致的工作。
4: 不晓得他喜欢折衣服吗？
6: 应该也不喜欢吧。这位是吉隆坡的 E， 他说以前的男人大多数都是猪队友，他看到的都是这样。他的前夫是猪队友里的极致，家务不做扮大爷，那也会呢从前妻的身上谋取利益，那经常情绪勒索，道德绑架，也经常处理他带给自己的麻烦，从他的身上学会了社会生存。
4: 嗯，假动的 Amy 就说他的老公啊是神队友，而且是越训练越神哦，除了厨艺不怎么好之外，其他的都行啊。女人啊，不要嫌弃老公做得不够自己好，只要老公有帮忙，自己就不必做得这么累了。那老公没可能做到和自己一样哦，就算是不完美，也不能够要求老公太完美啊。
6: 哎，好像也真的是如此。哎，老公有做，老婆可能会嫌，哎呀，你怎么洗碗都洗不干净的？你帮那个女儿穿衣服也不会穿得整齐一点，
4: 是
6: 就是一直嫌弃。但是你没有鼓，就是老公愿意付出这份心力，你就要给予他肯定，然后要一次一次很有耐心的
4: 鼓励，
6: 为他点赞，他才会越做越好啊。
4: 因为你一旦是嫌弃之后哦，其实男生很多会这样的，你嫌弃是吗？怎么把那些气是吗？
6: 以后我不要做了，你做了，
4: 你自己做，你做完它。
6: 嗯，好咁啦，啊，大家继续参与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吧，就是你家中的男性有没有分担育儿和家务事呢？

0: 你扣赖松凤爱我的人收。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0: 你家中的男性会不会分担育儿和家务事呢？哎呀，聊到这种话题，怎么可能不问一下咱们的国际时事的学者廖博士呢？听听他怎么说。
2: 其实我们对于新男性或者新女性呢，都要重新定义了啊。过去的男主外女主内啊、哦，家里的照顾小孩都是女性的责任。可是随着双薪家庭的来临以后，你发现到呢，育儿这个东西变成是共同的责任，包括家务事。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形成了两种张力。第一种张力其实就是男性当他要选择参与的时候，你发现到他没有充分的培训。因为过去在我们养育的过程里面，从我们上一代的经验里面，男性参与到家务事的几率是少的，因此当我们变成为人夫的时候，我们要参与的时候变得很笨拙。这时候你有另外一个张力，当你要参与的时候，你反而没有得到基本的培训，你去努力做的时候，你却换来的是一顿讨骂，所以这个变成是相互的折磨，这是我觉得是一个张力。所以女性也要需要去适应，欢迎男性加入到自己的这个育婴的过程里面。第二点就是女性当她在育婴的时候呢，她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觉得这个东西是女的懂得比较多，包括育儿也是如此。当男性在参与的时候比较笨拙的时候呢，女性反而显示出比较没有耐心。因此我遇到很多很多的新手爸爸妈妈们总是遇到这个课题，但是偶尔会遇到一些有智慧的女性，发现到我就是给她表扬啊，让他表扬他觉得他做得好棒棒的时候，我就比较轻松啊。所以有时候这个是相互的，而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爸爸妈妈这个责任职责哦，不是天生的，他是学习回来的。生育当然是有生物的本能，可是教养以及分工是要学习的。因此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发现到呢，新时代的男性女性并不是说不想参与，甚至呢也并不是说不懂得分工，而是目前没有太多这样的课程教育我们这些新手爸爸妈妈们如何建立一个共同经营的家庭关系以及共同经营的育儿经验。那我想这个任务呢就交给小韩了。
0: 为什么要交给我？现在我做一个，
3: 所以小韩是要办课程吗？
0: 对，做一个节目吗？请他来当嘉宾哦。
3: 对啊，就来谈一谈如何育儿做家务，
0: 如何成为神队友，男性女性都欢迎参与。
3: 是家庭主夫，
0: 或者是家庭主妇哦。其实我们来看一看哦，到底家中有神队友会不会影响女性想要生育的这一个想法呢？那在日本、意大利和希腊这些经历快速经济成长的国家，女性教育程度和就业机会是迅速提升的，只是家庭内部的传统性别分工是没有以相同的速度改变，女性还是被期待承担大部分的家庭责任。因此呢，经济学家就认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转型的速度太快，没有足够的时间让几个世代逐步的调整认知，所以职业女性的地位和家庭性别的分工就出现落差了。
3: 那么相比之下，瑞典、德国和美国的经济转型速度是比较慢的，而家庭角色也有比较长的时间可以跟着调整。所以经济学家的研究就认为，一个国家的生育率和男女投入家务以及照顾工作的时间差距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那么这也让他鼓励恢复传统家庭政策啊，就提出了警告哦。那他认为啊，其实如果政策是强化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结构，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原因就在于当男性预期伴侣应该负担大部分家务和育儿工作，那受过教育而且具有职业生涯职业工作啊，这些女性呢反而就可能更加不愿意生育了。
0: 不过呢，这位经济学家戈丁啊就把低生育率部分归因于不可靠父亲的理论也引发了质疑。美国男孩与男性研究所的主席就质疑了戈丁对于可靠父亲的定义可能过于狭隘了，那社会不应该只是把过去能养家就是可靠父亲的标准换成另外一套要求男性必须完全符合性别平等的标准，因为现实家庭中的分工是更加复杂的，夫妻可能依照人生不同的阶段轮流承担主要收入来源或照顾孩子的责任。
3: 所以他就回应啊，他所说的可靠性其实并不是完全排除这类型的弹性安排，问题在于任何一方为照顾家庭而转往收入比较低的工作或结 减少工作时，都可能对长期职业生涯造成难以逆转的影响啊。他就以律
0: 师家庭中的分工是更加复杂的，夫妻可能依照人生不同的阶段轮流承担主要收入来源或照顾孩子的责任。
3: 所以他就回应啊，他所说的可靠性其实并不是完全排除这类型的弹性安排，问题在于任何一方为照顾家庭而转往收入比较低的工作或减少工作时，都可能对长期职业生涯造成难以逆转的影响啊。他就以律师来作为例子，那如果女性选择兼职，男性维持全职，即使最初只是为了家庭暂时分工，那45岁时两个人的职位啊，可能已经是出现了巨

0: 巨大的落差。不过近年来啊，美国的家庭分工变化可能很快就提供检验戈丁理论的机会了。那这位刚刚提到的这位男性研究所的主席啊，他所属的机构呢，研究就发现，其实比较截至2019年还有截至2024年两个三年期间，那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父亲每个星期投入家务还有照顾孩子的时间是增加了4.4个小时，而部分增加的家庭工作甚至是以减少有薪工作时间来换了。
1: 尽管年轻高学历母亲每一个星期投入的无偿家务和育儿的时间还是比父亲多出了12.7个小时，但是男女差距已经缩小26%了。其实啊，这一项转变是意义重大的，也留下了一个可以用现实验证的问题。如果我们刚才一开始提到的这位经济学家戈丁的理论成立的话，随着高学历男性投入越来越多育儿和家务，美国高学历夫妻的生育率是否也会跟着回升呢？那这位男性李夫斯就认为答案可能不用等太久了，在5到10年内就可以验证刚才的这位戈丁这位经济学家他究竟是不是对的。无论如何，今天念了这么多朋友的留言哦，真的其实如果两个人一起分担育儿和家务事的话哦，
0: 是
1: 我们念一念吴女士的留言，她的这个留言呢是非常适合作为结论的。她说呢，如果是双亲家庭嘛，双亲一起育儿呢，可以承担美满幸福的家庭。她说，她的先生呢也会分担很多的家务事。确实啦，我觉得原因就在于双方达到共识，而且要不断的沟通，因为育儿。你是第一次为人母，我也是第一次为人父，大家都一起学习啦，这个才是可贵之处。
0: 是，所以不是把一个责任呢是倾泻到任何一方来照顾孩子也好，或者是照顾这个啊处理家务事啊，更何况是其实工作也是一样啊，双薪家庭嘛，大家一起来赚收入维持这个家，所以家庭的这些家务事育儿的就应该是两个人承担
1: 啊！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分担的话，最基本的肯定对方的付出好吗？而且双方都要互相肯定，我们才可以长久的沟通和走下去。感谢你参与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那下一个小时有好歌都在，
0: 越听越爱。
1: 9点新闻之前来听汪苏泷、邓紫棋的《让你知道》。

0: 萨拉姆里希亚马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达杜随摩马萨布指出，我国目前对进口饲料玉米的依赖度高达100%，每年进口大约250万公吨饲料玉米，总值达到30亿RMB。他说，有必要扩大饲料玉米的本土生产，以增强粮食安全，尤其是在当前地缘政治局势充满不确定性，以及全球供应链面临中断风险的情况下。
1: Sekarang ini kita mula secara skala besar untuk menghasilkan jagung bijian daripada tempatan di Malaysia. Sebelum ini kita dapat mengusahakan bawang dan kali ini jagung. Yang paling penting kerjasama syarikat-syarikat besar sebab kita nak terlibat secara besar.
0: 政府放眼通过大规模种植玉米满足国内至少30%的饲料玉米需求，并计划到2040年将饲料玉米进口量减少30%。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表示，我国企业必须从传统的在马来西亚制造模式转向以本地人才设计和创新为驱动的由马来西亚制造产品。他指出，这种转型是必须的，因为我国不能再依赖传统的低成本模式在全球经济中维持竞争力。马来西亚品牌应该体现产品价值，同时让消费者对产品的安全、健康及卫生水平产生信心。公共工程部副部长的杜随阿马马斯兰呼吁面对建筑材料价格上涨的承包商向马来西亚统计局提交实际成本说明。他说，采取相关措施是为了协助政府评估是否有必要启动价格变动条款。截至这个月10号的统计局数据显示，包括钢材和水泥在内的大多数建筑材料价格保持稳定，涨幅平均低于 1%。 马来西亚承包商协会早前在4月促请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包括重新启动建材价格变动机制，以协助因全球能源危机而面对成本上涨压力的承包商。社会保险机构的24小时保障计划缴纳率将分阶段提高，第六年调高至 1.25%， 而收入替代福利也将从目前的 48% 提高至 80%。 社险机构策略及企业副执行长钟百煌举例，一名月薪6000 RMB 的人士，如果永久性残疾失去工作能力，每月可能获得大约4800 RMB 的赔偿。这与目前 0.75% 的缴纳率是政府指示社险机构分阶段推行该计划后初期阶段实施的最低缴纳率。他说，提高缴纳率是基于保障需求，以确保保障福利持续符合需求，包括该机构提供的医疗及康复福利。通讯部长达杜随法米尔法修邀请国民聆听2026年国庆日及马来西亚日庆典主题曲《阿古布詹吉》。部长在脸书发文说，这首由法尔扎达修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能够激发国民的爱国精神。警方昨天在巴生谷地区展开行动，捣毁一个涉嫌储存和分销走私香烟的犯罪团伙，起获总值约166万 RMB 的走私物品。武吉阿曼野生动物罪案与特别情报调查局指挥官达杜莫曼萨基阿斯哈透露，两名年龄分别19岁和30岁的男子在利萨布达令被捕，两人分别担任送货司机和仓库管理员。初步调查显示，两名嫌犯已活跃于该走私团伙分别有6个月及9个月之久。印尼巴厘海今天凌晨2:10发生5.2级地震。根据气象局的声明，震中距离印尼马洛兰东北方大约194公里，震源深度499公里。气象局预计这起地震不会对马来西亚构成海啸威胁。
2: 社交媒体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利用它进行分享、交流与创作，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不要分享、转发及散播涉及皇室、宗教和种族的恶意言论以及无法确定其真实性的假消息，以免引起社会恐慌及破坏国家稳定。

0: 让我们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共建社会和谐与团结。
1: 来关注国际消息。美国不打算延长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认为伊朗想达成最终协议，但这份协议对美国来说可能不是必须。特朗普强调，美国介入西亚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另外有报道说，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期限，可能是几个星期，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报道引述伊朗官员说，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西亚地区的局势。土耳其总统府今天表示，总统埃尔多安在一次通话中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伊朗展开对话，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并表示安卡拉将支持和平努力。这次通话正值伊朗官员17号告诉路透社，由于永久结束战争的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将转而采取全面进攻的军事姿态，而华盛顿则排除延长临时停火协议的可能性。白宫暂时没有回应有关这次通话的置评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他指示缩减美国韩国联合军演的规模之后，朝鲜领袖金正恩已经向他做出回应。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说金正恩一直非常尊重自己，两人多次会面和交谈，形容两人非常理解对方，但特朗普没有透露金正恩回应的细节。美国韩国昨天起举行大规模年度联合军演，特朗普在军演开始前发文说，将会大幅缩减军演规模，解释军演耗资巨大，当中大部分由美国承担，也认为军演对朝鲜射出完全不恰当以及敌对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星期一宣布暂停在德克萨斯州大本德国家公园一项耗资17亿美元的边境工程。由于该计划可能破坏当地独特生态，面临跨党派地方官员和环保团体的强烈反对，官方表示将在亲自评估后再做决定。美国国土安全部原计划在这座拥有丰富生物多样性文明的国家公园内建造车辆障碍物、巡逻道路、照明和侦测科技设备。挪威王室宣布89岁的国王哈拉德五世因罹患溶血性贫血，星期一入院治疗，病情两个星期病假。溶血性贫血是一种红血球遭快速破坏而引起的疾病，患者可能出现脸色苍白、疲劳和呼吸困难等症状。挪威王室透过声明表示，哈拉德五世近几个星期一直接受可松体治疗，以对抗有关疾病。这种治疗可能导致身体水肿，因此需要住院接受照护。哈拉德五世于1991年登基，近年来因健康状况欠佳而减少公务活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间学校发生爆炸，据报最少30人受伤。喀布尔警方表示，事发在17号下午，当地一间私立学校门外发生爆炸，多名学生重伤。据报，学校以女学生为主，爆炸发生时正值放学时间。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迈·罗德里格斯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在6月24号地震中遇难的人数已经上升到6438人。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拟议扩大饲料玉米生产，加强粮食安全。我国企业必须从在马来西亚制造转向由马来西亚制造。美国不打算延长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车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邓淑莹，懂得管理自己情绪的人是可以允许自己生气、难过、伤心的。但是呢，我们要让我们身边的人明白我们现在的情绪处境，让身边的人可以因为理解我们而更懂得和我们相处。所以当我们遇到伤心难过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现在很伤心，我需要调整一下我的情绪，请你给我安静的地方，给我十分钟冷静之后我再回答你的问题，或者是我需要思考，你可以等一下再回来跟我讨论吗？我想当我们给了彼此这些时间跟空间的时候呢，都会互相了解，也会互相的体谅。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我的肚子很痛。
4: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3: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4: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3: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4: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5: 德安风沙丸。
3: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7: 全世界的雨，
6: 本周季军歌曲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7: 为谁许可？我们过着随时过着泡沫，一个无人知晓，知道我们相遇这一刻。
6: 亚军歌曲冰释光《林月》。本周冠军歌曲王赫野黄龄过海。

0: 实不相瞒，这几年大家有没有感觉，吃个便饭，看场电影，结账的时候心里都在倒抽一口凉气，现在的东西怎么那么贵呀？在万物齐涨的年代，连恋爱都快谈不起了。置装费、高档餐厅、节日礼物，一趟流程走下来，钱包直接大出血。所以呢，国外网友就给这种现象发明了一个新词，叫 inflating， 通膨约会。也就是说，在通货膨胀的时代， inflation 加上约会 dating， 它形容的就是大家在物价飞涨的压力之下，开始转向平价、省钱、回归本质的约会方式。你可能也注意到，最近网上关于约会该不该 AA 制，到底谁该付钱的论战特别激烈。表面看是观念冲突，说白了就是大家的经济压力真的太大了。当恋爱成本变高，大家心里盘算的就不只是账单，而是这个人到底值不值得我花这笔钱。于是约会的规则被重新定义了。以前觉得体面的约会必须是精致大餐、周末出游，现在的通膨约会是去公园散步、草地野餐，或者是窝在家里看部电影，甚至连结婚，大家也从过去追求铺张的婚宴，变成登记之后只找最亲近的友人吃个便饭。有人觉得这种退而求其次很悲哀，但是我觉得这倒是一件好事。通膨约会其实就是一场对真心的试金石。当一个人不再有余裕用物质和奢华来包装自己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在他的身上投注时间？我们有时会把对生活的不满投射给伴侣，怪对方给不起更好的生活，但仔细想想，我们真正恐慌的其实是自己对财务状况的无力感。当高压的现实剥掉了浮夸的外衣，反而帮你筛掉了那一些虚耗成本的肤浅社交。不再靠昂贵的花销来证明诚意，或许在简单散步、喝杯咖啡的日常里，你反而更能清楚地看清谁才是那个可以陪你长久走下去的人。怎么样？是不是也想要开始尝试这种 inflating 通膨约会呢？
1: 实不相瞒，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4: 8月17号，临终关怀工作者冯以亮硕士谈学会停下来，才能拥有继续前行的力量。8月18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李雪妮谈霸凌不是天生，如何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8月19号，营养师庄振康谈让我们用吃和动跑赢健康长跑。8月20号，骨科矫形外科手术医生拿督李润强谈如何避免退化性关节。8月21号，爱药幸福中西医结合肿瘤科医生张家璇谈调体质、养肾气、提升生育力，从中医角度谈少精症。
5: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公益快讯。
1: 法鼓山马来西亚道场将在8月30号星期日中午12点至下午4点半于吉隆坡昆城中学举办 AI 时代的新连线专题讲座及访谈环节，邀请关心家庭、亲子教育与社会互动的民众一起用有温度的方式与自己、与家人、与外界相处。当天的专题讲座将由来自台湾的许仁寿老师和大家分享如何在 AI 时代保有人的温度，不让孩子在数位洪流中感到孤单，也一起探讨科技与人心之间的平衡，并开放现场问答环节和出席者交流。活动免费，对外开放，无需报名，欢迎前来参与。预知详情请联络03-7490-2298，03-7490-2298。
2: 捐血救人，爱惜生命。由美加堂主办的捐血活动将在8月22号星期六上午11点到下午5点，在哥打白沙罗 Kota Damansara 的Sunway Gizamo 一楼举行。现场除了有免费医疗咨询与儿童游乐区，参与捐血的朋友还可以获得精美手礼和茶点。请记得携带身份证，踊跃出席捐血活动，挽救生命。如有任何疑问，请拨打查询热线03-6157-9711，03-6157-9711。期待您的参与。
3: 健康就是最大的财富。金宝卫理公会将在8月22号星期六早上9点到中午12点举办一场捐血和义诊健康活动。当天除了可以捐血，拉曼大学中医中心也会到现场提供中医义诊，怡保博爱中心则提供免费的心理辅导。不管是身体的小毛病，还是长久累积的心理压力，都能找专家聊一聊。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联系05465-1196，05465-1196。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十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副首相的杜苏伊阿马扎哈米蒂表示，政府通过道路安全与交通拥堵内阁委员会设下目标，要在2030年之前将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尤其是涉及摩托车使用者的死亡人数减少 50%。 他说，政府将加强各部门与机构之间在政策资源和问责方面的协调，确保每项干预措施不仅获得落实，也能带来可衡量的死亡及重伤人数下降。配合国庆月举办车队的组织者被建议事先向当局通报活动详情，此举目的在于确保所有交通规则得到遵守。槟城总警长的多林光耿表示，警方不会

基金法令的决定表示欢迎，此举符合皇家调查委会的建议，目的在于加强治理，确保所托付的信托责任得以妥善维护。朝圣基金局表示，作为管理穆斯林朝圣储蓄的伊斯兰金融机构，朝圣基金局致力于持续加强治理、透明度和廉政，以维护存款人利益和机构永续发展。国际消息，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天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及澳门特区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今天下半旗致哀。今早八点，香港特区政府在天马政府总部下半旗悼念朱镕基。朱镕基在本月12号因病去世，享年98岁。一架私人直升机17号在希腊爱琴海基克拉泽斯群岛的西夫诺斯岛坠毁，造成3人死亡。失事直升机是贝尔206型，从雅典东部起飞，目的地是西夫诺斯岛。希腊消防部门证实，直升机坠毁后现场起火。初步消息显示，死者是2名男子和1名女子，目前还不清楚事故原因，有关部门已经展开调查。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车安尼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宁，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爱生活今天的亲子单元，我们来关心霸凌这个课题哦。也许大家可能会以为应该只有父母亲或者是学校等单位会比较关心这个霸凌的情况，对吧？那其实霸凌的状况呢，这个状态呢，它不只是发生在学府，它也可能在职场出现。那今天的节目，敏宁是邀请到注册心理辅导师雪妮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一起来探讨霸凌。其实霸凌它不是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或者是天生的，它一定是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到他变成成人的阶段，这一路走来遇到了一些事情，或者是他的童年生活，或者是原生家庭教会他某些事，诶，这个可能听在父母亲的耳里就觉得很叫屈了，我对我孩子都很好啊，我只是对他严格而已啊，难道我教他霸凌吗？这个部分呢，当然我们稍后会继续的给大家解说。今天敏宁邀请到雪妮来到节目中呢，我们先谈如何知道这个是霸凌的一种行为，那么了解霸凌跟一般的开玩笑无心之过的区别，再来我们也深入的了解为什么孩子会有这个霸凌的行为呢？当然站在这个保护孩子的角度，我们也学会就是让孩子知道，当你碰到这一些不礼貌的对待或者是被伤害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做，我们从帮助跟预防着手去干预。今天早上上在了这个帖子在我们的脸书之后呢，敏宁就看到有位朋友在我们的 IG 那边呢给这个海报留了个留言，他说霸凌者的普遍心态就是弱者就应该被霸凌，还有社会的冷漠文化，请问还有谁有能力还受害者健康的生活环境？我想答案就是你和我，我们大家一起来做这个推广生活的环境啊，健康生活的环境，让我们一起来学习。那稍后我们在做这个社交媒体直播，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除了在我们 IFM 的 TikTok 账号、脸书账号，就是爱生活脸书账号，以及我们的 YouTube 平台，我们都欢迎大家关注和跟随我们。那么如果你想要跟我们交流，这三个直播帖下大家都可以互动留言，可是如果你觉得你问的一些问题比较涉及到孩子或者是自己的个人隐私，我们欢迎你把问题发过来011-1701-8289 011-1701-8289。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生育患救伤机构的教员张志坚。何为急救的重要性呢？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谨记这四个 P。 第一个 P， Preserve Life， 保护生命，确保你个人、伤者及四周围的安全。第二个 P， Prevent condition from becoming worse， 防止情况恶化，如尽快止血，确保伤者呼吸及如有需要给予心肺复苏法。第三个 P， Promote recovery， 促进复原，给予伤者精神上的支持。第四个 P， Protect the unconscious，保护不清醒的伤者，避免伤者受到伤害。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啊。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8月17号，临终关怀工作者冯以亮硕士谈学会停下来，才能拥有继续前行的力量。8月18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李雪妮谈霸凌不是天生，如何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8月19号，营养师庄振康谈让我们用吃和动跑赢健康长跑。8月20号，骨科矫形外科手术医生拿督李润强谈如何避免退化性关节。8月21号，爱药幸福中西医结合肿瘤科医生张嘉璇谈调体质养肾气提升生育力，从中医角度谈少精症。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今天我们来探讨霸凌这个课题哦。可能在谈到霸凌，大家可能最先的第一个想法是，我要如何厘清霸凌的概念？是不是我被欺负，我就是霸凌了？或者是言语霸凌、肢体霸凌这个部分算是霸凌的一种吗？那需要看全面吗？米明邀请到的是来自吉隆坡檀香爱心线的注册心理辅导师雪妮，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雪妮你好。
4: Hello， 大家早上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早上好。
3: 我们主要是先让大家了解这个霸凌的概念。
4: 是在谈到霸凌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东西我想要先特别强调。
3: 好，
4: 因为我们今天会谈的主题是讲霸凌不是天生的。
3: 那
4: 可能因为在我的工作经验中，甚至在我的一些阅读中，其实我们很常会发现到，其实大家可能比较多的关注是在于说当有霸凌这样子进行过后，大家怎么样子的去保护受害者，那受害者可以怎么做。但其实很少我们会提到就是关于霸凌者的一个部分啊。那即使是在学校，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的 program， 一些的活动，可能都会去提到就是一些讲座，可能就是提到说，更多就是讲说教导说旁观者可以怎么做，受害者怎么做。可是其实那霸凌者他其实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他可以怎么样子做，其实我们很少会去谈。所以今天会特别想要从这一个角度来出发。所以想要强调的就是说，今天我们虽然是从霸凌者这一边这样子去看，但不代表说我们是要对他的行为来进行合理化。就是霸凌行为他肯定是错误的。但是我们要去理解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那我们才可以比较有效的这样子去预防。那回到来刚明明讲的，到底霸凌是怎么样？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去学校，其实大部分人可能都会去谈到说，哦，我们有哪一些类型的霸凌，可能小朋友当然都其实都会背了，就是讲说，哦，我们有肢体霸凌、语言霸凌。关系霸凌啊，网络霸凌这些等等。但是我们很少会去看到说，怎样子的情况才叫霸凌。因为我有印象中，就是有小学老师跟我分享，他有说有时候当学生学到这一些就是霸凌的这样子一些种类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因为你都知道嘛，小朋友有时候会打打闹闹开玩笑这样子来玩嘛，可是可能动一下就是，哦，你霸凌我霸凌我霸凌我，他们变成会把这个变成一个好像就是大家一个开玩笑的词汇嘛，变成一个在常用的一个词汇。可是变成很少会去思考说，那到底怎么样子才去算霸凌。那我这边我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是 UNESCO 那边来谈。那就是说霸凌它其实就是一个，我们会讲说它是刻意的啊，刻意造成身体社交情绪或者就是我们一些物件这样子的一些的伤害啊，它是一个伤害的一个过程，而且它是反复进行的。那比如说今天我跟明明两个人在这一边，我们朋友去打你一下动你一下，然后你也觉得好玩，我也觉得好玩啊，这我们就不算嘛。那可能说明明会觉得说，你不要弄我啦，我不喜欢人家弄我头发。那我可能就觉得 OK， 好啦好啦，我就不弄你了。这可能就是这样子停下来就没有。可是如果今天那我还是持续性，而且它还涉及一样东西叫做权力不对等。那比如说可能我今天是比较大资源，拥有比较多资源，哦，看明明这样子小小子，我就是想要欺负他，然后他觉得很难受很难过的时候，那我还觉得很开心，我就啊 你看大家这样子，
3: 嗯，
4: 哦，就是权力不对等的这样子一个情况。当然等一下我会多一些的分享什么叫权力不对等，
3: 嗯，
4: 哦，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几个怎样说元素来去看。但有一点东西就是要很小心的，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说一个一个这样子去打勾，
3: 嗯，
4: 哦，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还是怎么样就是构成霸凌，嗯，我觉得它还是要去涉及整个就是综合性，我们要去看整个的互动脉络来去看，
3: 嗯，
4: 所以我觉得在谈这个时候其实挺挑战的，
3: 嗯，
4: 甚至是跟一些学校辅导老师也好，老师也好，或者家长们，我们再去谈关于霸凌议题的时候，
3: 嗯，
4: 因为他真的没有办法说从单一的事件情况来去看，所以现在很多学校可能老师可能也有反应，就是说今天当小朋友来跟我们说，哎，有这样子的一个霸凌事件的时候，那我要怎样子去区分？所以我觉得就可以从该那几点啊，有没有权力不对等的情况，有没有说它是持续性的，然后是造成刻意这样子的一个伤害行为。嗯，
5: 对，嗯，当然我们作为家长啊，或者是老师，嗯，在学校里头可能必须很间接委婉的告诉我们家的孩子，
4: 是
5: 当你在跟别人互动当中，如果一般的这个互动你觉得还可以，可是就是在某一个节骨眼上你被对待，你觉得很不舒服，
4: 嗯，
5: 甚至是焦虑害怕开始有那个感觉了，
4: 嗯，
5: 那我们就鼓励孩子要把它说出来。
4: 的确，
5: 那到底是发生怎么样的事情啊，是同一个人吗，还是一群人吗，
4: 嗯，
5: 这样的情形已经是持续很久了吗，
4: 嗯，
5: 对方是比你年纪大的孩子吗，
4: 嗯，
5: 还是怎么样，这些呢我们都要具体的问孩子。当然我因为我们都知道它是发生在我们看不见的状态底下，
4: 是
5: 比如说孩子在上学，我在工作，嗯，或我在家里，我看不到，
4: 嗯，
5: 所以我没有办法拿到一些证明，
4: 嗯，
5: 证据，
4: 嗯，
5: 那当然我们也不可能叫我们的孩子被霸凌的时候拿手机出来拍那可能会导致有更多的状况出现，
4: 嗯，哼哼，
5: 所以教孩子怎么样先保护自己跟陈述事件，它是一个方法，一个方案，
4: 哎，
5: 就是基本上我知道我的底线在哪里，
4: 嗯，
5: 我守护着我的底线，
4: 嗯，
5: 不要被霸凌或者是不礼貌的对待，
4: 对，
5: 然后也要勇敢说出你这么对我我很不舒服，
4: 是
5: 啊，如果还是持续性的话，
4: 嗯，
5: 我们就要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了，对吧？
4: 对，的确，像敏敏这边所说的，其实就是很多我们会从受害者这一方面的角度这样子去出发，
5: 嗯，
4: 那我觉得其实现在学校甚至是很多家长其实都有做到这一点，
5: 嗯，
4: 因为我们都知道近年来的霸凌事件一直在上升，
5: 嗯，
4: 然后其实说现在学校我们看到很多其实都有在去教导孩子们，
5: 嗯，
4: 当你遇到霸凌事件的时候你可以怎么说，
5: 对，
4: 就像刚才讲的在哪里发生什么事情，
5: 嗯，
4: 啊，然后是持续性的吗，
5: 嗯，
4: 啊，可以这样子的很完整的去告诉老师，然后老师可以这样子去调查，
5: 对，
4: 那我可是我今天想要回到来就是说，诶，那我们怎样子去观察我们的孩子，
5: 嗯，
4: 甚至是学生他们是有进行霸凌的行为，
5: 对，
4: 就是比较是从霸凌者的角度这样子去看，
5: 嗯，
4: 哦，那从霸凌者这边的话，我觉得家长我们可以观察的一些的讯号是，有时候小朋友他们可能会讲，哎呀都很好玩吗，他也觉得很好玩，
5: 嗯，
4: 那我们就要去观察说，诶，对方他其实有没有去看到一些的界限，
5: 嗯，
4: 那如果孩子，因为有时候孩子当然可能就是从他的角度去出发，就觉得说哎呀都很好玩呢，啊，这样子，那我们可以问问他，哎，这样子对方的话是怎么反应怎么回应，
5: 嗯
4: 啊，那可能对方就讲说，哦，他就这样子了，就完了过后就走掉还是怎么样，哎，那我们可能就会抓到可能一些些线索，
5: 嗯，
4: 可能对小朋友来讲他在喊 message 就是，哦，这个是很好玩的，
5: 嗯，
4: 可是我们可以抓到，诶，可能对方未必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一方面多去了解啊，嗯。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当今天孩子说到说可能今天就讲，哦，今天这个小明啊他在玩的时候啊他踢足球很烂啊，我们都不想跟他玩，所以我们朋友都不想跟他玩，这样子，那我们就要去了解，诶，他是不是持续性的，那可能事情可能是一样一件事情，但我们可以去观察他们的行为模式，
5: 嗯，
4: 哦，你们觉得他踢足球很烂这样子，那你们没有想要找他玩，那平时的时候呢，其他时候呢， 是怎么样，所以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哦，如果只是想说，哦，踢足球这件事情，哎，可能小孩子就会觉得我想要赢嘛，那我可能就找一些可能就是比较厉害的人跟我一起玩，哦，但是有一些情况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哎，没有啊，平时我们就觉得他很讨厌，他除了踢足球很烂，可能是其他事情我们都不想要缠他，去肯定啊，我们也是不想要去缠他怎么这样子，哎，那我们可能就要注意，哎，这个他就是一个关系和那个模式存在了，那他可能是不是构成这样子的一个霸凌，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5: 嗯，
4: 那当然我们刚刚有谈到嘛，就是说它是持续性，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去看说权力这一方面，孩子有没有运用他自己的一些的资源或者他的力量。
5: 嗯，
4: 例如说比如讲说像刚才这样子，小明踢足球很烂，那我就不要跟他玩，那我们可以多了解，哎，你自己不玩的话，那其他朋友怎么样？
5: 嗯，
4: 那有些小朋友就讲，没有啦，我也叫他们不要跟他一起玩，
5: 嗯，
4: 就是代表说这个小朋友他可能他有他自己的影响力，
5: 嗯，
4: 有他的影响力的时候，他可能会去影响其他小朋友，不要去就是那种关系排挤这样子，那这个我们也要这样子去注意。
5: 是，我们都知道啊，霸凌它不是与生俱来的能力，
4: 是
5: 啊，所以就这个点，我们一起来好奇，为什么孩子会出现霸凌别人的行为？稍后我们说更多。
4: 好。

0: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2: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4: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5: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6: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 i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好的，这时候呢，我们先来了解为什么孩子会霸凌别人、这个也是我们家长会觉得挺奇怪的，我们在家里都没怎么样啊，那为什么他会去欺负同学呢？那我们从每个方面去看，就是孩子的气质本身，或者是他的人际关系，或者是他的成长。
8: 是，的确，我们今天再去看孩子怎么样，为什么会去霸凌这件事情哦？那可能也要提醒一下，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用单一的原因来去说，就是把一个责任怪在一个地方，因为有时候我们很常会看到，就是说，哎，你看这人霸凌，就一定是家庭因素，或者是什么什么这样子的原因，或者老师还是怎么样，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子去很单一的去只怪一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一起需要这样子去看见、去合作的部分。那当然就是说，从很多的研究，我们都会有看到说，当然会有一些的方面，它会有比较显著的影响啊、但第一个就是讲说，关于小朋友自己的一些的部分，我们会把它叫做说内在的需求。那他可能就是有一些小朋友在生活过程中，他需要得到的一些的注意力。那可能我在班上，我去为起一个同学一个外号的时候，其他同学跟着大笑的时候，那我可能我就觉得，你看大家都会注意到我了啊。一个是注意力，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想要的就是那种同伴之间那种社会这样子的那种影响。我需要有归属感，我可以跟朋友在一起，可以感觉到说，我们是一般朋友的啊。然后包括说，可能有一些小朋友他需要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个掌控感，希望大家能够听我的这样子等等。所以当小朋友他们有一些不一样的内在需求的时候，再加上个人可能因为说可能在情绪调节上
7: 冲动控制上，
8: 对，他没有办法很好的这样子，还没有办法这样子的去掌握和学习，
7: 还有他的共情和这个同理能力，对吧？
8: 对，的确，特别是有一些小朋友，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也知道他的大脑前额叶还没有发展成熟，所以你叫他说，今天你好像说我在班上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很生气的时候，那我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去调节。那我可能就会开始就想说，哦，我不喜欢你，我生气你，然后可能就会开始叫大家，你看他怎么样，我们就不要一起跟他玩，因为自己个人可能在成长过程中，就是，他的就是刚才所讲的，我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的发展，
7: 因为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他们在脑部的一些神经结构上发育的确比较慢，或者是需要更长的时间，或者是父母亲也知道了，之前也做干预，做很多治疗， 但是我们知道孩子他不是只是活在家庭这个单一的圈子里头，当他外出跟不同的孩子一起生活的时候，他的所谓处理跟应变的能力当被迅速要求，那可能对这个孩子来说也是一个压力。
8: 是的确的，我觉得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给看，就是像明明讲的，我们要去看待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很独立的个体，我们没有办法说你看现在其他人这个年龄了都可以去控制情绪啊，都可以去调节，都可以对大家，你看都可以去照顾小朋友，什么原因你不能？因为每一个小朋友都有他特殊的情况，他都是独特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看见他的自己成长的一个节奏，那我们反而我们就是要去跟着他步伐，然后陪伴他去针对不同的情况来去协助他。
7: 是，
8: 那包括刚才讲的就是他自己个人这样子的一个层面，同理心这些就是情感发展这些可能还在尚未成长的一个阶段，还有一些情况就是因为我们小朋友开始慢慢长大的时候，人际关系对他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刚有提到说有时候霸凌我们不一定是指说一定是权力上，就是说我今天很强大，我要去欺负你。他也有可能是人际关系之间。
7: 对，我希望被认同和接纳，特别是我的同侪。
8: 是，比如说今天，我这样子去霸凌别人，那可能说敏敏这样子是跟我一起朋友，那可能他就会觉得说，我想要被接纳这样子的时候，
7: 我也一起去霸凌，
8: 你也跟着，对，你也跟着。所以其实也有一些的研究也会发现到说，其实很多的一些的我们所谓的霸凌者，其实他们在人际压力上，他们自己也会处在一些的很大的那一种怎么说，就是压力，所以他们才会跟着这样子去做。然后当然还有包括说有一些的研究也有显示，就是说霸凌者他其实本身自己可能也是受害者。他可能会觉得说，我想要就是让自己力量更加变得更加强大，或者就是说别人欺负我过后，我要怎样子的让自己展现到更强大的时候，那我可能就要通过去欺负别人，然后让我再展现自己的一个力量。所以这种人与人之间这个同侪在这一方面他们的那一种关系其实是很微妙的。
7: 对，
8: 所以这也延伸下来，所以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去看到，当然家庭的因素其实它也是会占就是很大的影响，但它绝对不是一定的，
7: 也绝对不是唯一的，
8: 绝对不是唯一的。就好像刚刚我们讲，他可能就是在外面遇到这样子一个人际关系的时候，他可能就发展不同的行为。那但是回到来我们讲家庭这样子的一个成因的话，的确就是想说我们家庭父母亲的这样子的一个管教方式，甚至有时候不是管教方式是父母亲的互动方式，或者父母亲跟其他人，就是我们也不一定父母亲啦，应该是说家里的照顾者大人之间的互动方式，那其实都会影响一个孩子。因为我们也是有看过一些的案例，其实爸爸妈妈对孩子是很 OK， 可是他们可能跟其他人之间
7: 的
8: 互动方面，对，可能在谈到一些东西的时候就讲，哎呀那个人怎么样啊，我们就全部一起
7: 笑啊
8: 还是怎么样啊，对，所以小孩子他可能就没有办法，他就模仿或者他拿捏不到。那甚至是有时候家庭或者就是我们怎样子去跟孩子说关于互动这件事情。我曾经有一个案例是这样子，因为大人之间很常会开玩笑，因为他人家庭就觉得说，哎呀我们反正都很熟悉，朋友之间很熟悉，那我们就开玩笑，所以小孩子也学教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他就在家庭里面是这样子开玩笑，可是他来到外面的时候，同学之间的时候，他就觉得说，我家里也是这样，为什么不可以开玩笑，都可以开玩笑。那这时候我们就要真的是很清楚，那个界限，我们要去让孩子去看到那个界限在哪里。
7: 对，是，谢谢雪妮。我们这首先听歌，稍后回来呢，继续再聊啊。
8: 好。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我们要怎么参加全国创新与商业化博览会 NICE 2026？
2: 科学工业及革新部的首席助理秘书何生宏博士。
3: NICE 2026年会在8月26日到8月28日9点到5点，在吉隆坡会议中心 KLCC 举办，你可以去到那边直接登记。 NICE 一共有180个摊位，我们还有人民创新世纪 Pocket Talk Pitching Business MatchingNICE 的论坛有限制人数，所以如果你们要确保你们可以进到去那个论坛，可以在 nice.mosti.gov.my 登记。
0: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宁，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好，我们这时候呢来了解啊，如何预防和帮助我们这些孩子。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跟孩子相处最多的是家里的照顾者，
2: 是
1: 啊，或者是父母呢。当然更多的时间他是在学校，如果我们父母亲太忙碌了，仅有的家庭生活时间都没有办法靠近孩子，或者是孩子不愿意说，因为有些时候家长会很气馁，我已经常常制造机会跟他对话了，可是他都不要说。所以我们怎么帮助这些无论是被霸凌者或者是霸凌者本身呢？
2: 好，那我觉得刚才敏敏刚才有提到很重要的点，就是说小朋友那有时候我们跟他谈还是什么，他可能就是不要说。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常会讲说跟孩子进行这些我们交流，还是就是要教导他们关于预防霸凌这件事情，我们真的是要去看孩子的不同的阶段。然后当孩子还是比较小的时候，那不管我觉得不管是青少年还是儿童都好，但第一件事情我们当然是要停止伤害。如果小孩子已经有进行霸凌行为的话，我们第一件事情一定要教导小孩子你要停止伤害。那对于比较小的小朋友的话，那可能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多一些的示范。多一些的示范，去让孩子去知道说我可以怎么做。
1: 对，
2: 那可以切入的一些部分就是说，例如我们要先去了解孩子，你今天为什么你会进行这样子的一个行为？什么原因你会想要叫其他同学不要去理这位小朋友？什么原因？那我们知道他心理需求，他可能就是觉得说我就是很生气，他很讨厌他，因为他天天在学校可能弄我还是什么。那我们要知道一样事情是，所有的感受我们可以接纳，但是行为我们就要帮助他去分辨，然后去找出更好的一个方式来去进行。那我们可以跟他说，我可以感受到，或者我看到你很生气，所以先接纳他的情绪，然后再来去帮助他。那我们除了我们生气，我们叫朋友不跟他玩之外，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能够让自己去就是去调节这个情绪。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去把孩子就是去拉回来，就比如说比较刚才讲的比较年幼的孩子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示范。今天我真的是很生气这个人的话，那我可以自己怎么样？妈妈可能就会去做一些比较开心的事情啊，还是怎么样？我们就会去教导他。所以就让他去知道说，我要怎样子去发现自己的情绪，我要怎样子去管理自己的一个部分。然后再来过后就是再去跟对方一起去谈，今天做一些示范，那接下来如果对方可能做到一些事情让我不开心的时候，那我可以这样子去跟对方互动。就是在人际关系技巧这一方面，人家不同意我的意见的时候，不赞同我的东西的时候，那我可以这样子去表达。然后再接下来就教他怎样子的去做一个比较负责任的一个行为和决策。这是比较小的小孩，我们可以教他可以做示范。可是回到来青少年的话，我觉得还是一样东西，就是很重要，就是关系一定怎样子都要先建立。那关系要建立的话，就是我们要做的就是多听。而且这个听是我们要尝试，就是刚才所讲的，我们要试着去理解对方的 需求，内在需求到底是什么。
1: 对，
2: 什么原因一个孩子他要这样子去动手打人，他发生什么事情，人很重要。像我之前有遇到一个情况，就是小孩子也是一样，他去动手打其他同学，可是我们在多了解下去的时候才发现到说，诶，他可能就觉得说，哦，他想要去保护一些的人。
1: 嗯，
2: 他可能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初衷，哦，他可能是善意，但我们要让他知道说，我可以感受到你的愤怒，我可以感受到你的委屈，你想去帮助一些人。
1: 嗯，
2: 但是动手打人是不对的，会造成伤害。
1: 对，
2: 所以我们前面那些先建立关系的过后，让他方知道说，哦，你并不是在就是要烦我，你什么都，你不是一来的就想不行，你这样子不对，而是你真正是有听到说我内在的需求是什么的时候，
1: 嗯，
2: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去讨论。所以青少年更多是我们要用讨论的一个方式，
1: 嗯
2: 啊，如果一来的时候我们就讲说你这样子不对，你做错了，你要去道歉，
1: 嗯，
2: 那可能小孩子可能有些好好好，我去道歉，可是过后他可能还是一样，
1: 嗯，
2: 重复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1: 是，
2: 所以我们还是要先去了解对方发生什么事情，
1: 是
2: 去接纳他的感受，他的想法，然后我们再跟他一起去讨论，诶，这个东西是会带来伤害，我们还可以怎么做。
1: 嗯，谢谢雪妮。
2: 嗯，
1: 我们就暂时先聊到这啊，
2: 嗯，
1: 那这里看到有不少的家长已经发信息过来了，嗯，当然其他也在听节目的朋友，面对身边的孩子或自家的孩子，或者是你看到的，你是老师，你也想要知道怎么去帮助孩子的话，
2: 嗯，
1: 我们欢迎你发信息过来011-1701-8289 011-1701-8289。那么在形容孩子的一些被霸凌或者是霸凌别人的一些具体行为啊，你要写比较多，当然孩子的年龄你也要注明啊，男生女生被霸凌或者是相处的对象是谁也请说出来，那我们下个小时就陆续回应你的问题了。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11点，萨拉姆雷西亚邦特利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国际新闻。美国不打算延长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认为伊朗想达成最终协议，但这份协议对美国来说可能不是必须。特朗普强调，美国介入西亚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另外有报道说，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期限，可能是几个星期。另外，土耳其总统府今年表示，总统埃尔多安在一次通话中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伊朗展开对话，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并表示安卡拉将支持和平努力。这次通话正值伊朗官员17号告诉路透社，由于永久结束战争的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将转而采取全面进攻的军事姿态，而华盛顿则排除延长临时停火协议的可能性。白宫暂时没有回应有关这次通话的置评请求。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库什纳17号表示，哈马斯解除武装以及加沙和平计划最快渴望在一个月内展开。库什纳稍早前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主要讨论加沙下一个阶段的安排。以色列官员表示，双方同意由一名美军将领查证哈马斯解除武装的进度。双方也同意加沙走廊去军事化的第一步是要求哈马斯交出武器，并

应。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说金正恩一直非常尊重自己，两人多次会面和交谈，形容两人非常理解对方，但特朗普没有透露金正恩回应的细节。路透社和伊索普集团17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由8月初的 35% 跌至目前的 33%， 是他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同时与他在2017年12月创下的上届任期内最低点持平。报道说，导致特朗普支持率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与伊朗的冲突久拖未决，以及油价飙升和通胀导致民众生活成本上涨。美国将在星期三起对加拿大数百项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官员将和美国官员会面，继续就关税措施进行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预计会在关税生效前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特朗普上个月下旬签署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商品加征 50% 关税，措施将在美国时间这个月19号生效。菲律宾媒体报道，菲律宾南部美兰劳岛三宝岩市的雅典耀大学中学部18号上午发生枪击事件，至少有两人中枪。三宝岩市市长对媒体表示，初步确认枪手是该校一名学生，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进一步调查。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天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及澳门特区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今天下半旗致哀。今早八点，香港特区政府在天马政府总部下半旗悼念朱镕基。朱镕基在本月12号因病去世，享年98岁。挪威王室宣布89岁的国王哈拉德五世因罹患溶血性贫血，星期一入院治疗，并请两个星期病假。溶血性贫血是一种红血球遭快速破坏而引起的疾病，患者可能出现脸色苍白、疲劳和呼吸困难等症状。挪威王室透过声明表示，哈拉德五世近几个星期一直接受可松体治疗，以对抗有关疾病。这种治疗可能导致身体水肿，因此需要住院接受照护。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车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敏明邀请到来自吉隆坡檀香爱心线的注册心理辅导师璇妮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谈霸凌不是天生哦，我们要协助孩子呢建立一个健康的人际关系啊。璇妮，我们这边看到的这位 F 女士，她就发了个很长的信息来了。那么有关女儿是16岁，之前有班上的两位好朋友互动，可是呢后来就不跟她做朋友了，一直说我女儿的坏话，还叫班上其他的同学不要跟我女儿说话啊。这个是很基本的构成霸凌行为的
1: 关系，
0: 很典型啊。然后她说现在只有2位同学愿意跟他说话，可是那个继续说他坏话的女生还是在说，说我女儿牙齿很黄，然后我有跟老师说我女儿不想把这个事情闹大，只是说现在要怎么处理呢？因为女儿开始在网上找朋友聊天玩游戏，也遇到一个男生一直不怀好意的要哄骗她，让女儿觉得这世界上只有这个男生对她好了。她不让我们去找班主任，也不要去看这个辅导老师。上个月我们有找政府部门的辅导师跟她谈，她也很反感，她说为什么我要去跟陌生人谈这些事情等等的。而学校的辅导师她也不要，因为她说去了全校都知道，
1: 可能都知道。
0: 所以我们看到下来她又补充说明，女儿的成绩属于中上，可是今年2月开始下降了。那个在网上跟她交朋友的男生是新加坡人，比她大2岁。所以他有跟妈妈坦白，目前跟这位男生是男女关系。
1: 所以谢谢这位女士的就是提问和分享，因为这边其实涉及的事情其实是挺多的。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两位好朋友突然不跟他做朋友，然后突然间这样子讲坏话，那到后续就是你女儿的一些行为啊、那可能我会如果说我从我这边这样子去做一些建议的话，那可能我会去思考的部分就是说，诶，其实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刚才有谈到就是说，其实现在青少年那在人际关系上，特别其实是很多的研究都有显示，在女生这一方面其实对他们来讲关系是很重要。如果是跟男生比较来讲的话，对女生而言，其实关系对他们来讲很重要。
0: 对，
1: 所以突然间发生这样子的一件事情的时候，那可能也会去好奇关心到底什么原因，他们会之间会这样子。那是不是霸凌的话，刚刚我们有谈到说，如果他是一直这样子，就是那些朋友，那两位朋友一直叫别人，就是不要跟他女儿做朋友的话，然后因为人数多嘛，关系对不对等嘛，权力不对等，又一直刻意这样子伤害，这就是构成霸凌行为。那其实在这一边的话，其实我看到的是说他还有同学愿意跟他说话。那如果身为我的建议是这样子，那可能我们可以去多一些关心，就是去理解说，孩子你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那我们去接纳他的感受，可能就会很失落很难受，那我们还可以怎么做。那因为孩子有谈到说，因为他不想要让太多人知道，那我可能我也想强调一点说，不是每一间学校的那种老师的方式，就是因为不同学校辅导的工作，但我们想辅导要保密嘛，可能有一些学校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那很可惜的让这位孩子失望了。但不代表全部学校辅导是这样子，不是哈。
0: 我还记得我以前中学的辅导室哦，它是在一个比较偏远，很少人会经过的教室。
1: 对，
0: 这是当初学校为什么要设立那个辅导室，在那个角落的初衷。
1: 对，就是保密嘛。所以当然是很可惜，就是说可能这位孩子的学校的 的老师的处理的一些方式可能让这位孩子有二度的伤害，所以他变成是一层一层又叠加。原本就是我在学校我已经很难受了，我好朋友突然间不跟我说话，然后接下来我去谈的时候，然后又遇到这样子的一个二度伤害的时候，我可以想象这个孩子他变成他的那个信任感他变成是更低的。所以也难怪说可能在网络上还是在哪里，我们不一定是网络，可能就其他人这样子，如果有一些人是带着不怀好意，那他就什么东西都顺着你的话，那他可能就有些孩子就可能就觉得说，你是在听我的啊。所以在这一方面的时候，反而我会建议说，我们父母亲，我们反而这个时候我们更加需要的是跟孩子建立这个关系，我们要比对方的更加的能够去跟孩子做一些连接。所以更多时候我们要去理解说，孩子的难受难过，所以他可能不想要去找这些老师这样子的一些帮忙。所以还是一样，先理解，先去了解说，你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再来去好好去跟对方一起去讨论。可能也可以讲说，妈妈看到你现在这样子的情况，那我会觉得很担心，我也很难过，因为学校同学这样子对你，那我看到你很不开心。那我们如果学校你觉得不安全的话，那可能也去了解一下，可能政府的话 我不确定，就是说辅导师，那你在那个过程聊的时候你的感觉如何。他说很反感。那这反感是什么，我们可以多去些关心发生什么事情啊。我给一些例子啦，因为这是之前也有遇到的，就是说因为他们可能带小朋友去见辅导的时候，可能因为刚好是对方是不同语言的，那可能就我把他生活都不明白还是怎么样。当然也有可能就是说可能对方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接住孩子情绪的。那我们可以再去同理孩子这一块。你要去跟陌生人这样子谈，你一定觉得很辛苦很难受。当然就是看是遇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妈妈也很想要找一些方法来帮助你，但我也不确定可以怎么帮。那我觉得在这时候妈妈这样子的，或者家长这样子一些示弱的时候，其实是可以让孩子去感受到说，其实对家人是也是要帮着我，是跟我在一起的。那当然是讲说，如果遇到这样子的情况的话，其实家长也可以自己去寻求资源。不一定说孩子要去见辅导。父母亲其实也可以去打一些热线或者去见辅导，去说孩子遇到这样子的情况，我可以怎么做。那有些辅导师可能就会因为现在我们不理解整件事情整个面貌，所以一些辅导师他们就可以跟这位家长可以更多的这样子去讨论，遇到什么样子的情况，那我可以怎样子去回应孩子，孩子的反应是怎么样的时候，我又可以怎么样子去回应。所以爸爸妈妈可能也可以这样子去见这样子的一个辅导。那回到来，就是因为在接下来的时候，其实就是说可能就会有发现到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对方就是可能会做出一些可能一些伤害性的行为。我觉得这个是要回到来父母亲的这样子一个判断。如果你发现到说这个对方真的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那我觉得就是你有时候就是你需要先帮忙切断一些东西。保护就是让孩子不受伤害为前提。有一些如果说对方说他可能需要就是叫女生传照片的话，那我们就知道这个男生可能就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要帮忙去切断。真的非不得已，我们可能就是先做这一件事情。切断的关系可能就是我不确定，可能就是电话安装一些什么软件还是什么等等，或者帮忙 block 掉。或者到最后不得已的时候，如果收集到一些证据的话，我们讲证据的话就包括说对方在什么时候什么时段传的哪一些信息，然后你发现到说他可能是有诱导的，就是讲说你可以传一些什么照片给我们，有诱导行为，你这么难受这么难过，来我看一下你是不是像别人说的那么差。不会啊，我看你笑容很好啊，那你可以给我看看你身体吗，我又觉得你身材不错啊，还是等等，他开始有一些诱导类似这样子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去把这些截图下来，然后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些报警的处理。所以还是回到来，我们就是要去先判断这样子这个事件的时候，它是否已经它会造成伤害。如果造成伤害的话，我们就要马上先处理 停止这样伤害、
2: 嗯、对啊。
1: 然后如果是还没有到这个地步的话，那我就是先跟孩子建立关系，建立关系，
2: 嗯，
1: 我就要知道，让孩子知道说我是关心你的，那我还可以怎么做，
2: 嗯，
1: 但这个东西也是很微妙，当有时候我们想要建立关系去关心的时候，孩子会不会觉得很烦啊，还是压力很大、
2: 嗯、
1: 所以因为不同情况，我觉得就是互动模式可能要做一些调整、
2: 嗯、
1: 所以最好的方式可能爸爸妈妈可能也可以去见一见辅导，像刚才讲的、
2: 嗯、
1: 个别这样子针对您的那一个这样子的案例，你的孩子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2: 嗯、
1: 那你去学习这样子去跟你的孩子这样子去做互动。
2: 他在后来发过来的信息，我们看到他跟先生都很努力、想要陪伴孩子去解决这个问题、只是因为后来加入了这个所谓网上认识的男生的一些状况，那目前闹到就是男生要分手了，然后他就要求父母亲带他去新加坡挽留之类的、所以我们已经知道孩子在同学闺蜜那边已经找不到扶持、他就觉得这个男生能够给他安慰和爱。
1: 是是是，
2: 那当然可能当孩子从初中、约16岁、我们初中上高中基本上有一个坎要过的，就是、功课突然间变很难了，那选科分科又来了，那再加上可能他还没有准备好去应对，又碰到班上同学又那样的话，我相信对他来说是多方面的这个压力。
1: 对，的确是很多方面的压力，再加上青春期嘛，有这样子的一个那种就是荷尔蒙的影响，那对一些异性这样子有这样子的一个好感的行为，我觉得是很正常的，所以我觉得父母亲的话，我们能够做的话就是我们还是一样观察，保持开放度，就是跟孩子去看看，去讨论、所以我们不要去切断那个关系，这个我们
2: 跟孩子，就是父母跟孩子的关系，
1: 父母之间，对，我们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一定是要连结，那我们不要去关掉那个沟通、所以不要怎样子能够让我们跟孩子的关系是维持着，就是我们能够去听、即使，所以我们有时候我就想说，我们有时候就是父母亲有时候很多功课、就是、
2: 心要很大是吗？
1: 对，
2: 我们明知道他做得很傻，然后明知道那个男人是骗，可是我又不能够说女儿你不要这样傻，不要被骗，他就是骗子，
1: 是
2: 因为这样子又是一刀切，我们否定了女儿的感受， 对吧？
1: 是，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先站在孩子的那种立场去想、就是、孩子在这个时候就是青春期、有遇到一个男生可能对他好、我们就可能会想啊，如果是我的话想当年还是什么、没有，可能就是我觉得那个就还是刚才讲的心要很大，先去试着去听、去理解先、然后我们再来去跟他一起去讨论说、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我可以感受到你真的是很难受，你真的是投入了很多、可以多听听多聊聊，因为人是这样子很奇怪的，当一个人愿意去听，能够去理解我感受的时候，他的那个疗愈他很自然他就会发生了、如果你一直否定孩子你不要傻啦啊，哪里可能是真心啦还是什么，他会觉得说你不理解的妈，你什么都不懂，你什么不明白爱情什么，他可能就这样子，他可能甚至会不要跟你对话了、那我们这个才担心才危险。
2: 是我们花了好多时间跟你说这个部分哦、当然因为他的问题的复杂性，而女儿现在又这样了，
1: 是，
2: 我们的确了解他不能够说十多分钟你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2: 后续如果你需要的话，那我们希望你去找辅导员，就像是雪妮所说的，孩子不想去，可是你们夫妻俩先去见，从辅导员那边得到一些想法，
1: 是帮助你怎样子去整理，这样只协助你如何去跟孩子互动。
2: 好，谢谢雪妮、我们这首先听歌，稍后再聊。

0: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1: 我的肚子很痛，
2: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1: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2: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1: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2: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3: 德安风沙丸。
1: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4: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5: 我是邓淑莹，懂得管理自己情绪的人是可以允许自己生气、难过、伤心的。但是呢，我们要让我们身边的人明白我们现在的情绪处境，让身边的人可以因为理解我们而更懂得和我们相处。所以当我们遇到伤心难过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现在很伤心，我需要调整一下我的情绪，请你给我安静的地方，给我十分钟冷静之后我再回答你的问题，或者是我需要思考，你可以等一下再回来跟我讨论吗？我想当我们给了彼此这些时间跟空间的时候呢，都会互相了解，也会互相的体谅。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好，在谈到有关于回复朋友们有关于这个霸凌行为的这个询问哦，我们真的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去了解孩子跟父母亲碰到的问题。就祝福刚才那位 F 女士。那现在呢，我们看到甲栋的这位 W 女士呢，她的孩子11岁，儿子啊，已经被诊断是亚斯伯格症和中度自闭。她一直担心孩子在学校呢，在中学是会被霸凌的，所以呢，我有教她怎么去分别哪一些是言语霸凌，哪一些是肢体霸凌。当她如果面对霸凌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做？以前呢，我跟他说，打人就不对，你出手打人就不对。然后那个时候他孩子9岁，他就说，妈咪，我不能够站在那边让别人打，我一定要打回去。后来其实他已经觉得，对啊，这个时候如果他站着被打，傻傻的被打，会被打死吗？他也觉得孩子说的也不无道理，所以他就改变一个说法了。如果当下没有人可以帮助你的话，你一定要先会保护自己。然后他也会说，他十一岁的孩子是他孩子有曾经说过，我就让他们打，一直打打，我觉得他们闷了，他们就会停止霸凌了。这个是十一岁的孩子曾经跟他说过的话。然后他就交代孩子一定要喊，一定要叫，一定要跑，不可以就是站在那边让孩子就是受打。
8: 对，
7: 这个就是他跟我们分享的有关于你在怎么保护自己方面，你的界限在哪里。因为他有跟孩子说，有些时候你的一些肢体动作啊，你的一些表现，可能你以为你在跟同学玩，可是同学会觉得那个不是玩，那个是一个伤害，可能对他来说就是一个不舒服的感受。所以你要去注意，你就要停止你的行为了。所以他只是阐述他怎么教养他的孩子。
8: 是，我觉得谢谢这位女士的分享，因为她也可以让我们去看到很多的面向，包括说今天，因为其实我们也很常看到有一些家长会跟孩子说，你当你被打的时候，霸凌就是被欺负的时候，那你可以怎么做？有些家长可能会讲，你就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那我觉得可 能我可以明白家长的一个顾虑和担心，
7: 嗯，
8: 但我会建议家长可以多说一些，
7: 嗯，
8: 就我觉得这个刚才郑女士讲得很好，就是说我可以保护自己，
7: 嗯，
8: 所以我打回去跟我保护自己的那个概念是不同的，
7: 嗯，
8: 欸，就刚才我们其实刚才我有谈到说，其实我们看到有好一些的案例是他是受害者，然后他会变成霸凌者。所以这个是其实我们有时候要教，特别是比较小的孩子，
7: 嗯，
8: 我们要让他去了解那个区分。今天人家来欺负你的时候，我觉得他妈妈教很好，你可以用喊，你可以逃开。如果你跑不开的话，那真的是打到来的时候，你要学习的去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可能就我们就用回一些字眼反抗。
7: 嗯，
8: 哦，如果因为有些我看到听到一些例子是，如果我只是教小孩子，你打回去。
7: 嗯。
8: 所以可能小孩子他得到的一个概念就是，哦，今天有人这样子来动我，我不爽的时候，我就可以用这样子打回去的一个方式。
7: 嗯，
8: 所以他担心是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就会知道说，哦，这样子打人的话我就可以有一些权利。
7: 嗯，
8: 那可能我以后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不开心还是怎么样，我可能也会用这样子的一个 power， 用这样子的一个力量我去打人，
7: 嗯，
8: 哦，或者欺负别人。
7: 嗯，
8: 所以这个刚才这个妈妈这边讲的就很好，我要教他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
7: 嗯，
8: 人家打到来的时候，
7: 嗯，
8: 我喊我逃或者我直接反抗，
7: 嗯
8: 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7: 嗯，
8: 然后还有这一边他有谈到就是说，其实他因为我们知道说有一些可能就是毛体症，就是说高功能自闭的小朋友，
7: 嗯，
8: 可能有一些情况他们比较不能够，也不一定说自闭症的小孩哦，
7: 嗯，
8: 有一些小朋友他们可能对就是刚我们讲的同理或者情绪这一块他们比较少的接触，可能比较发展没有这么完善的时候，
7: 哎，
8: 他可能不大能够理解，
7: 嗯，
8: 哦，别人的一些的表情，别人一些动作，
7: 嗯，
8: 或者他不能够理解我好像我在跟你玩的时候，
7: 嗯，
8: 其实你已经不爽了，可是他不能够去明白这个意涵到底是什么，
7: 嗯，
8: 所以这个妈妈她我觉得很好，就是她有去教小朋友，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要教小朋友，如果真的是看不懂肢体的话，那我们学习用听的方式，可能对方讲我不要玩了，
7: 嗯，
8: 哦，可能我听到这个不的时候我就要知道说对方其实是不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或者对方不觉得在玩了，那我可能就要停止。
7: 嗯，
8: 好，特别是对一些孩子的话，那我们可以建议的话就是我们做一些示范。
7: 嗯，
8: 在生活之中的时候我们来做角色扮演。
7: 嗯，
8: 哈，可能你的小朋友可能就是如果是说就是我们担心说他被霸凌的话，受害者的话，
7: 嗯，
8: 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做示范，诶，今天有人可能讲你的话或者笑你的话，那你可以怎么做。
7: 嗯，
8: 啊，有些小朋友就像我不回应，那他可能继续表演，他就可能继续做功课等等啊，
7: 嗯。
8: 那如果说看到孩子是他有这种就是欺负别人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
7: 嗯，
8: 那我们就要跟他一起示范，比如说小孩子他可能就会表演说，哦，我讲笑你啊还是什么样子嘲笑的时候，那可能大人就要示范说，哦，我不喜欢这个笑话。
7: 嗯，
8: 诶，那小孩子就要学习说，哦，你不喜欢那我就不要讲了。
7: 嗯
8: 啊，就在日常生活中这样子的一个练习。
7: 嗯
8: 啊，而不是说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再来说，可以怎么做。
7: 嗯，
8: 我觉得日常生活中从一些的有时候影片也好啊，或者一些的那种绘本啊故事这样子，我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些机会教育，我们就能够这样子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练习。
7: 嗯，是非常感谢这位朋友跟我们做的分享啊，因为你意识到孩子是一个特殊儿，
8: 嗯，
7: 所以呢也意识到孩子可能在表达或者是在被别人关心甚至是不公平对待的时候，
8: 嗯，
7: 可能他也没有那么快的可以反应。
8: 嗯，
7: 所以你很耐心的引导孩子。
8: 是，
7: 那祝福你们啊，孩子会越来越成熟的。那我们稍再聊了。
8: 好。

0: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8月17号，临终关怀工作者冯以亮硕士谈学会停下来，才能拥有继续前行的力量。8月18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李雪妮谈霸凌不是天生，如何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8月19号，营养师庄振康谈让我们用吃和动跑赢健康长跑。8月20号，骨科矫形外科手术医生拿督李润强谈如何避免退化性关节。8月21号，爱药幸福中西医结合肿瘤科医生张家璇谈调体质养肾气提升生育力，从中医角度谈少精症。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是的，谈到我们要帮助孩子哦，建立一个健康的人际关系。其实我们之前曾经在育儿的这个节目里头谈到有关于 SEL 社会情绪学习哦，不止一次。
5: 对，
4: 而且我们说虽然现在教育部已经逐步的在我们的小学高年级小学低年级跟幼儿园高年级，也就是6岁7岁8岁加入这个教育，也是因为他在这个国家教育大蓝图推行，那么当然后来就是各自做各自的，就是每一间学校跟办教育的都会自己做，那如果我们期待这个来让我们的孩子赶上有关于继续教育发展的话，似乎有点慢，所以我们更鼓励的是家长们也要了解这个为什么教育部会推，为什么社会人士关心这个，就是因为在东方家庭里头，其实从小我们都没有被好好的引导表达情绪，就像雪妮在上个小时所说的，以前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我们哭，那长辈会责备的，
5: 对，
4: 哭什么哭，
5: 因为不可以难过，
4: 对，因为那会带坏整个家的运气，所以你不可以哭。然后我们到近期啊，我还可以看到家长说我数到3啊，你给我停，不可以哭。所以我们的方法就是只有一个，就阻止孩子情绪流出。因为我们除了阻止，我们不晓得怎么去引导，让孩子知道其实你有情绪是很正常的。
5: 对，
4: 我们只是要引导他怎么去抒发，有一个正当的管道，既抒发你又可以安抚自己。
5: 对，的确像刚才敏敏讲的，我觉得其实现在很多父母亲可能都很有感吧，因为可能像大多数父母亲其实也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成长的，可能从小就觉得说你不要哭啊还是怎么样，所以变成有一些父母亲会觉得说我长大了那样子孩子其实也是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可是现在因为社会发展就是整个的结构很快了，很快速，而且孩子所面对的挑战越来越多，而且以前我们什么事情我们不开心，在学校不开心，我们回到家我们就不会遇到那个人啦，可是现在不同哦，我们有网络，你回到家还是到处哪里都好，你都会遇到一些这样子不开心的事情，所以变成这个情绪的叠加它其实是更多的，所以我觉得是说刚才讲的父母亲在学习就是要陪伴孩子用这个社会情绪学习 SEL 的部分，那我觉得它其实也是可以给我们大人一个很好的工具，
4: 对，
5: 可能我可以跟孩子一起去练习。那 SEL 里面有谈到就是5个部分，第一个我们叫自我觉察，那我相信可能很常听就是节目的听众都很常会听到叫自我觉察，但就是我们要先觉察自己的一个状态，那我的感受我的情绪是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我不知道的话，那我可能就没有意识，或者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生气的话，那可能我的行为上可能就做出了一些不合理的那行为，那所以自我觉察很重要，我要去感受说我要去了解我 我的感受是什么，然后什么原因我会这样子去做。例如讲说，诶，这个人，这个同学他拒绝我，所以我并不是真的是很恨他还是什么，因为可能我不喜欢那种被拒绝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很丢脸。诶，他先觉察这样子的一个情绪，那接下来呢就到自我管理。自我管理的部分就是讲说，诶，我可以怎样子，我知道我很生气，那我除了生气之外我还可以怎么做，因为很多家长可能会误会自我管理就是不能够生气，其实不是的。刚我们一直在强调所有情绪是可以接纳的，感受是很正常可以接纳，但是行为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的调整，哪一些行为是适合的。当我今天不开心难过的时候，我有什么方法我可以去调节我的情绪，那我可以做些什么。然后接下来就是社会觉察。社会觉察的话就是跟我们就是讲说提升那个同理心有关系，所以可能我觉得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做一些小练习。诶，可能今天我们看到啊，就觉得，这猫猫在那边喵喵喵很难还是什么，我们可以讲，诶，有什么感受啊还是什么，或者你看到一个人站在那边很焦虑的，可能在等巴士还是什么，诶，你看到那个小朋友这样子你有什么感受，我们就多一些这样子的练习，好，提升这样子对这个其他人这样子的一个观察的一个敏锐度。然后接下来就是到于这个人际关系的一些技巧，这个呢就可能我们父母亲可能日常我们也要学习这样子去互动，这样子去沟通，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就是我们要这样子做一些负责任的决策，所以你就会看到它其实是这样子一层层叠加下来，那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要先去练习觉察这个部分。
4: 对，是，对，当然我们知道在预防或者是救赎这个部分呢，是需要全部人一起来努力的。
5: 真的，
4: 不是被霸凌的人或者是家庭或学校有霸凌的个案里头那才需要去努力，然后其他的就是冷眼旁观，看看新闻的发展是怎么样而已。如果你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你都有自己的责任。稍后我们就来谈谈一般人可以怎么做。
5: 好，
6: 我们的故事，那些过往曾经太深刻。

0: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1: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2: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1: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2: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1: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3: 从一面国旗开始。
4: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是的，有位朋友说，社会人士可以怎么做？因为他的看法是，霸凌者本身的普遍心态就是弱者就是应该被霸凌的、被欺负的，再加上社会冷漠的文化哦，请问谁还有能力去给受害者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呢？答案是人人有责。
6: 是，的确，像敏敏讲的，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责任。就好像回到来之前我们说的一些可能校园这样子霸凌的一件事件，但我们会很心疼这些受害者的一个情况，但是就是说霸凌者的话，那如果我们只是用处罚然后或者停学这样子一个方式，我会去思考然后呢，因为他们今天可能就是这样子处罚了过后，可能被赶出学校过后，那他可能有一天也会去学校去在职场啊还是在外面也会进行这样子的一个霸凌行为。所以我会想说，霸凌行为肯定是错，我们需要去制止，然后这些人他们都要有为他们的行为负上责任，这个是当然的。可是我们当然希望他改变的不只是眼前这个行为，不是说我今天我惩罚了你他们就不会这样子去做。他们会这样子做，我相信他们背后一定会有他们的因素，他们内在的一些需求，像刚我们有提到的，他的需求可能是我需要一些掌控感，或者生活中我觉得我没有人在意我，没有人在乎我，所以我要做一些事情啊，所以他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因素在那一边，所以我们反而要先去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为什么会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再来这样子去做一些这样子一些资源一起去帮助，然后当我们有这样子一个理解过后，就是说，这些人行为背后他一定会有一些情况，我们这样子一个理解后，可能大家在网络上或者在一些的就是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多一些的，就是我们不会马上去做一些的反应和回应，我们可能会停一停下来，先去好奇怎么了，因为我觉得这种霸凌这些这样子或者欺负性这样子的行为，它其实是环环相扣的。那有些人可能会说，这些人可能就是应该要被惩罚，或者就是要霸凌回去他们。那可能就会开始有人在号召，就是说，你看，他就是怎么样，我们就是要去讲回他，让他去体验，让他去感受。可是我们没有想到说，可能在网络上你这样写这一段的时候， 看到的不只是这一些人，还有很多很多人去看到、
5: 嗯、
6: 那对于一些心智不成熟的小朋友，他可能就会觉得你看人就是这样子的吗、
5: 嗯、
6: 不爽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那我们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去对回他就好了。
5: 嗯，
6: 所以但就我们要去，我就好像每人讲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当我们再去做这样子的一些回应的时候，我们的说法，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讲法，它可能会带来不一样的影响。所以我这边一直会想要去谈到的部分，我要强调的就是我们今天去了解他们，去理解他们，不是在为他们的行为做合理化，不是的，而是我们要去发现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对症下药，这样子的话我们才比较能够去帮助这些人。 OK， 我所谓帮助的话，当然就是不是不理受害者，而是我帮助的这一些人，他们才不会，就是他们才可以减少霸凌行为的话，其实反而是对整个社会是有利的。
5: 嗯，
6: 对吗？
5: 嗯，
6: 因为这些人他们的需求，内在需求他被看到了，他减少这些这样子的一些暴力行为的时候、嗯、那我们身边的人是不是比较能够更加的加安全？
5: 对，
6: 而且这样我会觉得说这个反而是更有利于我们所有大众这样子，包括我们心爱的家人这样子的一个安全。
5: 对、嗯、当然我国的教育部也非常关注霸凌的这个行为发生，所以他们在网站里头有做了有关于 CISBA 这个功能，所谓的投报功能、哦、如果大家去输入 aduanbully.moe.gov.my 就可以看到跟霸凌的定义，
6: 是
5: 跟霸凌的这个投诉管道、
6: 嗯、
5: WhatsApp 也有， email 也有，拨电话也有，如果你住的地方，或者是你看到的，或者是你孩子本身也面对这个霸凌、
6: 嗯、
5: 而且你也很清楚已经构成霸凌了，影响了孩子了，你的确可以向教育部投报的啊、哦。
6: 是，
5: 当然投报的方式有很多，你也可以要求匿名，如果你是帮别人投报的话、
6: 嗯、
5: 有关当局就会干预去查证、这些管道的提供，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了啊。
6: 嗯，
5: 那今天非常感谢钱妮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谈这个主题，霸凌不是天生，
6: 是
5: 让我们一起去打造一个更健康友善的社会环境。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十二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2027年财政预算案将继续聚焦于巩固国家经济韧力、保障人民福祉以及落实提高财政可持续性的措施。第二财政部长 Dr. Sri Amir Hamza Azizan 说，明年度财案的考量范围将包括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公众对政府所提供的服务，期望日益提高这些方面。2026年度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考试时间表预料将在获得教育部长 Fadli Nasidik 批准后在今天傍晚公布。教育总监 Dato Muhammad Azam Ahmad 说，考试局副总监会在今天向 Fadli Na 提出改善时间表的建议，如果没有问题，考试时间表就会在今天傍晚公布。另外，教育总监提到，教育部计划在每一个地区提供至少一个设施齐全的操场，让学校共用，也解决这类设施欠缺的问题。特别是在城市及人口密集地区，提供操场的目的是确保学生有机会发展他们在体育方面的潜能。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库什纳说，哈马斯解除武装及推进加沙和平计划最快可在30天内取得进展。也是特朗普女婿的库什纳17号星期一会在耶路撒冷会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后向媒体这么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确诊病例已超过5000宗，死亡病例则已超过2320宗。非洲疾病防控中心星期一警告，除非疫情发展趋势出现紧急扭转现象，否则这将可能成为全球有史以来最致命的伊波拉疫情。防控中心也提到，伊波拉病毒死亡率接近 50%， 目前大约每30分钟就有一人死亡。赞比亚现任总统西奇莱马在

于上个星期四举行的选举过程整体上和平，但选前阶段却笼罩在反对派有关恐吓、逮捕、暴力及违规行为的指控阴影下。自2021年起执政的西奇莱马面对多达13名挑战者的激烈竞争，其中首次竞选总统的前省政府部长蒙杜比莱获得将近 38% 的支持票。马来西亚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 Mahdi。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爱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2: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1: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3: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4: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5: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6: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变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0: 歌都在，越听越爱，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获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2: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0: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d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

0: 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杰的投报，
1: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2: iFM 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2: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3: 啊，什么事哦？
2: 不要骗我了。
3: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2: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3: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4: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5: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4: 融合各种文化、
5: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4: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上午一点，内政部明天向内阁提呈全面计划，加强国家入境站保安。教育部计划在每一个地区提供至少一个让学校共用的操场。哈马斯解除武装及推进加沙和平计划，最快可在30天内取得进展。萨拉姆雷谢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内政部明天将向内阁提呈加强国家入境站保安的全面计划。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说，他将和交通部长陆兆福在会议中共同提呈这项计划。赛福殿表示，这项全面计划考虑到有必要加强各机构间的协调，以防止在管控国家入境处时各自为政的局面。部门研究提升人力资源能力、基础设施、闭路电视系统、扫描设备以及为设备操作人员提供培训等多方面。2027年财政预算案将继续聚焦于巩固国家经济韧力、保障人民福祉以及落实提高财政可持续性的措施。第二财政部长 Dato Sri Amir Hamza Azizan 说，明年度财案的考量范围将包括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公众对政府所提供的服务期望日益提高的这些方面。他也提到，政府将继续努力通过鼓励高质量投资、提升生产力以及加快可创造附加值、高收入工作和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战略领域发展，加强国家的经济竞争力，而重点将继续放在半导体、能源转型、数码经济、人工智能及伊斯兰金融等领域。他今天在2027年财案交流会上致辞时这么表示。教育部计划在每一个地区提供至少一个设施齐全的操场，让学校共用，以解决这类设施欠缺的问题，特别是在城市及人口密集地区。提供操场的目的是确保学生有机会发展他们在体育方面的潜能。教育总监 Dr. Muhammad Azam Ahmad 说，这项举措将使各学校可最大化共用体育设施，无需每所学校都拥有本身的运动场，尤其是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他说，在城市和人口密集的地区，学校要拥有操场越来越不容易。教育部也在考虑为设有运动场的学校提供开放式礼堂，以供进行体育、游戏及课外活动。提到吉兰丹州巴西马

0: 说这件事交由州教育局处理，警方上个星期扣留这名教师。据报道，这名教师殴打一名14岁学生，并斩过这名学生的母亲。警方正在援引《刑事法典》第324条文调查这宗案件。另外，教育总监说，2026年度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考试时间表，预料将在获得教育部长 Fadlin Nasidi 批准后，在今天傍晚公布。考试局副总监会在今天向 Fadlina 提出改善时间表的建议，如果没有问题，考试时间表就会在今天傍晚公布。Mohammad Azam 说，考试局是在考虑各方意见后制定新的考试时间表，所考虑的因素包括东北季候风、可能在年底出现的烟霾问题以及学校假期。在这之前，家长和考生对2026年 SPM 考试日期及时间表迟迟未公布提出关注。下来关注国内烟霾情况。雪兰莪州约翰斯蒂尔今早的空气质量仍然不健康，截至今天上午10点，空气污染指数达160，这个空气污染指数保持在100以上的情况已经维持了几天。全国65个监测站记录到的空气污染指数属于中等，介于51到100之间。吉打州佛罗焦伊和玻璃市空气污染指数低于50，显示空气质量良好。
1: 社交媒体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利用它进行分享、交流与创作。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不要分享、转发及散播涉及皇室、宗教和种族的恶意言论，以及无法确定其真实性的假消息，以免引起社会恐慌及破坏国家稳定。让我们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共建社会和谐与团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库什纳说，哈马斯解除武装及推进加沙和平计划最快可在30天内取得进展。也是特朗普女婿的库什纳17号星期一在耶路撒冷会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后向媒体这么表示。以色列官员说，库什纳和内塔尼亚胡同意由一名美国高级军官负责核实哈马斯解除武装的情况。内塔尼亚胡坚持在完成核实前，以色列不会从加沙地带撤军。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确诊病例已超过5000宗，死亡病例则已超过2320宗。非洲疾病防控中心星期一警告，除非疫情发展趋势出现紧急扭转现象，否则这将可能成为全球有史以来最致命的伊波拉疫情。防控中心也提到，伊波拉病人死亡率接近50%，目前大约每30分钟就有一人死于伊波拉疫情。菲律宾一所高中星期二发生枪击案，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另有9人受伤。菲律宾明达纳俄岛三宝岩警方18号上午接获通报，当地一所私立学校发生校园枪击事件，共造成两名学生死亡，其中包括涉嫌开枪的学生。据报道，枪击事件发生在清晨，当时学校即将开始上课，受害者在教室内中枪。警方的另一份报告指出，嫌犯是9年级生，携带一把手枪和一把步枪进入校园，并在显然没有受到挑衅的情况下向教室内的学生开枪。截至18号星期二清晨6点，韩国东南部持续多天的强降雨天气已经造成一死四伤，累计接到2574宗相关报警，包括房屋和公路被淹、树木倒伏等。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单位说，17号凌晨4点42分，庆尚南道巨济市玉浦洞发生土崩，殃及附近一处小区，造成一个人遇难，两人受伤。 统营市和蔚山市也各有一人受伤。这次暴雨还导致4161户家庭断电，其中4026户已恢复供电。另外，统营市和巨济市分别有大约1000户和4177户家庭断水，修复。

工作正在进行中，釜山市、庆尚南道、济州市等地318户家庭的564人紧急避险。赞比亚现任总统西奇莱马在上个星期举行的2026年总统选举中获得 60% 的支持票，成功连任。选举委员会在星期二宣布这项消息，与上个星期四举行的选举过程整体上和平，但选前阶段却笼罩在反对派有关恐吓、逮捕、暴力及违规行为的指控阴影下。自2021年起执政的西奇莱马面对多达13名挑战者的激烈竞争，其中首次竞选总统的前省政府部长蒙杜比莱获得将近 38% 的支持票。在这之前，蒙杜比莱指控计票过程存在违规行为。美国海军本福尔德号驱逐舰上个月在南海海域发生故障，失去动力，漂泊了四天。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内政部明天向内阁提呈全面计划，加强国家入境点保安。教育部计划在每一个地区提供至少一个让学校共用的操场。哈马斯解除武装及推进加沙和平计划，最快可在30天内取得进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旗呀。
1: 妈，你在做什么呀？
2: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1: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2: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1: 哦，原来是这样。
2: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1: 那天我在听爱FM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2: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1: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2: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1: 知道啦，
2: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该从自己开始，来到下午一点了。是的，这个小时啊，熟悉节目的朋友知道啊，我们有这个我要对你说，欢迎大家留言。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准备好的话，你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那么我在这里就可以替你传达你的心里话了。不过有些新朋友啊，他不太晓得我们参与的方式，那其实你可以发你的声音留言过来，就是 WhatsApp 给我0111701-8289。而如果你觉得哎，你用写的方式对你来说比较方便，也是你觉得最舒服的方式，那你就用写的呀，没关系的，就是让大家比较方便于就是在你当下你能够把信息发过来的一个管道，一个模式。那当然如果你想透过我们的直播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的话，你也可以登入 IFM 的社交平台，已经开始直播啦，你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那我们在这里呢可以多一些互动了啊。不过有些朋友可能因为刚刚接触我们的节目，一开始跟佩莹说，佩莹我要点歌那我要对你说，其实他的精神不是在点歌而已，他更多时候是让大家留言。那留言之后你有什么歌想听的，再附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哈。所以就是大家可能那个焦点的部分啊，可以稍微的调整一下， OK。 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随时把你信息发送过来。当然有些人想要用就是匿名的方式也 OK， 不说名字也可以，因为有时候会听到有些人诶为什么没有讲名字的，可是佩莹又说要把名字发送过来嘛哈，可以啊，你用这个匿名的方式咯，就是你不说名字那是没问题的。好，那么这时候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第22届的马来西亚运动会，也就是马运会啊，8月15号展开了，一直到8月24号是在雪兰莪州举行的。看到金额们呢都非常的卖力啊，非常的用心，在自己的这个赛事上啊，希望能够在这个表现上可以传来佳绩嘛。那么玻璃市跆拳道代表也在第22届的马运会跆拳道对打项目呢传来了佳绩啊，两兄妹都捎来了好消息哈。那妹妹呢布提诺利亚拉菲斯奇蒂娜达米亚，她率先在女子重量级的73公斤级对打项目中呢力压群雄啊，成功的为玻璃市代表团夺下了首面金牌。那么随后哥哥莫哈默拉菲奇达斯尼，那他也延续妹妹的夺金的气势，在男子轻量级74公斤级对打项目再下一城，为玻璃市州代表团拿下了第二面的金牌。所以我想啊，在这个拿奖牌或者是得冠的那一刻呢，是最让人欢喜的，对吧？那当然就是就所谓的辛苦必有收获哈。那么希望金儿们能够在这个赛场上继续加油，即便可能也许也没有如愿的得到想要得到的金啊银啊或者是铜，但是都已经付出了，都已经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好，我们来看一看哦，这个成绩榜单上呢，目前截至目前呢排名在榜首的是雪兰莪州，有14面的金牌，18面银牌，10面铜牌。那么登嘉楼是排在第二，有40面的奖牌，其中有13面的金牌，20面银牌，7面铜牌。沙拉越位居第三，有12面金牌，6面银牌，14面的铜牌。好，大家继续留守着越听越爱的 IFM， 我们会给大家带来相关马运会的消息了。先来听歌吧，这是一首新歌。

0: Just me and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2: 全世界的雨，
1: 本周季军歌曲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2: 被谁许可？我们过着随时过着泡沫，一个无人知晓，直到我们相遇这一刻。
1: 亚军歌曲《冰释光》《凌月》。本周冠军歌曲王赫野黄龄过海。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3: 啊，什么事哦？
2: 不要骗我了。
3: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2: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3: 知道了，我以后都。

欢迎回来，我是佩莹。那今天来留言的朋友耐心等等啊，可能你的这个信息就会被选上的了。好，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是 Jenny 的留言。他说，佩莹你好，有时候啊在听着你的节目的时候，感觉是生活中自己经历过的一些事，那其实都听进去了，只是没时间把信息发送过来。昨晚比较夜才回家，所以在这个街道上啊，看到这个霓虹灯在闪烁的时候，想起了你说的话。你说很多时候我们啊都会忽略掉周遭所发生的一些小事，哪怕是花花草草，我们都没有特别的去留意，总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事，甚至是每一天上班下班回家的路等等，这些已经是所谓的我闭起眼睛我都可以走着回家，开着车回家的那一种形容哈。可见就是对那个路上是非常非常的熟悉了，既是因为熟悉，我们确实忘了其实周遭也许呢就是有一些新的事物啊都没有去发现了。所以昨晚在开着车的时候啊，就在想啊，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事情可能里头都藏着一些些的惊喜啊，但是我们都没有去发觉，甚至有时候你觉得啊，不是应该这样的吗？所以如果真的有很多所谓的应该的话，我们很难快乐起来。但是如果你心存感恩，你会在想哎，很多事情其实不那么的理所当然，它需要有人付出，它需要有一方面的可能在推动它才能够事成啊。所以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话，会不会感觉这已经就抱着一颗感恩的心来看自己，对一些小事情都可以发自内心的快乐呢？所以那一段路啊，就是虽然也是熟悉的一段路，可是昨晚在开车的时候觉得自己真的是收获良多啊。人嘛，有些时候独处的，那如果是可以有所收获的话，那是一瞬间你就可以收获很多了，即便就是走在自己熟悉的路上。谢谢佩莹曾经讲过这些话，那我那么久我才真正的体会到，不知道会不会慢，不过又想起你说过的不怕慢只怕站嘛，对吧？所以今天我就把信息发送过来跟你说，谢谢你在节目中有时候跟大家的分享，有的时候给大家一些些的建议，这些呢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有益的，我们相互的一起鼓励，相互的在歌曲中找到一些些的慰藉吧。今天选的这一首歌曲就是梁静茹演唱会的版本啊。 Jenny 说诱惑的街这首歌，看你有什么版本你就播吧。好啊，你给我那么大的发挥空间的话，我就给你选的是梁静茹的版本啊。因为我们上个小时刚听了林忆莲的歌，我原本这个小时我想要播她的版本的，但是都没关系，不同的歌手演绎那个带来的那种情意节不一样哈。好，欢迎大家继续留言，把你的信息 WhatsApp 给我0111701289，或者是到我们的社交平台留言也 OK 哦。马上来听歌啦。

0: 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2: 越听越爱。
3: 是啦是啦，我也是这样觉得。
4: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足，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3: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4: 啊 ，OK， 改天再聊。
3: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5: Hello，
6: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7: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8: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5: OK，sorry

欢迎回来，我是佩莹。今天呢，我要对你说，是否也希望能够把自己的心里话一一的带出来呢？这里可以替你完成你想要做的事，声音或者是留言信息都可以啊，你都可以发过来。新山的琴琴有话要说，他说：“佩莹啊，今天工作已经够让人不开心的了，老板一直叫我做东做西的，然后我就一直等的那个人也终于回来了，因为他去旅游嘛，那现在回来了，原本以为至少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啊，结果呢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想要的答案也得不到，就是忽略了我，我也不知道我该说什么了。”我可以明白你的心情啊。工作上如果是需要跟他人对接的时候啊，那他旅行你也不好意思打扰他，他也不会理会你，你好不容易等他回来的时候，我知道那个等待你知道吗，然后呢就是可能回来时候有一些跟进的事项哈，结果呢他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这样有没有可能呢就是他忘了呢，还是说他真的是太忙了，他就不小心的划过了你的信息了呢？啊，说到这个信息忽略哈，我猜的啦，我身边一些朋友呢，他们跟我说的一些我觉得还挺能够运用的方式，就是你说我们信息太多的时候啊，你如果没办法及时处理的话，你就先不要点开来看，如果你点开来看的时候，你就要马上处理，要不你可能你一转身你就会忘记。但是这么做另外一个风险就是，你没有点开来看的话，可能你就会错过一些重要的信息。所以如果你有怕这些事情发生的话呢，那么你既然点开来看的时候，可能你要做一个小小的记号啊。现在都很方便的嘛，这个群组啊还是个人的这个信息啦，我们都可以做一些记号的，所以你先把它做一个记录，至少你不会忽略掉，然后对方也不会在那边穷等待，这是我猜的其中一个能够解决的方式了。但是如果说工作归工作嘛，这个如果真的是你必须去跟他跟进你才能够到下一步的话，那么你只好硬着头皮再去找他咯啊，追到为止，是不是啊？你挑了这一首歌曲是陶喆的爱我还是他，我希望你听了这一首歌曲之后心情会好过一点点哈。工作上难免会受气，但是把这个气吐出来之后，它就会比较舒服一点点了。我们来听这首情歌吧，也欢迎大家来留言。

陶喆演绎的歌曲《爱我还是他》是一首伤心情歌。歌曲听了之后，如果能够让你的心情变好的话，诶，我觉得这个歌曲啊，它的那个发挥的功能就可以大大的展现出来了。好，接下来这位朋友啊，他是 Kid 的留言，他说：聘仪你好，其实说到上班哦，那我今天啊真实的心情啊，不能跟老板说，我只能自己心里默默的在 OS 在想而已，不想上班。因为呢，今天老板召开好多好多的会议哦，一想到要召开那么多的会议就觉得很累，然后再加上一开会的时候很多东西都做不了，然后老板开会的时候那个时间呢并没有拿捏好的，一开始呢可能他说是一个小时的会议，结果就变成了三个小时的会议，他说感觉天哪，那是冗长的会议耶。那如果开出一个所以然来还 OK 耶，那开会了之后好像还有很多事情都没有解决，所以真的对会议有很大的恐惧感，但是想也归想，回头来还是要乖乖的上班的，因为也有任务要报告，所以啊，只能够透过歌曲来传达自己真正的心声了。在职场上，你能真正说多少的真心话呢？应该没有人敢说太多了哈。好，那今天你挑了这首歌曲，就是符合你的心情的一首歌，《不想上班》。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续来看一看在我要对你说留言的信息。这时候我们来看一看呢，这是 George 的留言，他说Penny你好，那踏入八月份了啊，还有4个月左右就结束了今年了，所以不让自己的青春留白，他特地画了这个双引号的青春留白，我不懂什么意思啦，就是是不再青春了是不是他说就不让青春留白，所以下半年呢给自己来计划一个短途的旅行，因为长途旅行的话可能要耗的时间更长嘛，所以短途旅行是可以的，可以让自己偶尔的放松，在充电了之后才能够把今年的路给走完。所以打算去哪里呢还没规划，只是想说的是人啊有些时候适当给自己一点点的小幸运，开心一下下其实还挺不错的。就不晓得在听着节目的朋友是否也会这样的勉励自己呢，今天你选的这首歌我相信是你的心情啦，带你去旅行。

下午两点。萨拉姆雷西亚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教育部宣布，2026年度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考试将从11月23号开始，直到12月17号，在全国3334个考场举行，总共有420879名考生报考。马来西亚上半年表现亮眼的经济增长超出国家银行对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4%-5% 的预测，显示我国经济领域的韧力。第二财政部长 Dr. Sri Amil Hamza Azizan 说，我国今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5.4%， 第二季度则增长 6%， 使今年上半年的整体经济增长率也达到5.7%。马来西亚和印尼正在加强努力，携手解决跨境烟霾问题，并承诺在监测火点、严厉打击露天焚烧行为以及可能开展的跨国人工造雨作业方面加强合作。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r. Sri Abdul Joseph Kuro 强调，烟霾是本区域持续出现的问题，因此东协需要在这方面协调解决问题。自1983年吸毒者治疗与康复法令及第283号法令修正案于去年8月生效以来，总共有2145人自愿寻求治疗。内政部长 Dr.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说，这当中有1401人参加社区治疗计划，另有744人则接受机构康复治疗。马来西亚消长局将向政府提议制定住宅电动车充电安全指南，以应对电动车使用率不断增加的趋势。根据过去三年的记录，消长局共录得大约25宗和四类电动车有关的火灾案件。日本东京星期二举行亚洲运动会火炬点燃仪式，象征亚运会正在进入开幕倒数阶段。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定于9月19号盛大开幕，圣火传递于18号正式起跑。圣火传递活动在东京、广岛、名古屋三地展开，预计22号在名古屋城汇聚为一，展开为期近一个月的圣火接力。马来西亚马丹尼克斯扎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FM 越听越爱，斯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1: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祝大家平安。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善待妻子。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事情，丈夫和妻子吵架，烦闷不堪，出现了第三者，最后婚姻破碎，要么游戏人间不再结婚，要么自己自由自在，没有家庭束缚，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有这样一句话说得好，父母决定了你的起点，而妻子决定了你的终点。很多人总觉得伴侣是自己的包袱，常觉得离婚使自己更自由自在，生活会更加美好。那么别不相信，等失去了伴侣以后，人生会由此变得更加艰难。实际上，一个人所承受的东西更多了，他也许依仗着自己年轻，当下需要的东西不一定要从婚姻中获得，吃饭不一定要妻子煮，我也可以叫外卖，家务不可以用钟点工来代替吗？所以从婚姻中获得的，从别的地方也能得到呀。但是人不会永远年轻，随着年龄的增长，等心境迎来完全的蜕变，一定有需要让人感到安全的东西。人生的下半场要开始收获结果的，这个阶段能改变的东西已经很少了，只看在上半场积攒或存下了哪些东西，是福还是难。因为一时意气或者诱惑抛弃妻子，真的是最愚蠢的行为呀。男人如果是家里的顶梁柱，女人就是家里的定海神针。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默默付出的贤内助，婚姻因爱而生。一个充满幸福感的妻子会把满满的幸福感传给孩子。夫妻关系是一个家庭中最核心的关系，孩子每天见到的是爸爸爱妈妈，家庭很温馨，对孩子来说这是最好的教育。一位父亲能为孩子做的最好的事就是爱他们的母亲。因为生活在丈夫的爱中，女人的心柔软而舒畅，温润而又安定，她会宽容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会制造出愉悦温馨的家庭氛围。世界上最好的家就是爸爸爱妈妈，妈妈爱我们，我们爱爸爸妈妈。一个心里处处有阳光，处处有幸福的氛围，能够使孩子积极健康向上的成长。人这一生，年轻时风里雨里，年迈时终归要回归家庭。孩子忙于工作，而家里只有妻子是一直陪伴于你的。人说，被一个有爱心的男人爱上并选为妻子，是一个女人最幸福与美好的事。同理，娶一个有爱心的女人作为妻子，也是一个男人最大的福气呀。埃布虎莱勒的传述，他说，安拉的使者说，你们好好的对待女人，因为女人是从肋骨上造化的，肋骨的弯曲部位在它的最上面。

0: 如果你要取直它，你就会弄断它，如果你放任不管，它永远是弯的。所以你们好好的对待女人吧，两大圣训集。埃布虎莱的院主喜之传述，真主的使者院主福安之说，信仰最完美的姓氏就是道德最优美的姓氏。你们中最善待家属的人，就是你们中对待妻室道德最好的人。提尔密集圣训实录。埃布虎莱德的传述，他说安拉的使者说，男性士不要憎恨女性士，如果他讨厌他的某一方面，他会喜悦他的另一方面。当你年老时，有一个一直陪伴着你的妻子，无微不至地关注你，这是每个人内心向往的幸福。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善待你的妻子吧。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平安喜乐。我是萨拉崔，
1: 赏识深陷，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深陷，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来下午两点了，时间过得好快哦。上个小时说我们这个小时聊一聊古风歌，吹一吹这个中国古风嘛。那一听就清新的这些作品啊，是否也勾起了一些回忆？那你说你在听的时候，哎，没有想到原来这是一首中国古风歌呢？哎，其实最近哦，就是这几年下来啦，那中国古风歌曲啊是越来越受欢迎了，越来越多人在听。当然，它也开始融入在我们听的一些不同年代的歌曲中，所以你听的时候你不觉得它旧，它其实它的古典雅致，然后再加上曲调优美，你反而是可以在脑海中刻画出一个画面。当然在早期的时候，古风音乐也被称为仙侠音乐，所以就是在一些就是玩家论坛啊，或者是在一些可能大家在看的一些短视频上啊，都会听到这个仙侠音乐，或者是在看剧的时候啊，也不难听到的。所以这些仙剑仙侠或者是一些游戏论坛啊，配乐啊，这些呢都融入了这个中国古风乐的。好，那么今天也给大家安排了挺多中国古风歌的，欢迎大家留守着节目，也登入 IFM 的社交平台，我在进行着直播，大家可以来互动交流。来听这首新歌，这是叫《幽光》。

0: 本周冠军歌曲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我的肚子很痛，
2: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1: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2: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1: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2: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3: 德安风沙丸。
1: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欢迎回来，我是佩莹。是的，说到听这个中国古风歌啊，也看到朋友们的留言了，说诶，其实在听中国古风歌的时候都是在看电视剧的时候，或者看一些武侠片的时候最常听见的。所以真正严格上来说，认识这个中国古风歌是从看剧开始的。这是 Anne 的留言。那再来，这是 Chris 的留言，他说佩莹你好，那听中国古风歌啊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之下接触到的，因为那个时候要学华乐嘛，所以就都会去听一些较有华乐元素啊这些乐器的穿插的歌曲，所以慢慢的也就接触了中国古风歌咯。那只是说诶，有时候真的脑袋中要想起哪一首中国古风歌的话，一时也会想不起的，就透过你的节目来介绍跟大家分享吧。好啊，那么继上个星期啊，或有前个星期啊，我们听了不少的中国古风歌，有情歌对唱啦，也有这个单独的演绎的这个独唱歌曲，那么大家就要好好的聆听啦。接下来这首歌曲它其实不算是新歌，它是收录在柯以敏相当早期的专辑了，不过这首歌是他专辑的主打歌，叫美人风筝。那么这首歌曲也有粤语版的啊，叫做爱你恨你，也曾经作为 TVB 电视剧的河东狮吼的主题曲。但这首歌曲我不晓得你听的是华语版还是粤语版的都没关系，那么今天我挑其中一个版本给大家听，黄安负责填词谱曲的美人风筝。这首歌曲是柯以敏在1994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那么大家不妨听一听啊，它其实里头啊运用了挺多的这个华乐的乐器的，考一考你的听力，看你听得出来有什么乐器吗？大家可以 WhatsApp 来告诉我，011-1701-8289。

是不是非常好听呢？有人说听到笛子声，有人说听到扬琴的声音，超喜欢听的一首歌。诶，真的是忽略掉的一首歌哦。这位朋友是 Jim 的留言啊，他说诶，柯以敏唱过这首歌曲啊，那个时候有尝试诶听过，但是这首歌曲也渐渐被遗忘了。真的，你看他伴奏的乐器使用了那么多的民乐，所以带有中国风色彩的这一首歌曲怎么可以会被遗漏呢？啊，虽然时间有限，我也啊，就是真的必须要从中去精挑细选出这一些好歌啊。那么大家可以在这个节目中重温一下、啊、这些带有中国风的歌曲。那你也可以分享你喜欢听的是哪一首，然后大家可以来交流，可以把你信息发送过来给我。那等一下我在整理了之后，在下一个回合再播出大家的留言。那我先说接下来这首歌，因为刚才那一首是黄安词曲创作的嘛，那么其实黄安自己本身也曾经创作了这一首歌曲，也是叫好叫座的《新鸳鸯蝴蝶梦》哈。说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脑海中是闪过的是那个电视剧的画面，还是它的这个旋律的响起呢？其实这首歌曲啊，也是台湾电视剧《包青天》的主题曲，后来也成为了电影《剑霸天下古今鸳鸯剑》的主题曲。那么这首歌曲《新鸳鸯蝴蝶梦》相当扣人心弦啊。话说当初黄安他是原本抱着女儿到楼下散步的，突然间他就听到了一段旋律，他就赶紧回家迅速地记下了这一段旋律。这是中国五声音阶的旋律，朗朗上口的，于是呢就有了这一首歌曲的原始素材《新鸳鸯蝴蝶梦》。有了曲子之后，还需要有词的搭配才可以嘛，所以黄安呢就觉得这个旋律很有古风味道啊，所以他就翻开了唐诗，一翻呢就翻到了李白的诗。那李白的诗里头呢有这样的一段描述啊，就是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啊。于是啊他就写下了这一首歌。所以你看啊，这首歌曲呢这歌词方面非常的唯美，这也道出了其实中国古风歌曲呢它就是有这样的魅力，带有一种浓厚的中国风色彩，然后再加上古诗词的一些引用，就多了几分的文化韵味了。那如果你会唱，可能你可以跟着这一首歌曲唱出来啊，那唱出你对爱情的释然，也透过这个歌词呢唱到大家心坎里头去的那一股带来的力量也好，或者给你带来的一种美好的感觉都好，让它停留在你的心间。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回来，今天我们领赏中国古风歌啊，一听清新啊。那一真呢就说是又有好歌听了，哎，还真的不晓得原来《美人风筝》也有粤语版本的哦。是啊，其实有些好听的歌曲啊，让它不断的延续它的生命的话，我们不难发现啊，这些好歌它其实有不同的版本，或者在方言版本的部分，也可以吸引到一些喜欢听那个方言的歌曲的那个群体的朋友，那么它就能够广为流传的了。当然中国古风音乐它已经是有自己的一套风格，那么我们在听的时候，它的那个象征性还有它的那个突出的特征啊，其实很容易就可以辨别得出的。但是有些时候有些人会说，哎，它怎么能够跟这个流行乐啊把它穿插在一起呢？那事实已经证明它绝对是可以。我跟你说，不只是流行音乐，就连一些动漫文那些动漫啊都有穿插的。那有些时候可能你在看一些就是属于动画感的一些动漫的时候呢，那么你就会听到一些带有这个传统音乐韵味的旋律就会响起。所以有些人说，哎，我是在网络上认识的，像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 Min 啊，他说因为自己经常都在网络上逗留，出动的时间也比较多在那里，所以有时候在听着这个中国古风音乐啊的歌曲的时候啊，都会觉得特别的有亲切感。可是无可否认，现在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新型的音乐形态，那就把它纳入在游戏音乐也好，或者是原创歌曲也好，或者我们熟悉的一些翻唱歌曲都好，那么它都几乎可以找到一些空隙可以钻进去的，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它的厉害的地方啊。好，那么刚才说新鸳鸯蝴蝶梦啊，然后还有美人风筝都是黄安的作品嘛，那么其实有没有发现到，像说到古风歌曲的话，离不开蝴蝶。大家不妨想一想，之前有一段时间红起来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有很多歌手翻唱过哈。那么今天我挑的是这位创作者，他就是创作歌手啦，邱伟丽所演绎的歌曲。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一首相当具有中国风味非常浓郁的一首歌。他的歌就是以蝴蝶在迷醉的状态之下摇摇晃晃、飘飘荡荡这种飞行姿态作为一个隐喻，然后就结合流行音乐的元素、抒情的旋律，赢得了许多人的掌声。我记得那个时候啊，就是流传开来时候，大概就是在疫情期间，所以在网络上你都听到这歌曲啊广泛的传播，后来就有挺多的歌手演绎了不同的版本啊。那么就来听一听，这是音乐人刘海东的作品，然后交由邱伟丽演绎的。那么这一首歌曲呢，它描述的就是蝴蝶，刚才提到了嘛，所以等一下你听的时候跟刚才的新鸳鸯蝴蝶梦的蝴蝶有一点不同，因为这个蝴蝶是醉了的蝴蝶，所以它是你不能说它迷糊，你只能说有的时候在一些迷茫的状态中啊，反而是可以让你把事情看得更加的透彻。好，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这是邱伟丽所演绎的版本《酒醉的蝴蝶》。

0: 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Tolak Ubat Tidaksah
4: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5: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Dato Sri Siti Nurhaliza 像水一样。

继续跟大家分享中国古风歌曲啊，李玉刚是实力唱将。那他演绎过的这一首歌曲呢，叫《新贵妃醉酒》啊。这首歌曲是以京剧作为蓝本的，再配上现代流行音乐的旋律，在唱法、在编曲的方面呢，给了大家相当浓郁的中国古典文化内蕴，也是李玉刚的代表作之一。今天我们就挑了这一首歌曲，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古风之美啊。很特别的歌曲，大家留意京剧旦角角色呢，它的戏腔还有流行音乐完美的结合之下，给大家带来这一种听觉享受。

欣赏过了李玉刚的这首歌曲《新贵妃醉酒》啊，非常多的这个民族乐器的结合，真的是打致一个完美结合的成名之作。是的，听过了这一首歌曲，今天节目的尾声，进入下个小时的绝配拼盘之前，我们来一首音乐人小虫老师的作品，李丽芬所演绎的《爱江山更爱美人》。那这首歌曲真的是有浓郁的中国风，还有那种江湖侠骨柔情啊，歌词意境深远哈，大家留意一下古典诗词的韵味，然后这首歌曲挥洒着大气道不尽的红尘奢恋。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姆雷西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兼财长 Dr.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政府准备研究将消费税 GST 与销售及服务税 SST 的部分元素结合，以确保国家税收制度更加进步和公平。不过他强调，我国仍然会继续以销售及服务税 SST 作为国家税制，同时会考虑消费税 GST 中一些可以接受的特点。首相说自己原则上并不认同消费税，主要原因是消费税属于广泛征税制度，意味着所有国民都会受到影响，包括面对经济压力和生活负担比较重的群体。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马新捷运 RTS 票价目前还处于讨论的最后阶段，有关实际营运日期和票价等事项，我国将会与新加坡共同敲定最终方案后再进行联合发布。他说，目前两国之间的讨论进展非常积极且正面，全长4公里的马新捷运预计将在明年1月通车，从新山五级茶卡站到新加坡雾兰北站，车程大约5分钟至8分钟，每小时载客量可达10000人次。另外，交通部将拨款6000万ringgit 新建连接桥，以衔接新山中央车站的火车站和马新捷运五级茶卡站，让乘客乘搭火车的旅客能更快速地转乘马新捷运。他说，目前如果从新山中央车站的火车站走到五级茶卡站，乘客必须绕过整个新山中央车站走一大圈才能抵达。消防与拯救局总监 Dr. Sri Nur Hisham Mohammad 表示，2026年截至上个月，消拯局共接获18432宗涉及森林及露天焚烧的投报，同比去年同期增加了接近1倍。去年的投报案件是9941宗。他说，根据数据分析，消拯局目前鉴定全国共有183个高几率发生森林火灾及露天焚烧的地点，其中62个地点的面积超过25公顷，属于高风险地点。气象局指出，彭亨州关丹今天早上录得全国最高气温达 35.4 摄氏度，在降雨量方面，半岛今天没有录到降雨记录。马来西亚马丹尼克斯扎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0: 种快乐。
1: 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
2: 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爱从自己开始咯，来来来，我们今天准备了泰语歌曲、菲律宾语歌曲、柬埔寨语歌曲、越南语歌曲，这些歌曲都会在我们今天的歌

0: 最近呢、天气变幻莫测，大家都要提高警惕。如果住家是位于水灾的黑区，就要做好防范措施。
1: 可以尝试在家里安装一套排水系统，如果洪水进屋，至少可以排水外出。同时你也可以尝试使用密封剂或是墙面保护漆料，以保持墙身干爽，预防破坏。
0: 要准备好重要文件，密封在防水袋里，以避免被洪水浸泡。
1: 可以先和亲友一起讨论万一发生水灾该如何应对，包括安排好每人在抗灾时的职责。
0: 除了要定时清理住家庭院的杂物之外，也不要忘了清理沟渠。定时清理沟渠可以让水流通畅，也可以疏导洪水。
1: IFM 提醒你提高警惕，做好水灾防范。
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你认为孩子需要接受吃苦教育吗？
4: 我觉得花那几千块送孩子去吃苦啊，何苦呢？何必呢？
3: 麻坡的美英就说，适度让孩子吃一点苦是好事哦，但是故意让孩子受苦呢，就不是一件好事了。其实夏令营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是让他们暂时离开父母的保护，甚至是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没有游戏，然后学习最原始的人跟人之间好好的相处。古晋的阿月他说，没有太多的作用，学好三年学坏三天，短时间里面哪里能够塑造出来一个刻苦耐劳的品格呢？那根本原因其实是在于一个家庭根深蒂固的教养方式。所以父母的日常身体力行教育比什么课程都管用。吉隆坡的月夜他认为，这个课程对现在的孩子其实是很有用的，可以让孩子们知道父母赚钱不容易，孩子就会更加的珍惜，懂得感恩。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

所演绎的歌曲就是天生一对的片尾曲啊。是的，这首歌曲很深情，对不对？如果你有看泰国剧的话，就是泰剧的话，我相信你可能对这些歌曲就比较不会陌生了。那么当然说回这位歌手啊，那么他是透过这个真人秀第二季获得季军，后来开启了他的音乐事业。那么在演艺圈中，他演过戏，他唱过歌，那么演过的戏呢跟唱过的歌曲呢都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其中一个就是我刚才播的这一首歌曲，就是泰剧《天生一对》的插曲，这是他在2018年的作品了。虽然已经好一段时间，但是我想好歌我们就不怕过时，即便是可能隔了一段时间，但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我都会翻箱倒柜哦，把这些歌曲给找出来的。今天的歌曲啊，菲律宾语啊，柬埔寨语啊，或者是越南语啊，泰语啊，这些歌曲都会穿插在绝配拼盘。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啊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4: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5: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4: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5: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6: 越听越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M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这位歌手啊，其实他擅长演绎的不只是这一首类似，就是大家把它归类为抒情歌曲了。那么其实他更擅长的是在说唱的部分，像一些歌曲啊是有说唱的元素的啊。然后他也是一名演员呐、那他的名字很容易记，叫做 Milly， 这是他的艺名。Milly 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呢，就是米饭的米，利啊就是利益的利，所以叫米利。好，听过了他的这个歌曲啊，当初他在2020年的时候出道是以单曲而崭露头角的，后来他又在推出另外一首单曲再次受落的，是一位相当能唱的一位泰国歌手。那么今天我们领赏过了他所演绎的这一首独唱曲目，改次我再挑选他跟其他的歌手合作的歌曲哈。那么他擅长的语言不只是泰语，像英语啊日语歌曲呢都难不倒他的。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另外一首好歌了， Boy Bubble。

是的，听过了这一首相当律动感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相信很多人都会唱哦。说到这首歌曲的那个副歌部分Survive 放轻松。好了，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我是佩音，我们就约定在明天同一时间爱从自己开始，再见，拜拜。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说，政治稳定将确保马来西亚继续成为可信赖的投资地点。也是财长的首相说，投资者需在投入资金之前，除了评估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前景外，还需要先对一个国家的稳定性有信心。首相今天在出席2027年财案咨询会议闭幕仪式时这么表示，他说正因为如此，他选择维护政治稳定以支持经济持续增长。在准备2027年财政预算案时，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预料将把厄尔尼诺现象对农业及粮食安全领域的影响纳入关注范围。部长 Dato Sri Mohamad Sabu 说，他昨天在和第二财长 Dato Sri Amil Hamza Azizan 举行会议时提到需要拨款，用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所带来的风险。预计从今年九月起将会出现厄尔尼诺现象。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ad Hassan 表示，我国与菲律宾在去年的双边贸易额是82亿2000万美元，强劲的贸易表现是一个积极信号。我国希望两国的双边贸易额能在2029年达到100亿美元。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表示，针对马航机师涉嫌在印尼运毒的案件，政府会先让警方完成调查后，才决定下一步行动，包括是否将他带回国。由于位于马来西亚这一端的关税移民与检疫综合大楼和柔新捷运系统五级查卡车站之间存在新加坡公共事业局水管，因此需要被建成两座独立的建筑物。交通部长陆兆福说，这不同于新加坡的一端关税移民与检疫大楼和车站是整合在同一座建筑物内。辽国当局发布强降雨预警，预计8月18号到21号期间，全国8个省份将出现雷暴及特大降雨天气。官方敦促当地社区组织和居民保持警惕，并指数天降雨的天气将可能引发山洪、水灾和土崩。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一个已停用的军用机场18号遭到不明飞行器空袭。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4: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5: 啊？什么事哦？
4: 不要骗我了。
5: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4: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5: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6: iFM 下班聊天下，
7: 我们要怎么参加全国创新与商业化博览会 NICE 2026？
8: 科学工艺及革新部的首席助理秘书何生红博士
9: ，NICE 2026年会在8月26日到8月28日9点到5点在吉隆坡会议中心 KLCC 举办，你可以去到那边直接登记。NICE 一共有180个摊位，我们还有人民创新世纪 Pocket Talk PitchingBusiness Matching。 NICE 的论坛有限制人数，所以如果你们要确保你们可以进到去那个论坛，可以在 nice.mosti.gov.my nice.mosti.gov.my 登记。
10: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刘晶莹《我和你的影子》。

0: 周冠军歌曲梁建荣写给天上的爸爸。
1: 爸爸你已经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nbang.ifm。
3: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0: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3: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0: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3: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4: 从一面国旗开始。
5: 哇
6: 哦！哎，女儿，
5: 哎，
6: 你又在看什么？
5: 我在看优管啊。
6: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5: 男女都有啊。
6: 啊？
5: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6: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5: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6: 好啊。
7: 哦，原来是这样的。
5: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6: 不管是男的
5: 还是女的，
6: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0: 哎呀，这么 kick 住了，烦啊！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哦，真 geek 心嘛！
1: 哎 ，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玩。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政府将研究销售及服务税 SST 融合消费税 GST 元素。今年首六个月，我国网络诈骗犯罪案累计损失9亿5800万人民币。菲律宾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9伤。萨拉姆雷西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琳，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兼财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强调，政治稳定将确保马来西亚继续成为可信赖的投资地点。他说，投资者需要在投入资金前先评估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前景，还需要对一个国家的稳定性具有信心。首相今天在出席2027年财案咨询会议闭幕仪式时也说，正因为如此，他选择维护政治稳定以支持经济持续增长。政府准备研究将消费税 GST 与销售及服务税 SST 的部分元素结合，以确保国家税收制度更加进步和公平。不过首相强调，我国仍然会继续以销售及服务税 SST 作为国家税制，同时会考虑消费税 GST 中一些可以接受的特点。首相说，自己原则上并不认同消费税，主要原因是消费税属于广泛征税制度，意味着所有国民都会受到影响，包括面对经济困难的人。首相表示，槟城大三角医院在全球层面被认可为绿色医院，也是全国唯一一家跻身全球250家最优秀可持续发展医院之列的医院，这是令国家感到自豪的一项成就。槟城大三角医院是通过新闻周刊 Newsweek 与 Statista 联合发布的2026年全球最绿色医院排行榜获得这项认可。该评选是为了表彰在气候友好型医疗服务和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展现出卓越承诺的医疗机构。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表示，今年1月至6月期间，我国的网络诈骗犯罪案所造成的累计损失高达9亿5800万人民币，已经达到令人担忧的水平。随着相关威胁不断增加，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正加大力度，要求各数码平台下架有害内容。部长说，从今年1月1号至昨天，通讯委会已经向平台提出下架超过47万项有害内容，其中平台供应商同意下架 93% 的内容，这些内容中 64% 属于赌博相关内容，另外27%则涉及诈骗。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马新捷运 RTS 票价目前还处于讨论的最后阶段，有关实际应运日期和票价等事项，我国将会与新加坡共同敲定最终方案后再进行联合发布。目前两国之间的讨论进展非常积极且正面，但是陆兆福强调，我国无法单方面宣布确切的营运时间及票价。全长4公里的马新捷运预计将在明年一月通车，从新山五级茶卡站到新加坡雾兰北站，车程大约5分钟至8分钟，每小时载客量可达10000人次。另外，交通部将拨款6000万元新建连接桥，以衔接新山中央车站的火车站和马新捷运五级茶卡站，让搭乘火车的乘客可以透过平台和电梯直接进入五级茶卡站，省去绕路的麻烦。预计施工期为12个月。 马来西亚和印尼正在加强努力，携手解决跨境烟霾问题，并承诺在监测火点、严厉打击露天焚烧行为以及可能开展的跨国人工造雨作业方面加强合作。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to Sri Adil Joseph Kurup 强调，烟霾是本区域持续出现的问题，因此东协需要在这方面协调解决问题。教育部宣布2026年度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考试将从11月23号开始，直到12月17号在全国3334个考场举行，总共有420879名考生已经报考。
2: 每天早上七点到晚上十一点，请留守每小时新闻直播，关心国内外新闻动态。
3: 欢迎透过 RTM Click Podcast 回听下午一点和五点重点新闻。
1: 消整局将向政府提议制定住宅电动车充电安全指南，以应对电动车使用率不断增加的趋势。消整

0: 年的记录，乡整局共录得大约25宗和4类电动车有关的火灾案件。目前正在研究的可能性包括火灾是否源自电动车本身、充电器、充电桩或连接相关系统的电线。不过乡整局表示，这方面的火灾案件数量并没有逐年大幅增加。国际新闻，菲律宾南部三宝岩市今天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个人死亡，9个人受伤。市长奥拉索表示，死伤者都是该校师生，枪手在行凶后已经在校园内自尽。报道指出，枪击事件发生在早上8:30左右，枪手是一名中学生，他当天携带一支步枪和一支手枪进入学校，首先向一名老师开枪，但是没有射中。随后他到另一间课室开枪，打死一名学生，然后枪手在校园内自尽。学校在案发后随即遭到封锁，家长陆续赶到接走学生，警方目前正在调查案件。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印尼今天又发生多次地震，其中在当地时间下午1:02，北苏门答腊岛近海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29公里。新华社报道，目前没有接获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同时这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可能性。辽国农业与环境部气象水文局发布暴雨预警，预计从今天起到21号，辽国8个省份将出现雷暴天气。当局发布的预警指出，受到辽国北部和中部气候以及西南季风的影响，预计将给全国带来雷暴和降雨，而持续的降雨可能引发山洪和山体滑坡。当局敦促当地社区和居民保持警惕，做好准备应对连续几天出现的大雨。哥伦比亚西部一个星期前发生的强震已经影响全国15个省、450个市镇，受灾范围大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3。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说，这场地震已经造成289人死亡，4187人受伤，143人失踪。据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的消息，哥伦比亚西部8月10号发生7.4级地震，震中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日本东京星期二举行亚洲运动会火炬点燃仪式，象征亚运会正在进入开幕倒数阶段。第20届亚洲运动会定于9月19号盛大开幕，圣火传递在18号正式起跑。圣火传递活动在东京、广岛、名古屋3地展开，预计22号在名古屋城汇聚一起。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将研究销售及服务税 SST 融合消费税 GST 元素。今年首6个月，我国网络诈骗犯罪案累计损失9.5亿RMB。菲律宾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死9伤。马来西亚 Madani Kesejahtera and Dinikmati。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1: Dari tanah bertuah ini, kita lahir.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最值得信赖的声音又开始啦！5点14分，你好，我是 JC 进程。
2: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0: 刚刚你在外头进来的时候有下雨吗？
2: 没有，哎，有，是我刚才送我女儿出去的时候下雨了，
0: 就是应该天阴阴的。
2: 对，下着毛毛雨啦。
0: 哦，这是吉隆坡一带的这个天气啊。如果你现在在下班的路上，或者正准备要下班，那就请大家要准备好哈，心情也好，或者是雨具啊，或者一切要带上车的东西都安排好了哈。那毕竟呢，回家的路途虽然是疲惫，但应该是雀跃的，但只是也要提醒大家小心开车。今天的5点钟到8点钟哦，爱下班聊天下呢有我们两位，但是我们稍后再回来再聊吧哈。先给大家送上今天的振振有词，而无所事事今天的话题是城中最热话题之一，
2: 是跟孩子有关的啦。我觉得是今天刚好我们两人搭档嘛，来聊这个话题是
0: 不是刚好的啦？
2: 是你特地选的啦。
0: 对对对，本来这个话题昨天想要聊，但后来发现，哎，好像我跟你聊，也许有比较不一样
2: 的
0: 想法。
2: 是，
0: 对对对。于是呢，我就把它挪到今天啊。昨天跟小韩聊了，比较是事业型的话题。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跟孩子有关，尤其是你的孩子，如果是大概4、5岁这个年纪，
2: 嗯哼。
0: 你会允许别人摸摸他的头吗？
2: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人讲的撒羊撒羊啊。
0: 哎，对，虽然事件呢发生在邻国，但是我们也可以来讨论一下。所以稍后呢，无所事事，希望你也加入讨论。
3: iFM 振振有词，
4: 你好，我是郑业。中国北京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世界建筑之都计划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协会发起，以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能够将两者有机结合而获得这个称号。世界建筑之都并不是一座城市自己给自己取的称号，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协会共同推动的一项国际计划。这项计划从2020年开始，每3年选出一座城市作为世界建筑之都。获选城市除了拥有丰富的建筑特色，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建筑、城市规划和文化，探讨城市未来如何发展得更加包容、安全、有韧性，而且可持续。第一座世界建筑之都是巴西里约热内卢，2020年获选，之后是丹麦哥本哈根，成为2023年的世界建筑之都。而来到2026年，主角就是西班牙巴塞罗那。到了2029年，北京将举办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大会，并以世界建筑之都的身份成为全球建筑、城市规划和可持续发展交流的重要平台。总的来说，世界建筑之都真正要告诉我们的，其实不只是建筑可以有多漂亮，而是建筑如何让城市变得更宜居、更有文化，也更适合未来的人生活。
3: iFM 振振有词，
4: 星期一到五下午5点15分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点重播。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我的肚子很痛。
3: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2: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3: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2: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3: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4: 德安风沙丸。
2: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I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大隐》，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0: 本周冠军歌曲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IFM 星期一到五
0: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1: 五点二十五分，你好，我是 JC 进程。
3: 你好，我是 Fish 陈怡。
1: 下班一条龙。
3: 但是我们才刚上班呢。
1: 上班要就
3: 你要做虫吗？
1: 我跟你说啊，就是有时候也不一定要逼自己一定要永远都是一条龙。我们说现代人的生活观念跟这个打拼的观念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有时候呢也要遵从自己的疲惫啊，或遵从自己的能力。不一定要像以前的人那样哦，就上班呢一定要像牛一样很勤劳的就发奋图强。对，但这个我们只是跟大家分享啊。那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有工作动力的人，请你保持但如果呢你是那种公私分明，下班了我就一条虫，那
3: 你可以接受吗？就是在广播的时候让听众们听出JC 的声音好像有点懒懒的。
1: 我觉得 OK 啊，但是我很少会懒懒的耶。
3: 是
1: 我一般都会，因为我喜欢广播，所以我觉得
3: 只会在 off mic 的时候。
1: 对对对，如果大家跟我一样呢，也欢迎大家就是可以来成为我们的怎么说呢 DJ 我们目前呢也在招募当中，希望可以找到跟我们一样享受这个直播室享受分享的同事们。
3: 是没错。那如果你对广播是有热忱有热爱的，然后也对我们 DJ 的工作呢感到好奇的话呢，那你可以把你的履历发送到 info893.aifm@gmail.com 啦哈。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那就先来了解看看，看适不适合你咯。
1: 是好。那做 DJ 有一件事情或有一个能力是必须要有的，就是带领大家去探讨一些时事一些课题等等啦。那么最近我想大家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新闻，这一则应该是排在 top 3吧，尤其是家中有小孩的，因为它发生在邻国，距离我们也不远，所以跟我们的社会其实也蛮像近，所以很多人呢也有不同的看法了。首先先分享这新闻背景，就是在新加坡，就是几天前呢，有一名70多岁的老伯伯在新加坡一家咖啡店内，因为他在经过这个所谓的餐桌的时候啊，就不小心不能说不小心，他就是因为伸手摸了一个小女孩的头部，就遭到应该是女童父亲的一名男子就当场呢摔倒在地。那么这个70多岁的老翁就受伤了嘛，所以伤者的家属呢随后将事发的过程换成这个影片，然后呢放传到社交媒体，然后呢就希望大家可以帮助找到这名涉事的男子。当然最新的新闻是新加坡警方是有找到了这名男子啦，但是呢这个过程引发了大家的讨论。有些人就认为你不认识那个女孩，为什么你要去摸人家的头？
3: 是。那根据这位老翁他自己的解释啊，他其实是觉得他可爱嘛，就伸手摸了摸他的头啊。当然呢这老伯的家人也说也明白了，其实有些父母不喜欢陌生人摸自己的孩子的头啊，或者触碰自己的孩子嘛。但是你现在是推倒老人的这个行为也是非常要不得的，他已经涉及到了暴力了。那所有形式的暴力都是不可接受的，我相信这个论述是我们大家都能够赞成的哈。更何况你的对象是一个老人，有必要用这么大的反应吗？会不会有点太应急了呢？
1: OK， 我们来解释一下，如果你没有听过这则新闻或者完全不了解的话呢，其实这名70多岁的男子他是在这个咖啡馆里面工作的，是卖云吞面的，他就是这个摊主这样子。他就在工作的时候呢，其实他行动有点不便，只是在咖啡店里行走的时候呢，看到一名大概3-4岁的女孩，就觉得她可爱，于是呢就伸手触摸了这个女孩的头部。然后呢，根据这个闭路电视的画面显示呢，一名男子就突然间赶回座位，然后呢就是跟这个老伯理论，然后呢一来一往之后呢，这名比较青年的男子就突然伸手将老伯甩倒在地，结果呢这个所谓的摊主啊就撞倒了 餐桌，然后呢有一些人就前来啊，就把他扶起啊等等的哈。嗯、那么虽然据说这个男子冷静下来之后呢，是有向老伯
3: 道歉
1: 啊，想说哎，请你喝饮料来表示歉意。可是呢这个老伯说不要紧。现在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影片已经被爆出来了，
3: 是
1: 啊，大家有各执一词，就是不能说事件的人物各执一词，应该是网络上的人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就认为啊，你本来就不应该摸别人，但也有人说摸又怎么样，你需要打人吗？所以今天我们来讨论不是这两个人到底谁对谁错，因为
3: 这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而且他后面其实还有一些引发其他的事情，包括可能老婆后来也不舒服、然后才有这个发影片寻人的事情的发生啊。不过我们今天不谈这个嘛，就来谈谈作为父母，你能够接受陌生人摸你孩子的头吗？又或者你自己会怎么回应呢？你有试过这种情况吗？
1: 我想我们两个都有孩子嘛、孩子也差不多、
3: 就是、而且都是女孩，
1: 都是这个年纪啊，也都是这个年纪，就是所谓的可爱可爱的年纪，应该有吧？你有遇过吧？我是有遇过了，
3: 我有遇过
1: 啊。然后我坦白说，我有时候也会去摸别的小孩的头。那什么状况下呢？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讨论。但这个时候，先请你想想你的看法。你觉得如果有人真的是摸你孩子的头，你会如何反应啊、你会制止？还是你会说啊 ，hello 啊，打个招呼。
3: 或者你觉得这没什么啊？我觉得也是啊。
1: 所以就你的想法是怎么样？然后你的回应会是如何？WhatsApp 到0111701889。稍后呢，我们再来谈谈我们自己的看法。再次强调啊，就是这事件呢发生在新加坡，所以这个就交给他们的警方啊，还有当事人呢去处理。只是我觉得将心比心，这个也会发生在我们的社会。那现在要问的是，你如何看待这类的行为？如果这件事情也发生在我们的社会或发生在你的身上，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立场？哈，
2: 我要你
1: 先来听这首歌曲，是周杰伦的《女儿殿下》。你的女儿是不是家中的
3: 小公举呢？
1: 小公举呢？
2: 不要。

0: 周杰伦的歌曲《女儿殿下》，我想每一个人的孩子，不管男还是女，都是家中的宝贝吧。
1: 爱 FM 星期一到五
2: 下午五点，无所事事。
0: 今天要谈的话题呢，就是你能不能够接受陌生人来摸你孩子的头？好，几个重点，第一个是陌生人。啊，第二个呢，当然他就是没有问的，他就直接摸，
3: 然后没有经过同意。
0: 对的。第三呢，就是你会赞同不赞同，哪怕你不赞同，你的反应是什么？因为很多人可能说我不赞同啊，可是我不会打人。我不会推人 ，OK？
3: 那你会怎么解决？
0: 所以会怎么去解决？那坦白说呢，我先说我自己本身哦，我是有时候看到小朋友很可爱，他刚好曾经过，他撞到我，他会可能碰到我这样子。那我来表达没关系的做法就是摸摸他的头，因为我不想让他觉得我生气，或者也不想让他的家人很紧张，哎，跟人家讲 sorry，
3: 觉得这个安哥面目可憎啊。
0: 对对对，当然一般我们就说哦，没关系没关系，以摸头作为一个所谓的
3: 化解，
0: 像握手，对，一个化解。那当然我也觉得马来西亚目前的社会不至于到那么的恶意啊，我目前都没有遇到有人会说啊，你不可以碰我的孩子，目前是这样子。只要你是微笑，然后你是带着就是我们说的友善的那种做法，那至于如果我反过来我是那个家长的话，有时候我觉得很难免，就是
3: 就是别人要碰你的小孩，你不能够拒绝别人的善意。
0: 当然我们可以拒绝，可是你也知道，一般上的是瞬间，就是
3: 马上，就是你也
0: 迅雷不及掩耳，他就已经摸了嘛。
3: 当下你也不知该作何反应。
0: 但如果他问的话，我可能说 OK 啊，没有关系。但如果他突然间摸了，一度已经摸了，你知道吗？我反应不过来，那一般我也不会再去所谓的让整件事情更加恶化，或者是去指责他，你为什么摸我的孩子？
3: 那如果他当下摸了，然后其实你自己不是很舒服，
0: 我就把女儿带走啊！
3: 你也不会直接拉黑个脸。
0: 主要我的想法是因为你已经在公共场合，那公共场合大家有时候经过，你要怎么说呢？就是社会有社会的一个
3: 运作方式
0: 或是规矩，别人有别人的想法，就举个例子，你今天坐在一个桌子，那别人可能会说，哎，你这边没有人坐，我就来搭桌。当然这个比喻可能跟那个摸孩子是两码子事。我想说的是，每一个人在社会上都有自己的判断，他有他的想法。那我不能去到任何地方都跟人家讲我的规矩，哎，各位不要摸我孩子哦。很难，对不对？这件事情是做不到的。
3: OK， 我自己在设想哦，因为可能哦，因为我先生长得比较那叫什么凶神恶煞，阿修罗一，
0: 对对对，就是比较凶，
3: 面目可憎了。
0: 你讲的，okay。
3: 所以就是他和孩子站在一起呢，通常陌生人不会过来直接的碰到孩子的头。但我觉得 OK， 那你刚才因为我们说的是摸孩子的头嘛，
0: 是，
3: 其实我觉得摸我比较不能接受。可是如果他是拍拍小朋友的头，就哎，没关系没关系，拍一拍，那其实我觉得 OK， 拍一拍嘛，就是拍两下就算的那种。那摸呢，摸它带很多不一样的含义。
0: 所以今天我为了不要让这些讨论太复杂，所以我就说头。
3: 对，
0: 因为我不想你等一下跟我说啊，
3: 身体啊
0: 怎么，我说啊不要，因为事件的背景那个整个故事就是
3: 头。
0: 那我也觉得摸头比较没有什么恶意，就是没有什么太猥亵的成分在里面。我个人觉得
3: 我不能接受。
0: 所以你不能接受，你会怎么处理呢？
3: 如果
0: 那像这个假设，这个新闻背景是发生在你们家，他就经过就摸了一下，你也没有，
3: 我会直接
0: 你反应过，
3: 我会摆一个黑脸我会直接把我的不悦
0: 放在脸上，
3: 不会很明显。
0: 没有人摸过你孩子的头吗？
3: 有啊。
0: 然后
3: 但我觉得如果你摸一下，但是你就是碰了一下，没关系，那你走掉那没关系。可是如果你是那种摸了然后可能在哎呀孩子几岁呀，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我是不能接受的。
0: 我会
3: 直接拉黑脸，然后就不好意思，我在吃饭。就是把对方给打发走了。 OK， 因为我觉得女生对于触碰这件事情我们是特别敏感的，尤其是摸头。摸头对我自己认为啦，它是很亲密的一个举动。当然我指的摸头是摸两三下，不是那种摸了就
0: 不是那种拍拍的啦，
3: 拍拍的那种。你摸了两三下，其实我会认为有必要吗？你觉得很可爱你就拍个两下你就离开，这我行。但是摸 对女生而言，她是很亲密的人才能够做的举动。嗯，那如果今天任何人都可以来摸我女儿的头的话，那未来她对这个举动可能会觉得习以为常。那头了，接下来是不是到肩膀呢？哦，肩膀是不是到手呢？
0: 哇，你这个延伸的很远呢。哎，我因为我们一般在教这个所谓的可能性教育，或者是身体界限教育的时候，我们都会分哪一个区是绿区，哪一个是蓝区，哪一个是红区，对不对？那如果你说绿区下来就是蓝区，蓝区就是红区，那就是那老师要怎么教？就是哦，全部都不能碰这样，那就很难教了。
3: 我觉得这个最大前提是因为他是个陌生人啊。今天这是一个陌生人，比如今天成年人，我成年人，你难道看到他很漂亮，你会摸他的头吗？或者你就过去跟他搭讪，哎，我可以坐在你前面吗？
0: 那大人跟大人跟大人与小孩是两个还是不同的东西？
3: 没有，我觉得首先大人跟大人，我们也不会这么冒昧的跟别人说，我能不能够坐在你旁边？那跟孩子一样，那我不会冒昧的
0: 理解
3: 摸他的头。
0: OK，
3: 我觉得
0: 所以你完全不能接受。
3: 我比较不能接受，
0: 你会就是拉黑脸，然后就是打发这样子。
3: 对对对，我会打发他走。Okay. 如果他执意不离开，
0: 那你。对啊，如果你说你要讲下去啊，执意不离开了，
3: 后来离开我就会摆黑脸啊。
0: Okay, 好，大家继续说一说你的看法又是如何？不要只是说你赞同不赞同，你说你怎么处理？因为有时候我们很难免的话，孩子在一个公众场合，可能有人经过，对不对？那大家如果拍了两下，你的看法是怎么样？你会提醒对方，哎，不要摸我孩子，还是你会哦没有关系就走掉，还是如何？你会让整个尴尬升级吗 ？WhatsApp 到0111701-8289。目前呢，我们也在 YouTube 做直播哈，你也可以在 YouTube 的直播下方留言，我们稍后念出你的看法。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Click 流行音乐
2: ，Click 热搜新闻
1: ，Click 体育赛事
2: ，Click 生活资讯
1: ，Click 时事焦点
2: ，Click 电视电影
1: ，Click Podcast 重温。
2: 一个动作，
1: 掌握所有。
2: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1: 随时随地收看 RTM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2: RTM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Click Click Click, click.。
3: 妈，你在做什么呀？
4: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3: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4: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3: 哦，原来是这样。
4: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3: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4: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3: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4: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3: 知道啦，
2: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5: 公益快讯。
6: 法鼓山马来西亚道场将在8月30号星期日中午12点至下午4点半，于吉隆坡昆城中学举办 AI 时代的新连线专题讲座及访谈环节，邀请关心家庭、亲子教育与社会互动的民众，一起用有温度的方式与自己、与家人、与外界相处。当天的专题讲座将由来自台湾的许仁寿老师和大家分享如何在 AI 时代保有人的温度，不让孩子在数位洪流中感到孤单，也一起探讨科技与人心之间的平衡，并开放现场问答环节和出席者交流。活动免费对外开放，无需报名，欢迎前来参与。预知详情请联络03-7490-2298。03-7490-2298。
7: 捐血救人，爱惜生命。由美加堂主办的捐血活动将在8月22号星期六上午11点到下午5点，在哥打白沙罗 Kota Damansara 的Sunway Gizamo 一楼举行。现场除了有免费医疗咨询与儿童游乐区，参与捐血的朋友还可以获得精美手礼和茶点。请记得携带身份证，踊跃出席捐血活动，挽救生命。如有任何疑问，请拨打查询热线03-6157-9711 03-6157-9711。期待您的参与。
8: 一份小小的支持，就能给学生们换来更安全的校园环境。吉隆坡燕美华小将在8月22号星期六早上8点到下午2点举办同乐爱心嘉年华。当天除了有美食甜品、趣味游戏摊位、漂亮的打卡专区，还有幸运抽奖，欢迎一家大小一起参与其中。最特别的是，小学生们还会亲自摆摊，嘉年华所筹到的收益将全数用于维护和改善校园设施。想了解更多详情，可以联系012-226-5020或019-211-7852。
9: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0: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9: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0: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9: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iFM 星期一到五
3: 下午五点
11: 无所事事。
8: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珍怡。
9: 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8: 我要先在更详细的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刚才上一段呢，我自己好像没有提到啊。如果是女生的话，其实我好像可以接受哎，但男生我普遍上都比较不能接受。如果陌生人的话
9: ，OK， 你的意思是性别的差异
8: 就是不同。
9: 你说女儿嘛，那如果儿子咧？
8: 我没有儿子，我不知道。但我
9: 所以你在乎的是不同性别，还是你在乎的是女儿就必须被保护？
8: 我觉得两个点哦，因为女生呢，就算是现在我们说性平是就是现在性平或者性别平等这件事情已经很普及了，可是女生在很多事情上还是会处于劣势的，所以在保护自己这方面，我觉得女生确实比男生更加需要多一份警惕心。那如果今天是儿子的话，我觉得我也会想要让他保护自己，但是可能没有那么的紧张。那回到来刚才我说，如果今天那个陌生人他是女生的话，可能他是摊主，是个女一个阿姨啦，那我其实比较可以接受啊，但是当然也要看对方带着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啦。
9: 证明是性别是不平等，因为你这样说法就是代表就是男生就不行，成年男性就不行，不管你是儿子还是女儿，对不对？
8: 对。
9: 如果他是阿姨就可以，对不对？
8: 比较可以。
9: 对啊，你看他就没有性别，其实为什么女性就不会有恶意？
8: 我觉得
9: 为什么男性就会有？
8: 我觉得不谈在工作上，不谈在生活上，我就是在普通的日常上，我觉得男女确实是有别的。
9: 是啊，
8: 我还是不认为性别完全平等啊，我并不认为。
9: 那男生跟男生，你也觉得不行啊？那就不是男女性别平等的问题啊。
8: 那是什么问题呢？
9: 那就是你就是觉得男性有恶意啊，女性没有风险啊，或女性风险比较低啊，那就是不平等啊。
8: 嗯，赞成啊，我接受了。
9: 好，我们来听听看大家的留言啊，就是这个收到的信息，朋友们怎么看？
8: 是我这边看到呢，怡宝的素签，其实我的想法跟他挺像的。他说他认为摸别人的人家的小孩之前是需要得到父母的同意，孩子可爱不代表可以随便让别人摸头啊，如果真的摸了的话呢，他自己是会一笑而过，除非那个人的样子很奇怪，我就会瞪他。那他的戒备心和保护欲就比较高。摸头的举动，如果是下降头呢，迷魂党呢，总之啊，陌生人摸小孩的头就是不对。
9: OK， 他不赞成了。那这位是马六甲的宝强，听听看。
12: 我是来自马六甲的 Adrian 哦，我想这个事件哦，如果是店主啦，卖就是那些摊位啦，那些做生意的人，他们可能在这种的环境底下，看到有顾客，有可能有小孩子很可爱，他们会去摸他们的头。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如果你本身知道那个是档口的那些卖东西的人，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啦。但是如果是真正你完全陌生的人，假如说就好像他也是顾客，但是他也不认识，大家都不认识他，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就不大适合吧。
9: OK， 就是要看到底他有没有一些基本的基础的了解啊。我知道你是摊主，你在这边每天都在这边开档啊，大概有一个熟悉感的意思了。
8: 没错。看到来自澳大利亚哦 ，Loris， 她的丈夫呢是个澳大利亚人，他说在澳大利亚未经家长或者孩子本身的许可，陌生人是不允许碰孩子的哦。如果你未经允许的触碰呢，基本上是侵犯了个人的界限和身体的自主权了。
9: 好，麻坡的方伟就有个女儿，年纪很小的时候呢，也经常会别人摸摸头，她觉得这是长辈对小孩的疼爱，自己看到可爱的孩子也会去摸摸对方的头，没有别的，就是一个关爱的举动，主要看你怎么解读，还有摸头的动机是什么。
8: Peter 说他会当场教他的孩子怎么保护自己。就把头闪开吗
9: ？OK， 可能是这样子，或可能就表达不要摸我的头啊，类似这样。
8: Uncle 怎么你摸我？
9: 类似这样子。风冠呢就说摸小孩的头确实不好，不过摸到了就算了吧。他的小男孩小时候呢也会有被别人陌生人摸头，他的反应也是把自己的头扫了两下。意思就是说那个孩子自己表达不喜欢所以他就理解了啦。
8: OK， 那古晋的国风他说，如果是婴儿的话是绝对不给别人碰的，因为手很肮脏嘛。如果是小孩的话，他也不给摸头或者摸脸，如果都是陌生人的话，他自己是会很大声的说 Hello， 不要摸我的孩子。如果对方和他辩论的话，那他就会直接要对方来，你给我摸一下啊，你给我摸嘛。
9: OK， 这是他的做法啦。Maritime 就说他觉得不要
11: 要紧，这是被爱哦，没关系。他觉得头是没关系。
13: 嗯，吉隆坡的顺龙说，他能够理解那个爸爸的反应啦，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坏人嘛，还是不要动别人的孩子比较好啦。
11: OK， 这位是 Advin 啊，他说呢，他小时候呢也是有安哥安弟或岁数比他大的人摸过自己的头，他也理解对方是因为小孩子觉得可爱，所以摸一摸不介意，他顶多就笑一笑这样子，他觉得不会因为这样子就动手打人啦。当然我们再次强调，我们并没有赞同打人是对的啊，不管你赞同不赞同，你喜欢不喜欢，你可以表达你的权益，但打人是刑事的这个罪行，
13: 任何层面的暴力我们都是不允许的。
11: 所以我要大家思考一下，你会怎么做？好，你不喜欢，你说你不喜欢，那你会怎么表达不喜欢？这个是值得讨论的部分。
13: 嗯，好吧。
11: 还有吗？
13: 我其实还有很多人的这些留言，今天确实有很多的留言呢、啊。我看看哦，这边还有一个朋友 Paul 说，在现今生活当中，陌生老年人触碰小孩，可以解析为对幼童视为天然的亲近感，好像长辈对晚辈的祝福和喜爱，没有任何的恶意或者不良的企图。但是我觉得回归到现代啊，我还是得看这位父母或者是那个当下情况你怎么去解读，因为陌生人，我们知道现在陌生人可能带着不好的企图心靠近，我们也不知道。所以作为父母，我个人是觉得多一分警惕心总是好的。
11: OK， 说到这个企图呢，我觉得我一直都想要用这句话来去总结今天的讨论哈，就是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可以多一点点的 assume positive intent， 就是呢，我们愿意选择相信别人他的意图是善意的，而不是一来就有恶意的这种所谓的动念。那为什么社会上我们说网络上有很多人会攻击别人，譬如今天你拍了一个短视频，哎呀，我胖了啊，这个什么的，然后就有人觉得你是炫耀是不是，你就是晒是不是，你所以他会 assume 你是恶意的，你有一个企图心，他不会觉得哎，他可能你是因为做了一些事情，觉得今天就是这个状态很良好去跟大家分享。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社会比较多一点，就先在还不确定的情况下先愿意相信别人的意图是无害的，那我们的社会会和平很多。如果每一个人你一做一件事情，我就觉得你怎么你怎么
13: 是不是
11: 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心中是不是对我又怎么样
13: 怎么样摸，
11: 那我们的冲突会非常非常多，解决不完。但是我们华人社会教什么，防人之心
13: 不可无啊，
11: 害人之心不可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以防范为主要的教育模式，所以我们很难做到这个先愿意相信别人的意图未必是恶意的。
13: 我觉得回复JC 刚刚说的，我赞成大家应该要抱有这样子的一个善意，就是我们要带着友善的眼睛去看所有人，但也劝请大家触碰或者是任何可能会触碰到别人底线的事情啊，我们能避就避吧。那我们要表达是喜欢小朋友，或者觉得小朋友很可爱，你有很多种方式，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其他更温和一点，或者比较不会激怒别人的方式呢？
11: 这个就要看每个人的价值观因为很多人他成长的时候呢，他的背景啊，他的社会价值的这种形塑可能会各有不同，譬如可能在某一些国家的文化背景下，摸头是神圣的，是爱护的，但有一些地方是不行啊，就像手势一样，在我们国家可能某些手势 OK， 在别的国家某些手势不 OK， 所以这个部分呢也是要多去了解啊。但是我确实希望大家，如果你还弄不清楚对方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时候，先给一点空间，愿意去相信对方可能没有恶意，而不是像在网络上这样子一来就一定先谩骂啦，或者是先猜测对方有意图或者是有意程啊。彭佳慧的歌曲《敲敲我的头》。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傍晚六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秦母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彭亨州苏丹奥苏达布拉今天谕令，不应该任意使用习俗地达纳阿达这个词汇。彭亨苏丹表示，在马来西亚半岛，尤其是彭亨，1954年原住民法令或第134号法令并没有规定任何称为习俗地的土地类别，而州政府可通过线报公告宣布有关地区的地位。内政部长 Datuk Se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表示，通过难民登记文件计划所汇编的难民数据必须在今年底前完成，以便提交给相关的内阁委员会采取进一步行动。部长表示，内政部正通过旗下机构在全国各地的移民扣留营进行面谈，以确定他们是否确实是难民。财政部指出，2027年财政预算案围绕十大重点领域制定，这些领域根植于昌明经济的三大支柱及第13马来西亚计划的优先事项。财政部说，在十个重点领域中，人民是首要考虑，每项政策倡议及拨款都旨在通过减轻生活成本压力、提高收入、创造优质就业机会和确保更体面的生活，为人民带来切实利益。柬埔寨和马来西亚重申加强两国军方合作的承诺，两国陆军最高领导人今天举行会谈，针对双边合作展开讨论。柬埔寨王家陆军司令毛苏潘上将和马来西亚陆军司令丹斯瑞阿桑奥夫曼上将在首次正式视频会议上讨论两国军方的双边合作，两国也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并承诺根据2025年签署的双边合作职权范围进一步巩固双方务实合作。菲律宾军方今天表示，上半年在南海监测到的中国军舰及海上民兵船数量减少，但是海警船却有所增加，由68艘增加至77艘。菲律宾研判中国在南海的行动重心可能正在从军事转向海上执法。日本计划未来在澳洲境内试射高超音速导弹等远程武器，日澳也将联合研发用于探测威胁的激光系统。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听过的歌曲是《千里之外》6:08。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 Fish 真怡，嘿嘿，你好，我是 Fish 真怡。
0: 哎，那当然呢，我们的节目并没有在千里之外啊，你只要呢扭开收音机就可以找到或听到我们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啊这个爱东方聊天下的话题，就跟我们的学华语有关呢。
1: 没错了，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一位国际学校的老师来说一说他自己在教外国人学华语。我们都知道啊，华语虽然是我们从小到大一直在用的一个语言，是母语，可是呢要说好华语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自己就深有感受了。
0: 其实很多外国人尤其是我们说的洋人啊，总之是非中文体系的这些群体啊，他们说要学华语的时候我都说很难教，你懂吗？它不是 ABCD 拼起来的。我先要教你拼音，然后要教你方块字汉字，那汉字要怎么去解释那个原理呢？它就没有一个原理。
1: 没错，
0: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字读理，为什么那个字读起，我很难跟你解释，你得背。对不对？就背这些方块字，
1: 甚至有些字哦，你在这里它这么念，但你在下一个句子或者下一个词组合起来，它又不这么念了。所以今天我们就请来了一位老师来和我们分享，在教外国人学华语这件事情上，他面对到什么样的挑战，或者诶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发生过什么样的一些小插曲哦，小趣事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呢？
0: 好，稍后呢，我们在7点的爱东方聊天下就会聊这一块啦。但这个小时我们先关注国内新闻，以及给你谈一谈 Elon Musk 马斯克说金钱将不再重要，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这是我们稍后启程2.0的课题。加加的加加酒之后有启程2.0，不要走开，锁定 iFM。

0: 节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1: 全世界的雨，
0: 本周季军歌曲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1: 被谁许可？我们过着随时过着泡沫，一个无人知晓，直到我们相遇这一刻。
0: 亚军歌曲《冰释光》《凌月》。本周冠军歌曲王赫野黄龄过海。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
1: 华语音乐。
0: 诶，我想吃福建面。
2: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3: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4: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5: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4: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4: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3: 欢迎来我的家。
6: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近来在两部古装剧里看到了《诗经》的踪迹。在《百花杀》这部影视剧里啊，女主的乳名叫悠悠，男主为了讨好她，打趣地说自己的小名叫鹿鸣。悠悠鹿鸣，食野之苹，就是出自《诗经·小雅·鹿鸣篇》，是古代帝王宴客的乐曲。而在影视剧《雀谷》里头，女主的乳名是夭夭，男主的名字则是无一。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则源自《诗经·周南·桃夭篇》，是古时候女子婚嫁的曲子，用来赞美姑娘出嫁的美好，家庭兴旺。而之后的成语“桃之夭夭”则是到了明代才出现的谐音梗。至于“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却是一首激昂的战歌，出自《诗经·秦风·无衣篇》。《诗经》作为文学的祖先，后代各种文学作品甚至生活层面都受到《诗经》非常深远的影响。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7: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8: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的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7: 关注 iFM 脸书
0: AIFM.Malaysia，
7: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8: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9: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0: 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电动汽车品牌创办人 Elon Musk 最近接受采访时预测，到了2030年，金钱将变得无关紧要。他的意思真的是代表钱会消失这么样吗？大部分的经济分析认为，他想带出的其实是稀缺性的改变。如果一台机器可以全天候生产，一套 AI 可以同时服务几百万个客户，那么过去需要大量人力才能够完成的事，成本会不断下降。当生产力极度提升之后，我们今天建立在稀缺性上的经济体系会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呢？其实马斯克早在去年就曾经解释他的核心概念，也就是 AI 和机器人将会接管生产，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几近无限，在这样两项科技主导的未来，金钱将最终变得不再重要。也就是说，金钱失去意义的概念是资源不再稀缺，靠金钱去交换商品的需求也会随之减弱。因此，这个时代最突出的经济挑战是通缩而不是通胀。概念就是，不是商家没有东西卖，而是产品多到卖家必须不断的降价。毕竟，供不应求会涨价，供过于求会降价。但是很多经济和评论分析认为，这类的观点就类似于生产力极大丰富之后的共产主义设想。现实是，尽管底层的物资可能极度充裕，可是稀缺资源、社会阶层在任何的时代都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存在。金钱是不是真的会彻底消失，还是未知数。 不管怎么样，企业人必须要思考的是，如果 AI 和机器人真的让生产成本不断下降，那么我们的企业未来要靠什么赚钱呢？下一集我们仔细剖析。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0五集完整重播。
11: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0: 6:20啦，又回到了我们节目现场了。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2: 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10: 哎呀，如果金钱不再重要，那还要财政预算案吗？
2: 当然是，等一下很需要，好吧？
10: 因为财政预算案就是要怎么用钱呢、啊嗯？对不对？
2: 那钱怎么可能会不重要呢？有谁会嫌钱多的吗？那现在进入到8月份，我想大家应该都是殷求盼望啊，在期待这个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到底政府会有什么实质倡议呀、啊？又或者有什么样的补贴啊？是不是能够帮助到？比如 M40 或者 T20 等等。
10: 对对对，因为当然金钱不再重要，这个是马斯克提出的一个概念理论啊、嗯、那个是在商界上所谓的这种资本主义下的一个讨论。那回到国家呢，我们的资源要如何分配，这个当然在财政预算案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所以现在呢我们就看到马来西亚2027年财政预算案 Budget 2027 主题呢就是定为昌明大马高瞻远瞩稳扎稳打稳扎。那预计呢在2027年10月9号由首相兼财政部部长的德瑞安诺尔提呈给国会啦。
2: 嗯，那这一次的这个国会呢应该说这次的财案啊将会以提高上下限、提升服务水平以及加强良好治理三大主轴展开，并且把半导体、能源转型、数字经济、人工智能 AI 以及伊斯兰金融列为重点战略领域。第二财长德瑞安米尔哈姆扎今天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交流会上就有提到，今年的财案将会把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以及人民对政府服务的期待值都纳入在考量内，提高我国的经济稳定，保障民生，同时啊也要强化财政永续性。
10: 嗯，那他也提到呢，政府将会致力于提升国家经济竞争力，包括鼓励高质量投资，提高生产力，还有加速战略性领域发展，以创造附加价值、高收入就业机会，还有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政府呢也将会通过扩大融资管道、数字化，促进创新和拓展市场，进一步加强中小微型企业及初创企业，成为国内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让更多本地的产品和服务能够进入全球的价值链，打造马来西亚创造 Made by Malaysia 这样的一个概念。过去我们都说、Made in Malaysia 对吧，现在呢政府要推的就是由马来西亚创造，不是在马来西亚制造生产那么简单了。
2: 嗯，我现在在去年的财政预算其实也有提到这个词吧，
10: 是的，
2: 就是马来西亚创造 Made by Malaysia。
10: 嗯，
2: 其实这个 Made by Malaysia 它其实会涉及到不同的，比如上下游的这些企业全部都会涉及在内吗？
10: 其实概念就是这样子哈，你说 Made in Malaysia， 那你可以说科技不是我们的，版权不是我们的，我们顶多就是一个生产线之一，或者是这个可能中下游的其中一环啊，或者是外资带进来在我们这边生产而已。可是如果我们要真正掌握如果我们以企业的概念哈，你要掌握这个所谓的盈利或者是最大分成的那个瓜分的话，你就必须要掌握它的整个创造的关键点，就是
2: 可能它的技术、
10: 品牌技术。你的这个方程式
2: 啊，他的可能他的 idea 就是
10: 对 IP，
2: 嗯
10: 啊，或者是只有马来西亚特色的东西等等，所以呢，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打造 Made by Malaysia， 由马来西亚创造，由马来西亚生产。
2: 是，那在今年的应该说明年的财政预算案，政府会怎么样去推动 Made by Malaysia 的这个概念呢？我们就等今年十月份了哈。那至于在提高下限的部分，阿米尔汗萨就表示，配合第13大马计划议程，政府将会继续提升为人民提供的服务素质，包括加强教育体系，提升医疗服务质量，以及强化人力资本发展，以此来作为这个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基础了。
10: 那政府呢也肯定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还有战略伙伴所发挥的作用，以确保各项援助和社会干预措施能够更加全面的落实，尤其是惠及弱势群体。那另外呢，他也说啊，这个经济结构改革是很艰难的，尤其是当政策不受欢迎时更具挑战。不过如果要换取国家长远增长和人民福祉，政府还是必须要推进的啊。包括什么呢？最近大家可能会对一些的政策大喊苦水，像什么呢，电费补贴合理化，还有扩大销售及服务税 SST， 以及分阶段落实电子发票。可是呢，第二财长说哪怕这个政策不受欢迎，但呢还是必须要做的。
12: 是因为如果从长期利益来看呢，这些措施还是有落实的必要的。比如政府从2023年开始就分阶段推动这个电费补贴合理化嘛，虽然是没有影响了绝大多数的家庭，目前是仍然有85%的国内用户呢是受到保护的。那这项措施呢，除了是减轻政府长期的补贴负担，也有助于提升国家能源领域的永续性。至于另外一个，就是我相信是中小企业会特别有感的电子发票制度。
10: 是，
12: 那政府分阶段落实电子发票制度，目前已经成为提高我国商业生态透明度的一个重要基础了。那这个系统它不是为了增加企业的负担，反而是要缩小影子经济，或者我们常听到的地下经济啊，这样的一个规模，提高税务的评估效率。然后呢也可以加快国内的这个税务治理改革啦。
10: 什么叫做地下经济呢？就是有很多人呢他们在做交易，可是呢却没有缴税的这个部分。那你说没有缴税跟我有关吗？当然有跟你有关啊，因为如果你是缴税的商家的话，那对你不公平啊，对不对？你也缴税，但你得到的福利没有那么多，就是因为其实政府所收到的税是理应要更高的。
12: 或者是其他的同行可能他们赚的也很多，
10: 对，
12: 但是他不缴税，
10: 对，他逃税，所以他的盈利比你高，那你当然会觉得不公平。所以这些地下经济啊，看不到的经济是必须要透过一个透明化的制度，像电子发票制度给就是看出来的。那至于还有没有什么更加透明化的这个税收的制度，让每一个消费每一层都能够很明显的在这个整个制度底下被看得清楚呢？譬如 GST， 很多人都认为呢 GST 就是不管你今天这个规模大跟小啊，只要有消费就会被课税，对不对？而且是只课在最终消费者的那一环，感觉上呢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2: 好像很合理，但真的是这样吗呢？首相安华其实就有表态哦，他觉得这个是算是广泛性的税务模式，他认为是不太合理的啊。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觉得我们可以下一段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吧。
10: 稍后呢我们再来探讨这一次的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会不会有 GST 的影子在当中呢？阿诺尔有说了一些话，稍后我们来听听看。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2: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1: 希望你下班回家能够一路顺畅了哈。但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还记得吗？早前这个政府推动了扩大 SST 征税的范围，还有调高税率的一个举措，引发了大家的热烈的讨论。那么大家也都在说，哎，到底SST 跟 GST 这时代两个时代的这个比较，究竟哪个会是比较方便大家或比较好的？那第二财长的 Sri Amir Hamza呢就解释，他说呢，扩大 SST 征税的范围也为政府收入带来一个收入整合带来一个正面的贡献。政府呢采取渐进式兼顾社会公平的方式来扩大 SST， 所以呢在巩固税收的同时并没有明显的削弱国内的购买力，这也是政府目前财政整顿的重要方向，也就是在增加收入和控制人民负担之间取得平衡。
2: 那关于到 GST 就是消费税这件事情呢，到底是不是要回来，是不是比较合理比较公平呢？首相达多斯瑞安瓦就说，政府正在研究怎么样能够让现有的税制是更加的渐进，包括探讨是否将消费税就是 GST 当中的一些元素来纳入现有的 SST 当中。他说 SST 目前呢，他强调了还是我们国家的税制的一个基础，如果消费税比如 就是 GST 当中有某些特点是能够改善现有的税制的话，那政府是可以考虑采纳的。可是如果今天你说我们是单独的来谈这个 GST， 这就意味着我要向人民去征税了嘛？那可能有人会说这样是更有效率的税制啊，但安华就认为，我向人民征税就意味着过去你可能从未缴税的人你也必须要开始缴税了。那当前我们的生活成本压力高涨嘛，政府是很难合理的去解释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为什么我要去跟所有人都征税的。
1: 所以呢他说呢，政府不会妥协，会避免实施一种影响所有马来西亚人的广泛税制方面，而这正是 GST 的基本方式。但他强调SST 呢还是国家税制的基础，不过政府呢可以考虑进行某些的调整。就是感觉上呢并没有透露出要重施 GST， 但是如果 GST 里面有一些部分元素是可以被采纳的，那就把它融入 SST 当中了。
2: 那纳入了之后会不会就真的就变成 GST 了呢？
1: 我觉得税制这个部分呢本来就各有不同的概念，就像一个经济概念一样，就是每一个经济体都有它的一个模式，很难说这个模式就一定正确，因为你很难去定义正确，只是说它影响的范围有多大譬如是不是收入多的人就应该要缴更多税呢是不是马来西亚所有的人民都应该缴税呢这是各种不同的看法。像刚刚首相说我们没有要向所有人，包括过去没有缴税的人都一定要纳税那纳税是要有一些标准一些条件一些范围的，那就要看它的税制怎么设计了。
2: 那我们来看看我国的经济在去年表现到底如何啊。根据第二财长 Amir Hamza 的这个数据指出，目前我国的经济是处于一个稳健的轨道的，今年首季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了5.4%，在第二季呢进一步增长到了6%，使得我们上半年整体经济增长是达到了5.7%，高于国家银行对2026年全年的4%-5%的增长预测区间。这就显示了我国的经济在全球不确定性持续下是依然保持成长的。
1: 不过呢他说这个经济成绩如果没有办法转化为人民生活的改善，再亮眼的数据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啦。像你看我们今年首七个月通胀率呢是升了1.8%，那主要呢是受到了中东冲突推高全球原油价格的影响，所以呢政府会继续采取措施减低人民的生活负担，就包括什么呢？慈悯援助金 STR 还有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的拨款从2024年的100亿已经提高到150亿，成为历来规模最大的针对性援助拨款了。
2: 好了，我想这个话题呢就是到底接下来我们的税制或者我们的税基会不会有所改变或有所调动，会加入什么样的一些元素呢？这就要等到10月份我们的国会这个提呈财政预算案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来开股吧。
1: 这次的预算案呢应该也相当的关键啊、
2: 毕竟
1: 呢对在这个时间点下呢我们的国会呢都已经进行了蛮多年的了哈、就是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一届的这个国会，那是不是已经很快要届满呢？这个预算案又会是一个怎么样的预算案呢？我们一起拭目。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8月17号，临终关怀工作者冯以亮硕士谈：学会停下来，才能拥有继续前行的力量。8月18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李雪妮谈：霸凌不是天生，如何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8月19号，营养师庄振康谈：让我们用吃和动跑赢健康长跑。8月20号，骨科矫形外科手术医生拿督李润强谈：如何避免退化性关节。8月21号，爱药幸福中西医结合肿瘤科医生张嘉璇谈：调体质，养肾气，提升生育力，从中医角度谈少精症。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iFM 下班聊天下，
4: 房地部呢将会在今年底推出购屋选择权 OTP 的机制。
5: 你好，我是 David。这个其实是增添买房了跟建房子双方的信任。我还你 OTP， 代表我已经 lock 了你这个 unit， 但是突然间你资金流不好啊，等等等等啊，你也不用去背负35年 housing loan 的 commitment。所以 OTP 是 deposit 机制过后再一个升级版的，照顾买房者也照顾发展商的一个机制咯。这其实也是参考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的房产政策，去避免烂尾楼，避免大家对整个房地市场的不信任，所以是增添房地市场的信心。
6: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7: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我觉得广播啊还是很重要的啊，就是虽然你关在家，像关诗敏的这首歌曲一样，但还是能够知道天下事。听起来可能很老套哈，但是呢，我知道在我们现代的这种网络社会啊，大家未必会主动的去寻找资讯，尤其是你不知道你应该要看什么、听什么，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就是你不知道你自己想要。必须要补充的东西是什么？所以呢，当有这些所谓的广播电台啊、电视台啊，或者是报章媒体啊，就是每天整理给你，让你知道，好，你应该要了解这些事情。那我觉得吸收资讯会变得简易很多。
2: 是，所以以前呢，不是有一句话叫"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1: 有多么 IFM 啊！
2: 哎呀，你知道我以前觉得，哎呀，做 DJ 真的是要饱读群书啊什么之类的。但后来我发现啊，原来做 DJ 还不止这样。
1: 要做的东西很多很多啊，包括呢就为大家整理今天的一些重点新闻啦。那最近呢大家也谈到大专法令，昨天呢我们也和廖朝琪博士聊到了大专法令的一个影响啊。那高教部副部长 Adam Atley 呢就说，废除1971年大专法令之后制定的新法律框架，必须要加强大学自主权及学术自由，同时不能够重蹈原有的法令的缺陷。他也说，那新法令呢必须要在多个方面进行改革，包括让大专生呢更加实质的参与治理，为所有大学及整个高教领域开辟空间或创造机会，使它更加的进步。
2: 在新法律框架制定的过程当中呢，政府也将会和所有利益相关者去进行广泛并且具有包容性的磋商，包括大专生代表、大学领导层、学者还有政策制定者等等。那阿达阿利也提到，高教部呢也会参考各种历史记录、法律诠释以及马来西亚高等教育蓝图当中提出的统一高教法令等等基础建议，来确保新的法律框架建立在更清晰的原则之上。
1: 政府呢将会建立一个建设性、能够赋予自由的全新框架，真正发挥每所大学的潜力，使大学成为知识传播、健康辩论以及学习与学术自由的场所。那么这是这一切的一切啊，源头就是因为首相呢就是安努尔呢在过去的周末就提到，政府呢将会全面的废除这个奥库1971年大学与大学学院法令，同时呢是不会推出任何钳制或打压大专生运动的新法令。因为他认为尽管有关的法令呢已经是多次的修订，但还是无法完全满足大学生对自由的诉求。而且呢他后来也说，有些人会好奇，哎，你废除法令是不是换汤不换药，然后推出一个新的法令，然后就是换一个名字这样子。他说不会，绝对不会推出钳制或打压学生的这些新的法律。
2: 那先来看看为什么这个大专法令在过去长期以来都不受欢迎啊。有几个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在早期的这个大专法令它规定是相当严格的，学生是不能够随意的参与一些政党的活动，也不能够公开的支持或者是反对这些政治人物啊。但很多学生就认为，哎，大学生嘛，我们都已经成年了，那难道就不能够有这种自由吗？我们应该有权去关注关心国家的事务等等的，我们应该能够参与到政治讨论或者是社会运动，不然我从大学出来你就想要我能够建设国家改变吗？或者是进行改革吗？这很难嘛。所以大专法令在1971年推出以来是已经经历过七次的修订，包括在2012年当时的修订呢，就是允许大专生能够在校园外参与政党的活动，最新一次修订其实是在2024年进行的。我想关注这个话题的朋友们应该都蛮有印象的。当时呢，国立大学的学生所面对到的纪律处分是不再属于副校长的权限，而是改由学生纪律委员会来负责。那另外当时的修改也放宽了整个学生的这个财务自主权，让学生代表理事会和组织是能够以合法的方式去进行筹款和接受捐献的。
1: 是所以这些部分呢都是大专生希望能够逐步的获得更多的自由。毕竟我觉得大家应该能够理解啊，就是虽然呢学校是一个念书的地方，我们以前传统不是说吗，在学校里面啊你
2: 好好读书，
1: 好好读书啊，什么其他都不用想，这也是我们父母跟我们说的。
2: 没错。
1: 可是来到现在社会， 真的学生只需要念书，只需要上课听老师讲那么简单吗？不是吧，我们现在的家庭都会开始教育孩子，像你说的，要自己懂得去分析黑白对错，你喜欢不喜欢，应该不应该。甚至当我们马来西亚的人民18岁以上就必须要为国家就做出重要的投票决定的时候，你要他只是念书，但是你又要他投票，那这是有点奇怪的，
2: 有点矛盾。
1: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有更多的空间，不要限制这些大学生，哦，你只能读书，你不能参与什么社会运动啊，
2: 或者发表你的想法，你的政治，
1: 对，不能表达立场啊，这些可能就跟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参与民主运动是有点乖离的。
2: 我想现在哦，应该说现在的年轻人，我们和以前是不一样了，而且大家获得资讯的方式也都不一样，过去可能就只是从报章，然后从父母那报纸上登什么你就看什么，但现在我们不一样，你是可以自由的在网络上去选择任何你喜欢的自媒体也好，或者这些资讯传播者。所以过去的这些大专法令很多都是围绕在学生参与公共事务还有政治活动等等，可是现在身为年轻人，他们关心的不只是政治了，我们也关注可能心理健康科技啊，创业啊等等。所以你如果前置这个的话，它其实就有点不平等啊。
1: 所以呢，希望呢，国家当然是走向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多元、更加自由、更加民主的一个面向。那至于废除大专法令应该怎么做呢？这个部分当然就交给国会去处理了，
2: 让政策制定者去烦恼吧。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前，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5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733.36点，涨7.47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5301.18点，跌22.67点；富时全股乡指数报12829.70点，涨20.54点，总成交量达37亿4500万股。我国上半年表现亮眼的经济增长超出国家银行对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4%到5%的预测，显示我国经济领域的韧力。第二财长的 Sriyamu Hamza Azizan 说，我国今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4%，第二季度则增长6%，使今年上半年的整体经济增长率已经达到5.7%。随着厄尔尼诺现象预料从今年9月开始，农业及粮食安全领域或许会受到影响。因此，在准备2027年财政预算案时，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将把相关的影响和挑战

纳入关注范围。部长德德斯里·穆罕默萨布表示，在昨天与第二财长阿米乌哈姆萨举行会议时，双方讨论了应对厄尔尼诺现象所带来的风险，其中包括增加拨款。外交部长德德斯里·穆罕默哈萨表示，我国与菲律宾在去年的双边贸易额达82亿2000万美元，强劲的贸易表现是一个积极信号，我国希望两国双边贸易额能在2029年达到100亿美元。外长今天在菲律宾外交部与该国外交部长玛利亚共同主持第九届马来西亚菲律宾联合委员会会议后表示，两国正在进一步加强经济关系，尤其与数字经济相关的合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将食品消费税从8%减至1%，虽然兑现了竞选承诺，民意支持却不见起色，反而跌至任内新低，更引发市场担忧，政府未支付减税，导致国债雪上加霜，拖垮国家财政。日经亚洲星期二发表分析文指出，日本50名经济学家今年初已经警告，调低食品消费税将给日本经济带来显著负面冲击，导致日元疲弱，国债利率冲高。马来西亚 Madani 克斯 Jatr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刘正业编辑。

0: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
2: 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3: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0: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t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4: Malaysia。
5: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6: 我是邓淑莹，懂得管理自己情绪的人是可以允许自己生气、难过、伤心的，但是呢，我们要让我们身边的人明白我们现在的情绪处境，让身边的人可以因为理解我们而更懂得和我们相处。所以

0: 当我们遇到伤心难过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现在很伤心，我需要调整一下我的情绪，请你给我安静的地方，给我十分钟冷静之后我再回答你的问题，或者是我需要思考，你可以等一下再回来跟我讨论吗？我想当我们给了彼此这些时间跟空间的时候呢，都会互相了解，也会互相的体谅。
1: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 Dato Sri Siddino Haliza 像水一样。

0: 乐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mm。
1: IFM 下班聊天下，
2: 时间很快来到了7:15。你好，我是 JC 进程。
3: 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2: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爱东方聊天下了哈。我想呢，我们很少会遇到这个语音那么标准的嘉宾。
3: 哎，是，害我都压力了。
2: 你有压力吗？
3: 超压力的。
2: 对我们来说，他也是一个前辈，对吧？那目前的工作呢，就是在这个国际学校当中呢，教一些外国的孩子跟学生，他们去学习中文。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聊一聊这个部分的话，到底如何教外国孩子学中文或外国人学中文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吴可刚老师。Hello， 你好，
3: 吴老师好。
4: Hello， 你好，你好。嗯，哎，精神好。哎，
3: 甄怡，
4: 甄怡好。
2: 哎，对，
3: 哎，你看，
2: 你们两位是初次见面吧？
3: 对对对，第一次见。
2: 是。
3: 所以我其实对于就是吴老师的工作挺好奇的，你怎么会选择教外国人学习华语呢？
4: 哇，这个说来话长啊，这个可能要追溯到2004年。对，2004年，因为其实我从台湾回来过后，然后呢我就进入读中教书，然后我还记得就是2003年的时候，我就跟我的班上同学一起就是毕业了，毕业不是我真的是我毕业，而是我离开了读中了，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就去读我的硕士这样子哦，
2: 是，
4: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的班的学生大概有10个左右吧，他们也是想去中国大陆就是进修，然后当时呢就会有个要求，就说他们一定要通过一个考试叫汉语水平考试，
2: 没错
4: 啊，才能过去。然后呢那个时候他们说，哎，老师我们可不可以就是就指导一下我这样子啊，这样子哦。然后我就想说，哎，我自己也没考过啊，啊怎么指导呢？那我就有个建议，就说不如这样子吧，我们就一起考，然后过程中呢就是有什么的话我们就可以分享啊，然后一些作答技巧怎么样的这样子哦。然后也阴差阳错，也感谢就是那个幸运之神啊，总是眷恋我这样子哦，都眷顾我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得到了，我也忘了是马来西亚的第一还是第二的高分这样子，然后就有机会到北京大学的国际汉语学院就是去进修在那个进修的过程中呢，就是我第一次接触到，那个时候我们叫它叫做对外汉语，那现在就叫国际汉语OK，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遇到了很多的朋友啊同学来自不同国家，然后有韩国啊，有日本啊，有荷兰、巴西、澳大利亚、美国、英国、泰国这样子哦。然后就这样子的就是辗转的就是学习完后呢就回国了。那回国的话呢就参加了就是当时是冯九龄女士，她在 KLCC 那边有一个汉语的中心这样子，然后在那边教课，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接触就是教外国人汉语这个工作。
3: 那所谓的外国人通常是什么样的，就是有没有特别哪个国家的人在学华语这件事情上是比较数量特别多的？
4: 哇，这个的话呢就是真的是之前和现在情况很不一样。我刚回到马来西亚的时候是那个时候是2006年吧。就 long long time ago 这样子。
3: okay,
4: 这个情况。
3: 差不多20年了。
4: 对对对对，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我记得我班上的话呢是韩国人、法国人还有英国人会比较多。不过其实我来之前的话我问了我们人类最近的好朋友啊 ,AI。就请他就是给了我一些数据这个样子啊，
2: 是，
4: 然后就发现说，哇哦，原来就是这几年啊，在整个那个学习汉语的或者是来到马来西亚学习汉语的外国人的族群里面呢，这是有个巨大的变化。那个变化呢，就是从本来西方国家的学生比较多，到现在的话呢，就是几乎就是会集中在中国人。就是现在在国际学校的话，中国学生是最大的一个族群。这个是我比较
2: 惊讶的。
4: 对，惊讶的。
2: 那他们的汉语水平应该就是偏高的嘛。我们这个预测啦，因为毕竟是个母语嘛。
4: 这个可能我们就要看是怎样一个情况，因为呢就是语言我们分两种的，一个是学术，一个是交际型的。肯定是交际型的话就是说话。
2: 就日常这样子，
4: 对对对，日常说话
2: 对话。
4: 那这个对话的话呢，就是肯定中国的学生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在学术的部分的话呢，可能就会并没有我们想象 那么的、嗯、
2: 完美，
4: 就是对对对，遥不可及这样子。 哦，
2: 那所谓的学术的意思是什么呢？你是说语法或者是这个语音吗？是这样子吗？
4: 语音是肯定是会比马来西亚的学生会好一些，不过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不用妄自菲薄啊、因为就是其实中国呢有很多的省份，然后呢他们其实也有那个方言在影响着他们的发音这样子，然后
3: 甚至
4: 他们对他们有口音的，不过可能是我们就一听到哇中国人就开始就是你知道吗，就像我们见到美国人英国人的话呢、
2: 英语一定比我们好、
4: 是就紧张了这个样子哦。可是有时候实情并不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所以说发音部分的话呢肯定是
2: 他们有优势啦，
4: 对，有优势，有优势。可是所谓的学术什么呢？就说，哎，我打个比方了，比如说，精神刚才有提到说，就是孩子现在也在国际学校那边学习嘛，
2: 没错。
4: OK， 那在国际学校的话呢，我们一般在马来西亚比较多的就是 IGCSE 这个课程，还有另外是 IB。这样子哦 ，IB 就比较少数这样子，IGCSE 就比较多。那 IGCSE 我们分为一语、二语跟外语。那一语的话呢，其实要考文言文的啊、这个就是非常学术。我们用白话来说了，白话来说就是学术型的话呢，就是我常跟我学生说，就是可以卖钱的。什么叫可以卖钱呢？
2: 技能型的
4: 啊、比如说就是哎，你的汉语是足以让你就是去当一个比如说中文教师啊，或者是当
2: 翻译员啊，
4: 翻译员这样子。那二语跟尤其是外语的话呢，可能它就是一个生活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交流这样子。对，不过到了比较高层次的，比如说像文化的理解部分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比较吃力的
2: 理解。好，当然这个部分呢，我们有很多可以去探讨的哈，就包括了如何开始教他们接触汉语呢？假设有一些外国的学生完全没有学过汉语的啊、没有学过这个所谓的华语，那如何开始哦？那个开始要如何做呢？我们稍后来再继续的聊。每次聊到这个话题，总得要播这首歌曲哈，
3: 中国话，
2: 中国话。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3: 我是 YY 艳影，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4: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5: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6: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7: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8: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4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7: 谣言止于智者，
8: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9: 艾 FM 下班聊天下。
10: 今天的爱东方聊天下呢，有我杰西进城，
11: 还有我甄怡，
10: 以及我们的嘉宾国际学校的老师吴可刚老师。老师你好。
12: 哎，你好，你好。
10: 是我怎么样？
11: 没有，我现在在旁边，我有点战战兢兢，你知道吗？但是我其实很好奇啦，就是比如刚才我们提到外国人有口音这件事，甚至中国人自己本身不同的省份也有口音，马来西亚我们的口音其实也不同的州属也有各自的口音。那以你的经验，哪个国家的朋友他们的口音是最难调的？
12: OK， 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北大的时候，就是我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有一个不明文也不知道有没有数据的那个支撑的一个想法，我们就想，我们就会发现说，就是那个学习汉语的话呢，我们会 分为两个族群，一个是亚洲群，一个是西方群。
10: okay，
12: 这个样子哦。
10: 嗯，
12: 然后亚洲群的话，比如说日本的学生啊，或者是新加坡的啊，或者是那个
11: 韩国、香港，
12: 对
11: 啊，东南亚，
12: 是是是。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哎，这个族群的学生呢，在书写方面会比较强 ，OK， 甚至会比较强。可是说话的话呢，就是比较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会开口说普通话。
10: 明白。
12: 嗯，但是西方人的话，尤其是美国人，很快的。他们大概2个星期哦，他就开口说话了。
10: 嗯
12: ，OK， 那为什么这个样子呢？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亚洲的文化。
10: 嗯，
12: 那在亚洲人的一个观念里头，就是我们很怕错，我们真的很怕错，我们就担心说，哎，我说出这个发音是不是对的？
10: 嗯，
12: 声调是不是对的？然后那个拼音是不是对的？因为就多音多一字嘛，这样子哦。然后因为很多很多的害怕，包括就是说，哎，那个语法的结构是不是对的？
10: 是。
12: 然后结果就不敢说话了，说不出话了。
11: 嗯
12: 啊，但西方人的话管你。反正哦，他就是敢敢的说了。
10: 我能够理解哈、哦。我们经常都说呢，其实，在东方人或者是我们说亚洲人的心态当中，我们是有比较低的这个试错胆量。
11: 嗯，
10: 那再来呢，就是我们可能会怕别人会笑我们啊，因为那不是我们的第一语言，所以在别人的面前，你看我们有一个成语叫班门弄斧。
11: 嗯，
10: 什么意思？你就不应该在班门前弄斧嘛，对不对？可是可能在对一些欧洲人啊，或者是西方人，他们会觉得没事啊，你有你厉害的地方。
11: 嗯，
10: 但我作为一个 beginner 和一个初学者，我也可以说啊，错也没有关系，这样子，对吧，老师？
12: 是是，所以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因为他们的母语哦，英语是比较没有声调的，
10: 哎
12: ，OK， 所以呢，刚才我们谈到是哪个语音比较难调，西方人的。
10: Okay， 那是不是跟像有一些语言学者他会研究啊，就是哎，我们知道汉语拼音有阴阳上去，然后有轻声，
1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0: 啊，那粤语有九声这样子，
12: 那是不是
10: 因为这阴阳上去跟轻声对习惯说英语的人来说，他是很难辨识出来的？ 何谓一，何谓二，何谓三，是这样吗？
12: 应该这么说吧，就是我们会发现说，其实难辨识的话呢，也不一定
10: 哦，
12: 但是他们不在乎。
11: 哦，
12: 他们不在乎就。反正就是我不尴尬，就是你尴尬。他们就是
11: 反正你是熟悉这个语言的人，你要明白我才说。
12: 是是是，他们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说了再算。
11: 嗯
12: 啊，所以他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可是并不是所有的白人都是他们的那个声调都不行的。比如说像我以前的室友，他是一个荷兰人，那原来在荷兰的那个方言里头啊是有语音的，他有声调的。
11: 哦
12: 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他的发音非常标准。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啊，我家人就给我打电话，然后结果呢，就是我室友，就是我们叫同屋啦，在中国叫同屋，他接电话，然后他以为说，哎，我怎么跟一个中国人啊住在一起了？
11: 哦，
12: 那他的语音太棒了，太好了，那个声调啊，这个样子。那如果是马来西亚的非华裔的话呢，我就发现印度人的那个学生的那个发音会比较标准，因为他们的方言里头啊也有这个声调，
10: 理解。
12: 然后在学声调方面的话呢，我就发现说就是无论是华裔或非华裔，尤其是非华裔，二和三的发音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阳声跟
10: 嗓声，
12: 他们比较难分出来。啊，其实其中一个原因呢，也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老师应该要，就是再进步一下这样子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个第二声啊，马来西亚人的发音的习惯里头呢，我们会拐个弯。其实二声啊，就是那个阳声是没有拐弯的，
11: 发不全，
12: 不，它是
10: 发太全，
12: 就是拐一个弯，
10: 发过头了，发过头
12: 啊，对对对，过头了，
10: 是是是
12: 啊，因为像那个赏声的话，没个拐弯嘛，对不对？
10: 对
12: 啊，它我们在那个阳声那边呢，也会有个拐弯的啊，所以这个的话呢，在就是非母语的那个学生的对耳朵里面呢，他就听不清楚了。
10: 那想问一下，那如果要真的是把这个语言教给他们，一开始的入学门槛是什么呢？就是先教阴阳赏去吗？还是先教波波摸佛吗？
11: 韵母吗？
10: 还是对？还是先教拼音吗？还是先教汉字吗？还是怎么样？
12: 这个的话呢，就是取决于我们的对象。那如果我们现在，我就不只是把它定在外国人，我就把它定在非华裔
10: 啊，
12: 这样的一个族群里面。如果是本地的话呢，我们可以就是那个拼音声母韵母同时进行。OK， 为什么呢？因为拼那个汉语拼里头啊，其实跟我们的马来文的那个
11: 是苏格的
12: 是
11: 挺相近的，
12: 对，挺相近的，对，挺相近的。所以这个的话呢，我们可以同步。可是如果是外国人的话呢，可能我们就需要就是先从那个也是一样，其实我们是可以先从那个声母韵母那边开始的，因为英文的话也差不多这个样子，不过要调的那个时间可能更长一些些，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不知道用这个来做一个那个怎么说呀？
10: 形容
12: 一个形容一个比喻是不是好事情？像我可以开说那个音乐教室的名字的嘛？
10: 尽量不要。
12: Okay，
10: 品牌上我们就不说。
12: OK， 好，反正就是有个音乐教室，他们教音乐很奇怪的，就是孩子进去哦，他不会先教你钢琴，他先让你听。听声音，不断的听，
10: 好
12: 啊，然后不断的就是做敲击的动作，不然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训练你的听力，这个样子，
10: 分辨这样。
12: 对，所以在汉语的教学里头呢，我也会有这样的习惯的，就是说，可能我就是会跟他们说一个故事。比如说在上个星期我就跟他们说了一个嫦娥奔月的故事，可能我就说月亮。OK， 月亮的话我写 YUELING，
10: 对，
12: 然后我要他们听我的发音，然后写出那个声调，四个声调。轻声的部分的话呢，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会暂时先把它搁在一边。
10: 明白
12: 啊，就四声调都行了，那我们再来做轻声的一个练习。
10: 好好，那现在的话呢，我们要谈方块字了。我们也都知道汉字汉语里面我觉得最难的啊，依然还是这个认字的部分，还有当然你要怎么去分辨所谓的多音多义字啊，或者是这些词语应该怎么用啊，在什么词语底下是代表什么意思，这些学过汉语的人，学过华语的人都知道是很难的。那外国人怎么看待呢？我们稍后来再谈。这是范晓萱的歌曲《老朋友》。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在水灾发生后，被污染的食物和水源是肠胃传染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比如霍乱、痢疾、沙门氏菌感染在内的肠胃传染病会导致患者出现腹泻、腹痛和发烧等等的症状。
2: 大家要遵守食品卫生，避免食用还没煮熟的食物，如果食物被洪水浸泡过都不能吃，要通通丢掉。饭前饭后也必须使用洗手液或者是含酒精成分的洗手液洗手哦。
1: 当眼睛接触到洪水，也有可能会感染红眼症，所以啊，一旦出现相关症状，就应该要避免和家人以及朋友直接接触，避免共用个人物品，以防止病毒传播。
2: 另外啊，也要注意皮肤病，常见症状包括皮肤发红、发炎、起水泡和真菌感染等等。大家要保持干燥的环境，以及穿着透气性比较好的衣服哦。 IFM 关心你的健康。

0: FM 下班聊天下，
1: 来到了7:44。你好，我是 JC 进程。
2: 你好，我是 Fish 真怡。那在我们现场呢，还有这个吴老师在这里和我们聊一聊，哎，教外国人学华语到底有什么样的技巧呢？
1: 嗯，那刚刚呢，我们就说到了啊，就是汉字这件事情是很难的哦，方块字，我们要学它的笔画啦，要学它的这个结构啦，什么是部首啦，啊，部首又分很多，然后呢，这个造了字之后呢，它当中的意义，还有呢，在不同的这个搭配词上呢，又有不同的读音，所以这个部分对外国人来说会很难吗？还是像你刚刚说的，反而他们有了自己的母语的一个支撑，反而更容易呢？
3: 其实这个的话呢，就是我还是一样要分两个族群，
1: 好，
3: 一个是亚洲群，一个是就是
2: 欧美，
3: 对，欧美群这样子哦。那我们其实这个写字到底难或不难，其实取决于就是学习者的心态刚才我们有提到，像那个欧美的学生的话呢，其实他们真的是比较注重说是我想说话，我想说话，所以其实在某个程度上呢，就是他们的耐性是不太够的所以他不会说哎，我真的是要从最基础最细节去慢慢的琢磨在这样的情况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呢，就是他们学汉字，那说笔顺呀，然后说应该要怎样的写呢，他们有时候耐心不够，然后所以呢，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况就是大部分的欧美的学生呢，他们是在画图，并不是在写字，他们在画图这个样子，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就会老师的可能就是在某个瓶颈下的话呢，必须要退而求其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可能我们会更注重他们认字而不一定是写字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在教学的时候呢，就是我就会比较会用就是这种方式说我把那个部件，一个汉字的部件全部拆开然后让他们去重组所以我们在我喜欢在课堂上面就是玩游戏的我喜欢用那个比较我比较懒的就是去解释太多我更喜欢就是他们从一个游戏啊活动中啊就是慢慢的去掌握一些他们想要他们能掌握的一些技能这个样子所以呢有时候呢我就玩一个游戏，就是我把所有的部件呢全部贴在那个白板上面反正他们就随便，然后我就请两队来比赛 OK 然后呢他们呢就各派出一个代表，然后他们去组字谁最快先组出那个字的话呢，先得一分。
1: 理解
3: 然后刚才我还跟大家就是有两位主持人有分享说我会分成两组这样子然后呢赢的那一组的话呢，他们就可以拿到一个
1: 小礼物，
3: 小礼物棒棒糖啊糖果啊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1: 有奖励啦。
3: 对对对，而且是我先说这个不是小朋友喜欢罢了，就哪怕是中学生啊甚至大人他们都喜欢，因为就是一个好玩嘛。
2: 其实是有一个竞技心理，然后促使你去更快的去进入到那个学习的状态当中。
3: 是是是。然后如果是亚洲群的话呢，可能就说因为我们做完这个活动过后，我们总会有一个叫做评价的一个评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手段这样子那就是听写。在听写的时候呢，我们就很明显看出一个区别了。
1: 是这个部分我就真想问吴老师就是当我们过去都用考试来评估一个学生在任何一个科目的学习成效，那么我不晓得您在国际学校，尤其是我们说在这个学华语学汉语的这科当中，有这类所谓的考试吗？听写当然可能只是一个课堂上的互动来看看你是否能够把听化成文字但是真的要考吗？有用考这个方法来让这些外国人评估自己吗？
3: 其实这个的话呢我可以这么说，就是其实我先说一个我在 AI 那边我找到了一个数据OK， 其实在我生活上我已经是一直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数据更让我有点惊讶的那个惊讶是什么呢？我就发现说就是说现在目前进入国际学校读书的孩子越来越多这时候我就不禁的思考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土生土长的课程像KSSM 啊 SBM 啊或者是统考，那是不是还有进步的空间这个样子。然后我想说就是我们土生土长的这个课程跟 IGCSE 或 IB 的课程最大区别什么呢？ 他没有评价，但是呢他所有东西都是建立在学习者的基础上。怎么说呢，诶，可能你是一个完全不懂汉语的人，那你可以选择用外语，就是
2: 外语者的标准，
3: 对 IGCSE OK Foreign Language OK 用这个来作为你的评估的工具，就是你参加这个考试，然后你看看你可以达到一个怎样的标准。然后呢如果说诶你有一些汉语的背景的，那你就会进入第二语言 second language。那如果说诶我可以就是真的是想要做一个比较细致的一个学术型的研究，或者说我想挑战更高层次更难的，那他们就去译语。那我为什么说译语是很难呢？因为他考文言文的。
1: 所以也就是说呢，他们是基于不同的层次跟不同的背景做不同的这种所谓的评估，
3: 是的，
1: 就把它分成三种不同的类型，
3: 是的，
1: 但还是也是一种考试了，是这样讲
3: 的。是是，或者说我们说它也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另外一种展现，就说哎，这个孩子是这个他基础要起点这个样子，我们就用这个基础来跟他
1: 做一个评估，
3: 对对对，让他知道说哎，我学习还有什么进步的地方，或者说哎，其实我已经是通过这个了啊，反而就是有时候我思考我们固有的那个评估的方式。他似乎就是有点就是所有东西是一概而论
1: 一刀切这样。
3: 对，一刀切了，对，一刀切这样子。
2: 但那这对于语言学来说会不会有些挑战呢？因为我们知道在马来西亚我们不同的这个学生啊可能背景也不同，那甚至可能有一些友族朋友，如果像刚刚老师你提的这一种的话，对于马来西亚的学生跟外国学生来说，他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3: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这个他也不一定是要从语言学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是感觉说就是每个人学习都会有自己的目的，或者是自己想要走到的那个终点是怎么样的。那如果说诶可能我学习这个语言是因为我感兴趣，我想要多掌握一个语言，跟更多的人就是进行一个这最直接的交流，那这样子的话呢可能我就会比较偏向说诶，我希望我能够交际，我能够使用就好了。那有一些的话呢可能觉得说诶，我想要做这个研究我真的是感兴趣的，那所以呢他就往一个比较学术的方式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学习。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部分的话呢是我一直我自己在教中文这条路上我走了大概20多年了，然后我都会思考一个问题说诶这个真的是这个样子。因为在我刚开始教书的时候我总觉得说哎呀怎么这样子呢，为什么你考不到就是比较合理的分数，甚至我也想说
2: 是不是我的教学有问题，或者是不是学生你没有心，但后来发现可能不是，就是大家对于学习的目标不一样。
3: 是，而且是我是觉得说就是可能我年轻的时候我会过度的去追求那个 A。其实这个
1: 大家都有了，每个人都是这样。
3: 但是当我接触了这个更多的那个不同的那个课程过后，我是觉得说其实呢有句很老套的话，就是赢过自己这个才是关键。就是说如果
1: 常说的跟自己比了，
3: 对，如果你本来是一的，你有 D 的话其实已经是非常棒的，你有 D 然后你可以到 B 的话你简直是超人了，你 C 你是 A， 你到 A 加的话呢哇真的是爱死了。
1: 好，那最后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哈，那要请老师最后呢可能给大家一句话，因为其实我们 IFM 的听众当中呢有相当多是不是以这个汉语或者是华语为作为主要的沟通的语言的哈，他们都常说啊其实我的华语不行我是个banana 还是怎么样啊，我都是以英文为主的，可是我喜欢听 IFM 我多少可以多学习到一些东西，所以老师能不能够也给这些朋友们一些鼓励的话，或者是一些分享，就是在您的学校当中有很多这样类型的孩子学生中学生小学生都很努力的在学习，然后也鼓励他们如果要学习的话任何时间开始也不迟嘛。
3: 是的，其实我们有时候我真的很感谢就是有类似像IFM 啊，然后有很多很多的一个媒体都很努力的在推广中文这个部分 OK， 所以现在呢有更多就是他们 本身并不是以是不是像我这个样子，就是说，哎，整个是中文的学习背景的这样的一个教育背景上下长大的这样子啊。可是他们愿意说，他们敢说，然后他们乐意说。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整个时代的改变，我们整个观念改变，因为我们渐渐的亚洲就不再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亚洲怕错的这种这样的一个类型了。
1: 错中学嘛，
3: 是渐渐的，就是我们也接受说，哎，原来我有不完美的地方，原来我可以更好的，然后他们就是不介意学习，也不怕学习，更不拒绝学习，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其实他们会说，哎，我是 banana 这样子，其实 banana撕开了过后其实也是黄色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说，哎，本来那
1: 是白色，
3: 是白色，其实不是白色，还是黄色的啊，这个样子哦。
1: OK，
3: 那所以我很感谢，就是现在有越来越多人的喜欢中文，也感谢像 IFM 这样的一个媒体，就是努力的去推广这个部分，
1: 是
3: 让我们的语言让更多人认识。
1: 我们其实有一个想要跟大家说的话，就是如果你本身是以汉语以华语为母语的，当你看到有一个哪怕他是华人啊，他是其他族群的，甚至是外国人，他尝试用他水平没有你那么高的华语跟你沟通的时候，那我们必须要做我们的责任。你要推广这个语言，那首先你不要笑他，对不对？因为像我们小时候不是会常笑一些，哎呀呀，你看你读不准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族群，当他们尝试要学，可能用的词语不恰当的时候，会有一些嘲笑的
2: 我想小朋友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情况，但成年人呢，我相信大家对于看到身边的人想学华语啊，大家都是给予鼓励，或者诶你不错，你华语说得好。那除了是对于那些说得好的朋友我们给予赞赏之外，对于那些正在努力中的朋友，我觉得我们能够做的呢是给一份鼓励，或者让他有这个说的空间，
1: 说的勇气啦，
2: 对啦，
1: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跟你的孩子，如果你的孩子有这样的现象，那你要跟他说，诶不行哦，我们要鼓励他们了啊，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让这个学习的空间更加的有试错的本钱，那么有这样子呢，我们才可以推广这个语言啦。今天谢谢老师为我们做分享，
3: 谢谢两位，谢谢。
1: 好了，我是 JC，
2: 我是珍怡，
1: 那么下来呢要交班啦，交给越夜越爱。那明天我休假哦，
2: 我也是休假，是耶我们就星期四见咯。
1: 好，星期四见咯。这个时候呢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是生僻子。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八点，萨拉马利西姆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你带来晚间新闻。内阁已经一致通过马来西亚和日本签署循环经济合作协议，进一步将两国环境保护领域合作提升至新台阶。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今天受邀在日本大使官邸与日本驻马大使四方敬之共进午餐。尼可敏发文告说，今年是我国向东学习政策44周年，马日两国之间有许多互相学习的空间，大至城市可持续发展，小至卫生习惯都值得借鉴。内政部长 Datuk Se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表示，针对马航机师涉嫌在印尼运毒的案件，政府倾向于先让毒品罪案调查局完成调查后才决定下一步行动，包括是否将他带回国。塞夫丁说，他定期听取五吉阿曼毒品罪案调查局总监 Datuk Husin Omar Khan 针对此案件做出的汇报。同时部长也强调，由于这名机师是在印尼遭到逮捕，因此他必须在印尼的法律框架下进行调查。由于位于马来西亚这一端的关税移民与检疫综合大楼和柔新捷运系统五级查卡车站之间存在新加坡公共事业局水管，因此需要被建成两座独立的建筑。有鉴于此，交通部长陆政福表示，这不同于新加坡一端，关税移民与检疫大楼和车站是整合在同一座建筑物内。陆政福今天在柔佛新山五级查卡车站视察柔新捷运项目进展和营运准备工作。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Adam Atli 指出，废除1971年大专法令后制定的新法律框架必须加强大学自主权及学术自由，同时不能重蹈原有法令的缺陷。他说，新法令必须在多个方面进行改革，包括让大专生更实质地参与治理，以便为所有大学及整个高教领域开辟空间或创造机会，使其更加进步。他提到，在法律框架制定过程将与所有利益相关者进行广泛及包容性的磋商，包括大专生代表、大学领导层、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消防与拯救局沙巴州主任 Muhammad Pisar Aziz 表示，沙巴有八个地区，包括根蒂咬、毕达市、哥打毛绿的 Warrior 畜牧中心、蓝脑气象站以及其他四个地区，因持续超过一个星期没有降雨，已经被列为发生露天焚烧和阴霾的高风险地区。因此消防局警告公众不要进行任何露天焚烧活动，以免进一步加剧干旱天气的情况。国际新闻，澳洲和日本的国防部长星期二表示，日本将在澳洲领土进行高超音速导弹和其他发射物的试射。两国还将深化军事合作，包括共同研发的雷射系统。法新社报道，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在首都堪培拉表示，该协议将在未来10年内为日本使用澳洲导弹靶场达成澳洲和日本之间更好更完善的安排。日本防卫部长小泉进次郎对此表示欢迎。去年两国达成了一项二战以来日本最大的国防出口协议之一。根据该协议，澳洲将在未来10年内支付100亿澳元购买一支隐形护卫舰队。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释放对话信号之际，突然透露金正恩其实已经回应，暗示朝鲜美国可能已经通过非公开渠道展开接触。随着特朗普预计11月前往中国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朝鲜美国首脑外交是否能借他的亚洲之行而重新启动备受关注。去年10月亚洲访问期间，特朗普也曾多次表达会见金正恩的意愿，但是朝鲜始终没有公开回应。如今特朗普再次主动示好，两国对话能否重启，主动权
似乎更多的掌握在金正恩的手中。马来西亚美达尼科斯扎特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刘正业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齐孝芬，为你带来福建卫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达杜斯里安瓦伊布辛强调，政治稳定将会确保马来西亚继续成为伊信赖的投资地点。伊讲，投资者需要伫投入资金以前，先评估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甲前景，佫需要对一个国家的稳定性有信心。首相今日伫出席2027年财政预算案咨询会议闭幕仪式的时阵，安尼讲。就是因为安尼，伊选择维护政治稳定，以支持经济持续增长。政府准备研究将消费税 GST 加销售及服务税 SST 的部分关税结合，确保国家税收的制度更加进步加公平。不过，首相强调，我国依然是会继续以销售及服务税 SST 作为国家税制，同时嘛会考虑消费税 GST 中的一款会接受的特点。首相讲，伊家己原则上并无认同消费税，主要原因是消费税是广泛征税制度，意味着全部国民拢会受到影响，包括面对经济困难的人。财政部指出，2027年财政预算案有10个大的重点领域制定，这款领域是全民经济的3大支柱加13马来西亚计划的优先事项。财政部讲，在这10个重点的领域当中，人民是首要考虑，各项政策倡议加拨款拢是为了通过减轻生活成本压力、提高收入、创造优质就业机会，甲确保更加体面的生活，为人民带来更加实际的利益。通信部长达杜斯里法米法蒂表示，今年1月到6月期间，我国的网络诈骗犯罪案造成的累计损失高达9亿5800万元，已经是达到令人担忧的水平。随着相关的威胁不断的增加，通信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都在加大力度，要求大家数码平台下架有害的内容。报道讲，从今年1月1号到昨日 ，MCMC 已经是向平台提出下架超过47万项有害的内容，其中平台将影响中同意下架93%的内容。这款内容当中，64%是甲跋筊有关的内容，另外27%涉及诈骗。交通部长刘德华表示。就赴新加坡接运 RTS 的票价目前还在讨论的底部的阶段，有关实际的营运日期和票价等等的事

Kichaga 站到新加坡 Wooden 北站车程大约是五分钟到八分钟，十点钟的载客量会达一万人次。另外，交通部将会拨款6000万ringgit来兴建连接桥，衔接新山中央车站加中央车站的火车站加流新捷运布吉车加站，好搭火车的搭客会通过平台加电梯直接进入布吉车加站，唔免行回路。有计施工期是12个月。台青部长达杜斯里塞夫蒂纳苏中伊斯迈尔表示，通过人民登记文件。DPP 计划汇编的人民数据必须在今年尾以前完成，一边提交予相关的旅游管会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部长表示，内政部都在通过旗下的机构在全国各地的移民交流营进行面谈，以确定伊人是毋是确实是人民。教育部宣布，2026年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的考试将会从11月23日开始，一直到12月17日。以上 RTM 福建卫新闻由刘俊杰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2: 啊，什么事哦？
1: 不要骗我了。
2: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1: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2: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你认为孩子需要接受吃苦教育吗？
5: 我觉得花那几千块送孩子去吃苦啊，何苦呢？何必呢？
4: 麻坡的美英就说，适度让孩子吃一点苦是好事哦，但是故意让孩子受苦呢，就不是一件好事了。其实夏令营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是让他们暂时离开父母的保护，甚至是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没有游戏，然后学习最原始的人跟人之间好好的相处。古晋的阿月他说，没有太多的作用，学好3年学坏3天，短时间里面哪里能够塑造出来一个刻苦耐劳的品格呢？那根本原因其实是在于一个家庭根深蒂固的教养方式，所以父母的日常身体力行教育比什么课程都管用。吉隆坡的月夜他认为，这个课程对现在的孩子其实是很有用的，可以让孩子们知道父母赚钱不容易，孩子就会更加的珍惜，懂得感恩。
6: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3: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6: 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7: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6: 第二，谨慎。
7: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6: 第三，不贪心。
7: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6: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是咯，是咯，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 ，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4: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5: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6: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 sorry 啊。
7: 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不再

本周冠军歌曲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Dato Sri Siddhi Nohalisa 向水。

军歌曲《理想混蛋总有立功》。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

0: 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m，
1: 我们一起欢呼。
0: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1: 一起深感骄傲。
2: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0: 不同种族，
1: 不同文化，
0: 我们同中存异，
1: 异中求同。
0: 3400万人口，
1: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0: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1: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ri Madi。
0: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1: IFM 与你一同
0: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Malaysia。
3: 大家好，我是男的。
0: 大家好，我是女的。
3: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0: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3: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0: 简单啦，叫 man's talk。
3: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0: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3: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0: 那我知道是 TikTok。
3: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0: AIFM.Malaysia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齐慕前，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国家团结部配合2026年国庆日及马来西亚日庆典，举办一系列有关国家建设、团结、历史与文化遗产的活动，以培养爱国精神并强化国家认同。部长达多阿荣阿国达刚发表声明表示，11项活动包括2026年国家团结融合运动、马来西亚独立之子庆典、独立主题展览、纪念敦阿杜拉萨活动、莫迪卡足球赛展览、博物馆之夜以及国家原则 Rukun Regana 演讲比赛。他说，这些活动符合国家建设的愿景，旨在加强国家认同、归属感及爱国情怀，同时珍视马来西亚在族群、宗教、文化及地域方面的多元特色。有关活动的更多详情可浏览国家团结部的脸书专页。数码部长郭明星就表示，数码经济正朝着正确方向发展，预计到2030年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他说，政府已经推出的多项政策，包括2026-2030年国家人工智能行动计划和马来西亚数码2030，都是确保实现既定目标的主要推动力。部长说，数码部致力确保国家实现首相提出的愿景，即在2030年前成为人工智能国家。谈及2027年财政预算案时，他说，数码部将重点推动人工智能的应用，以赋能中小型企业。霹雳州是马来西亚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的州属。去年，老龄人口占该州260万总人口的15.3%。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副主席 Ruwairia Zulkifli 表示，这一情况必须受到高度重视，因为霹雳州同时面对出生率偏低以及人口增长缓慢的问题，同期人口增长率只有约0.2%。他说，2024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占14.9%，去年则增加到15.3%。这显示霹雳州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正在加快。国际新闻：叙利亚大马士革第四刑事法院18号判处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的堂弟瓦西姆死刑。法官阿里延丁在当天的宣判听证会上宣布，瓦西姆对多人实施故意杀害和酷刑，构成反人类罪和战争罪。法官说，调查证实瓦西姆参与组建的一些武装团伙曾袭击并屠杀大马士革东古塔地区的平民。此外，其控制的一个武装团伙曾袭击大马士革吉尔马纳区一家商业店铺，抢劫店内财物并绑架店主。该团伙还涉嫌在其他多个地区绑架和杀害叙利亚公民。据韩联社18号报道，针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执政时期总统官邸搬迁过程中涉嫌违规问题，负责调查尹锡悦夫妇案件的韩国综合特别检查组当天对尹锡悦妻子金建熙追加起诉。特检组当天以斡旋受贿罪、滥用职权妨碍权利行使等罪名对金建熙提起公诉。金建熙被控在2022年尹锡悦当选总统之后违规干涉总统官邸搬迁，使与其关系密切的公司得以承揽工程。在此过程中，金建熙被指从相关公司收受总价值1012万韩元的财物。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梅红，为您带来钓个新闻。教育部宣布，自康二六年度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的考试，将从11月23日开始，直到12月17日，到全国3334个考点各家，总共有42,879名的考生已经报考。教育部到文科当指出，各个的考试将到10月26日到29日进行，因个个考试则安排到11月2日到5日。快核实验的操作的考试将到11月16日到18日各家，各个的听力考试11月30日，因个个听力考试12月1日。首相兼财长达杜斯里安诺伊布拉欣表示，政府准备研究将消费税 GST 和销售和服务税 SST 的部分元素结合，以确保国家的税收的制度经济的进步和公平。不过他强调，我国已经会继续以销售及服务税 SST 作为国家的税制。高等教育部长达杜斯里詹布里阿布杜卡迪尔访问北京的大学，为进一步的拓展马来西亚和中国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平台，尤其是到两学的研究、专业的知识交流以及学生的流动方面。高教部表示，这次的访问是加强美东两国的高等教育，开展创新、科技和能力发展的两学战略合作的一部分。同时也延续了美东高等教育学习的发展的势头。此在美东两国已经透过签署两国备忘录，并成立联合委员会讨论及推动双边的高等教育学习的发展方向，进一步巩固相关的学习。通信部长达杜斯里法米法迪表示，今年的1月到6月的期间，我国的网络诈骗犯罪案所造成的累计损失高达9,588,000元，已经达到令人担忧的水平。随着相关的威胁不断的增加，通信及多媒体委员会将加大加大力度，要求各个消费的平台落架超过47,000项有害的内容，指出内容及毒品及诈骗有关。内政部长达杜斯里·塞夫丁·纳斯丁·伊斯迈表示，透过人民登记文件 DPP 改为所会偏改人民小格必须到今年尾再完成，以便提交给相关的内阁委员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部长表示，内政部正透过企业的机构到全国各地的移民考量院增加名单，以确定伊人是否确实是难民。国交部长达杜斯里·穆罕默德·哈桑表

挑政治部加强两国立功之间的关系，并成立更多两国都自强自我的强数界双边合作的这款的范围，政治部巩固双方的友谊互信和务实的合作。肖金克将向政府提议制定租借电动车充电摩窗的职能，以应对电动车使用率不断增加的趋势。肖金克表示，对租借电刷的系统的监督的能力有限，尤其是每天的断路器之后的电路，根据过去三年的记录，降落的大约25宗和4宗电动车有关的火灾的案件。以上的 RTM 调个新闻是由这宝宝平时感谢你来收听。

天是八月十八号，在1994年的今天，时任首相大都市 Dr. Mahathir Mohamad 在吉打州勒布拉亚达鲁阿曼交界处为亚罗士打电讯塔主持了奠基仪式。这座耗资4000万令吉、高165.5米的电讯塔，是继吉隆坡塔之后我国第二高、全球第19高的电讯塔。建筑结构融入了稻穗的形象，完美契合了吉打州作为我国主要稻米产地的特色。这座电讯塔不但作为北部地区的电讯枢纽，也是吉打州的主要旅游胜地之一。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啊？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iFM 越听越爱，您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呢，就和大家聊综艺节目啦。当然，在那之前呢，也和你分享这则好消息 ：TV2 就会在8月20号星期四晚上九点呢，播放这个谢霆锋、冯德伦、吴彦祖帅气合体演出的特警新人类啦，带你一起重温这就是这个热血青春。所以呢，如果你也想要再次重温再观赏的话呢，一定要多多留意留守 TV2 8月20号晚上九点的这一档节目啦。那我们在这个小时呢，也会和大家聊综艺节目，对吧？那我觉得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跟我们之前聊的有点不一样，它并不是要让一群年轻人比赛唱个比赛的，也没有让大家要争谁比较漂亮或者是谁最有话题，关注的呢就是一群已经走过人生不同阶段的女生。节目名字也挺有意思的，叫做姐姐当家。什么叫当家呢？可能我们在听的时候都会一直在思考哈，那意思是不是家里的大小事都是由她来决定呢？好像是谁负责赚钱呐，谁负责照顾孩子，或者是谁要负责打理家庭等等。不过你在看了这档综艺节目《姐姐当家》之后呢，你可能会发现原来当家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那就是我可不可以真正为自己的人生当一次家？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值得聊的话题哈，因为女人到了某一个人生阶段以后，很多时候已经不只是为自己而活了，可能是为女儿，或者是已经是转换身份成为了太太，成为妈妈，在职场上的主管，是朋友眼中的那个什么事情都可以处理好的人。久而久之，我们好像很容易忘记一件事，那我们自己呢？所以今天就来认识这档综艺节目《姐姐当家》，也聊聊这些姐姐们面对的现实问题吧。我想更重要的就是聊聊一个可能每一个年龄层的女性都会遇到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过自己的人生啊？这档综艺节目姐姐当家是爱奇艺自制的一档生活观察真人秀，那节目就聚焦的就是所谓的中女群体啊，也就是中国较早把这个熟龄女性的作为这个主要观察对象的综艺节目。那节目里头呢，就邀请了谢娜、董璇、王林，还有万千惠组成的当家的姐姐团，另外呢还有倪萍、李维嘉，还有等等不同的这个观察员哈，就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姐姐们面对生活中的选择。节目是在2025年7月26号开始播出的，一共就10期，9月27号就正式收官了。听起来你可能觉得好像很普通，没有什么高低起伏，但我觉得这档节目它的意义其实不只是在看要了解姐姐平时们是在做些什么呀，而是了解比较内在的东西，就为什么这个年龄的阶段的女性是值得被认真讨论的呢？因为我们已经在看综艺很常就会看到年轻人关于恋爱、事业、梦想现在说到年轻人就一定要创业年轻人就要谈恋爱、要追梦，而且想尽办法的证明自己。可是到了30、40岁甚至是更加成熟的阶段，是不是就没有梦想了呢？是不是人生就应该要进入所谓的稳定模式这个时间点要结婚啦，应该把重心全部放在家庭还是有了孩子就应该牺牲自己的时间呢？是不是事业已经走到一定位置就不应该再冒险？当然这答案 多数都不是。人生到了某一个阶段呢，都还是可以重新选择的。所以这档综艺节目《姐姐当家》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啦，他没有把这些姐姐定义成为已经成功的人，反而呢，我们看到即使你已经走过了很多人生路，你一样会迷茫，一样会纠结，同样会害怕，可能也会一直在想，一直在思考了，不晓得下一步应该要怎么走。我觉得这一档综艺节目最容易让人产生共鸣的地方，就是很多女性就真的很习惯照顾别人，哎，家里有什么事情我来，孩子有什么问题我处理，另一半有什么需求我帮忙，工作上出了状况我来解决，朋友情绪不好我陪你啊，就发现怎么办，有点翻身乏术的感觉了。就是你会发现大家都习惯你是那个可以处理事情的人，可是有没有人曾经问过你，你累吗？这个就是姐姐当家这四个字很有意思的原因。真正的当家哈，不应该只是我可以把所有事情做好，而应该是我也有权有一些权利哈，决定自己想要什么。比如我想不想继续这份工作，我想不想换一个生活方式，我还想不想追一个年轻时没有完成的梦想，我的婚姻要怎么经营，我跟父母的关系应该怎么调整，孩子长大以后我要把时间放在哪里，这些其实都是当家要做的事情。因为你也是开始认真的思考其实自己要的是什么。我们先听歌，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送给你这首歌曲 SHE 的中国话，还有周杰伦的可爱女人。我们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 欢迎你上线参与互动啦。

0: 我的肚子很痛。
1: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2: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1: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2: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1: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3: 德安风沙丸。
2: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5: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近来在两部古装剧里看到了《诗经》的踪迹。在《百花杀》这部影视剧里啊，女主的乳名叫悠悠，男主为了讨好她，打趣地说自己的小名叫鹿鸣。悠悠鹿鸣，食野之苹，就是出自《诗经·小雅·鹿鸣篇》，是古代帝王宴客的乐曲。而在影视剧《鹊骨》里头，女主的乳名是夭夭，男主的名字则是无一。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则源自《诗经·周南·桃夭篇》，是古时候女子婚嫁的曲子，用来赞美姑娘出嫁的美好，家庭兴旺。而之后的成语“桃之夭夭”则是到了明代才出现的谐音梗。至于“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却是一首激昂的战歌，出自《诗经·秦风·无衣篇》。《诗经》作为文学的祖先，后代各种文学作品甚至生活层面都受到《诗经》非常深远的影响。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 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4: iFM 越听越爱，欢迎回来这个小时的综艺热搜榜。今天和你聊的这档综艺节目呢，就是姐姐当家，而节目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议题，那就是婚姻。我们从小到大好像很容易接受一种观念哈，遇到一个爱的人就结婚 组成家庭，然后就幸福快乐的生活下去了。可是现实生活哪有那么简单啊，两个人结婚以后呢，都会面对很多的现实层面的东西，包括金钱、工作、孩子、双方父母、生活习惯、价值观，甚至是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在做，这不是，是不是大家日常都会听到的一句话呢？所以婚姻真正困难的地方啊，可能就不是两个人相爱，而是两个人怎么一起生活。而对于熟龄女性来说啊，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婚姻里面的爱和责任到底应该怎么平衡啊？像我爱这个家，所以我要承担责任，可是如果我一直承担责任却慢慢失去了自己，这又应该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这档综艺节目姐姐当家没有简单的告诉大家婚姻一定要怎么样，它更像是把这些问题摊开来让大家去思考。婚姻不是一个人的牺牲，家庭也不应该只靠一个人维持，真正健康的关系应该是两个人一起承担，也应该允许彼此拥有自己的空间。还有一个我挺喜欢聊的话题，我觉得应该就是关于年龄。我们好像很特别喜欢给女性计算年龄哈，好像20岁就代表着青春，30岁就一定要开始稳定了哈，40岁呢，是不是应该要开始顾家庭了呢？50岁是应该要退休了吗？可是我一直觉得啊，年龄只是数字，不应该是人生的截止日期。你30岁也可以，你是可以重新开始的呀，40岁也是可以重新开始，甚至50岁都可以啊。如果你认为60岁、70岁不行，但对我来说，我是觉得是可以的，因为人生真正的问题从来就不是你今年几岁，而是你还想不想。只要你还是有想做的事情，我觉得就没有所谓的太迟。而这档综艺节目《姐姐当家》之所以能够吸引或者是引起不同的关注，我觉得也是跟这个时代的女性越来越愿意谈论自己有关。以前很多事情我们习惯忍耐，现在我们开始问，为什么？以前觉得女人就应该是这样啦，不过现在也开始在想，我真的想这样过活吗？所以这个转变也是挺重要的，并不是跟过去的人生对抗，而是开始学会听见自己的声音。我觉得熟龄女性最特别的一个阶段，就是你已经很了解别人，但是可能还是要重新了解自己。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问嘛，我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可是到了人生某一个阶段之后，你可能就开始在问了，如果不考虑别人，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其实也挺刁难的哈，因为我们已经是习惯了把很多事情都放在第一位，家人啊、孩子、事业、另一半、父母。可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好像所有人都有位置，只有我自己是没有的。所以重新把自己放回人生里面，并不是自私，恰恰相反，一个人只有先知道自己是谁，才更有能力去爱别人。因为如果你一直处于疲惫、委屈、压抑的这种状态，你最后可能连自己都不快乐。所以这档综艺节目《姐姐当家》真正想表达的，也许不是我要赢过谁，而是我要把自己的人生过明白。接着为你送上好歌，也的就是孙燕姿演绎的《天黑黑》。那同样我们现在就是在 iFM 的官方YouTube 还有 TikTok 做直播，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 AIFM.Malaysia。 iFM 的 WhatsApp 是 011-1701-8289。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8月17号，临终关怀工作者冯以亮硕士谈学会停下来，才能拥有继续前行的力量。8月18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李雪妮谈霸凌不是天生，如何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8月19号，营养师庄振康谈让我们用吃和动跑赢健康长跑。8月20号，骨科矫形外科手术医生拿督李润强谈如何避免退化性关节。8月21号，爱药幸福中西医结合肿瘤科医生张家璇谈调体质养肾气，提升生育力，从中医角度谈少精症。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每逢8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4: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3: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4: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3: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5: 从一面国旗开始。
6: 哎，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7: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6: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8: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
6: 锁定 iFM
5: 综艺热搜榜。
9: iFM 越听越爱，晚上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综艺热搜榜就是和你聊不同的综艺节目啦。今天和你分享的就是这一档综艺节目《姐姐当家》。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总结这档综艺节目，我想我会分享：当家不是控制别人，而是决定自己。你可以选择结婚，也可以选择不结婚。你可以把家庭放在第一位，同样，你也可以继续追求自己的事业。你可以选择重新开始，也可以选择好好享受现在的生活。重点不是别人觉得哪一个选择比较好，而是这个决定或者是这个选择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够把做自己简单理解成我开心就好啦，就不需要管其他人。哎，当然并不是啦哈。不过真正成熟的这个决定呢，我觉得应该就是知道自己要什么，同时也愿意承担选择带来的责任。这个才是真正的当家。而且我觉得这个概念其实不只是属于女性，男性也是一样的。每个人到了人生某个阶段呢，可能都会要重新的问自己了，我现在过的生活是我真正想要的吗？如果答案是的、哦、很确认，哎，很好，那就继续走。如果答案是不确定啊、也没有关系，我觉得就慢慢的去思考，慢慢的去想啦。如果你能够坚决确认你的答案是不的话呢，其实也不用害怕，因为人生最大的勇气有时候不是坚持，而是承认我想换一种活法。那今天就和大家聊了这档综艺节目《姐姐当家》，从熟龄女性的生活聊到婚姻，到家庭，聊到事业。最后其实我想大家都发现了哈，我们真正分享的也是一个挺简单的问题，那就是你有没有真正为自己的人生做过决定？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啊，没事啦，等孩子长大之后再说，等工作稳定再说，或者等家里没事情再说，等以后有时间再说。可是人生里面的以后，有时候一等就是好多年。所以如果你现在刚好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觉得自己好像停下来很久了，可能这句话会给你不一样的启发。你不是来不及了，你只是终于到了可以为自己做决定的年龄。人生没有任何的规定，30岁应该要怎么样啊，或者是40岁应该怎么做，50岁应该如何如何等等。真正重要的就是你到了这个年纪以后，有没有比以前更了解自己，有没有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有没有勇气为自己选择负责。我想这才是所谓的当家，并不是当别人的家啦，而是当自己人生的主人。不晓得在之前你有没有曾经看过这类型的短视频也好啊，或者是它的精彩内容，甚至是你在之前就刚好曾经看完这整部的综艺节目，你的观后感又如何呢？你的想法会不会有所不同？非常鼓励你继续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你不同的一些心得也好，或者是你看过之后的一些新的想法。那其实我们在，如果你一直都有留意我们 IFM 的节目，你应该都留意了我们每一个不同的节目不同的时期，我们都会上传我们的这个短视频，制成了这个算是一个精彩花絮，让大家知道我们每个星期跟大家聊的这个节目包含了什么。那我也在 IFM 的官方的社交媒体平台上传了我们这一周的短视频内容。如果你也想了解像之前我为大家介绍的这档综艺节目啊，就是初入职场的我们的一些细节和详情的话呢，非常鼓励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那就发送短片这两个字吧，之后就把有关的短视频发送给你，或是也可以温故知新，再来看看一下之前曾经在空中跟大家聊过说过的哪几档综艺节目啦。如果你在近期也看了很喜欢的综艺节目想推荐分享，欢迎你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留言分享，或者是到我们 IFM 的 WhatsApp 也可以继续给我们推荐聊天互动 AIFM.Malaysia， 那 IFM 的 WhatsApp 就是011-1701-8289。节目最后也为你送上以下这好几首歌，就两首歌，有的就是叮当演绎的《想恋一个爱》，另外一首呢是一首新歌，有的就是洛文演绎的《霓虹》。我们在下个小时有翻唱时光机，我们一起在下个小时听一听说说好听的翻唱歌曲。

0: 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啊，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上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3: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2: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4: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2: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5: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2: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十点，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政府将在10月9号在国会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财政部指出，明年度财政预算案围绕10大重点领域制定，这些领域根植于昌明经济的3大支柱及第13马来西亚计划的优先事项。财政部说，社会公正及全民发展将是主要优先事项。包容性发展意味着每个州、地区及社区都能公平地享有经济机会、公共服务及优质基本设施。因此2027年预算案决心进一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重点关注沙巴、沙拉越乡区及内陆地区，以及那些仍缺乏基本基础设施的社区。此外，财政部指出，昌明政府致力于保护人民免受生活成本压力，并利用现有数据及明确的资格标准，不断改进补贴及社会援助的精准发放。财政部强调，弱势群体的购买力将继续通过慈悯援助金 STR、 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以及昌明援助计划获得保障。必需品价格则通过执法昌明慈悯销售计划以及策略供应管理措施维持稳定。面对人口结构变化，2027年预算案将重新评估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充足性以及可持续性，包括雇员公积金、社险机构以及相关计划的覆盖范围。与此同时，财政部指出，2027年预算案将继续加强教育、医疗保健及公共服务，政府将重点扩大人民获得可负担的优质医疗服务，减少公共医疗设施拥堵，加强医疗人力以及改善疾病预防。此外，昌明政府将继续在财政纪律与支持经济增长及公共开支之间取得平衡。财政部指出，政府的目标是促进良好治理，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包括加强财政管理、采购、审计、反贪以及公共服务效率方面的改革，同时减轻监管负担及缩小审批时间及缩短审批时间，尤其是投资及业务扩展方面。此外，该部说，政府也将优先关注员工福利及体面薪资，通过2027年预算案扩大由业界主导的 TVET 学徒制以及技能再培训计划，以配合策略领域的需求，同时加强员工及中小企业的 AI 素养、数码能力及终身学习。财政部说，政府也强调，通过投资其高价值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将在预算案中加强清洁能源转型，提高农业食品生产力及农业科技水平，并加速落实防洪、灾害防备以及气候适应计划。国际新闻，乌克兰官员表示，俄罗斯军队攻击该国哈尔科夫州，造成10人死亡、17人受伤。在同一天，俄罗斯官员指出，乌克兰军队以620架无人机攻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及周边地区，是乌克兰军对莫斯科州发动的最大空袭之一。包括克里米亚在内，其他几个俄罗斯控制区也通报遭受乌克兰大规模攻击。根据联合国统计，最近几个月俄乌战争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高于战争初期以后的其他任何时期。俄罗斯警告英国指出，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将面临后果。英国首相伯纳姆则表示，将100%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并在乌克兰危难之际和基辅并肩作战。路透社报道，伯纳姆星期二说，这是英国在履行长期以来的承诺。英国国防部发言人也说，
英国和乌克兰并肩作战，并将致力于向乌克兰提供所需的装备，以抵御普京的非法入侵。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特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然后有一种 feeling 愿意得来刻意选换。苏湘减财政部长 Dr. Sri Anwar Ibrahim 强调，政府稳定将确保马来西亚继续成为可信赖的投资地点。他讲，投资者需要在投入资金前，先评估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前景，还需要对一个国家的稳定性具有信心。另外，政府准备研究将消费税 GST 和消除及服务税 SST 的部分人数结合，以确保国家税收制度更加进步和公平。不过，苏湘强调，我国仍然会继续以消除及服务税 SST 作为国家税制，同时会考虑消费税 GST 中一啲可以接受的特点。2027年财政预算案将继续聚焦在巩固国家经济韧力、保障人民福祉以及落实提高财政可持续性的措施。听议财政部长 Dr. Sri Amil Hamza Azizan 讲，政府将继续努力通过鼓励高质量投资、提升生产力，以及加快可创造附加值、高收入工作和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战略两域发展，加强国家的经济竞争力。教育部宣布，2026年度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考试将从11月23号开始，直到12月17号，在全国3334个考场举行，总共有420,879名考生报考。通信部长 Dr. Sri Fahmi Fadil 表示，在今年1月至6月期间，我国的网络诈骗犯罪案所造成的累计损失高达9亿5800万元，已经达到令人担忧的水平。随着相关威胁不断增加，通信及多媒体委员会正加大力度要求各司马平台下架有害内容，其中包括赌博和诈骗相关内容。内政部长 Dr. 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表示，通过难民登记文件 DPP 计划所批评的难民司机必须在今年年前完成，以便提交给相关的内阁委员会采取进一步行动。另外，针对马航技师涉嫌在印尼运毒的案件，政府倾向于沈阳毒品罪案调查局完成调查之后，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包括是否将其带回国。部长也强调，有一个名技师是在印尼被提捕，因此其必须在印尼的法律强加下接受调查。交通部长陆超福表示，由于位于马来西亚的一段的关税移民和检疫综合体流和由新车运系统 Bukit Chaka 查厂之间存在新加坡公共事业局的水管，因此需要被建设两座独立的建筑物。内阁已经一致

0: 夜晚也可以跳跃。
1: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2: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0: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2: 让你
3: 越夜越爱。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iFM 越听越爱，晚上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翻唱时光机，和你一起听首首好听的翻唱歌曲。那在还没开始之前呢，也和你分享这一则好消息吧。相信你一直有留意有使用 WhatsApp 的朋友，可能你也发现了，我们有开始使用这所谓的 username 啊，有注册了这个名字呢，下回大家就不用一定要记下我们 iFM 的 WhatsApp 的电话号码了，只需要记得的就是893AIFM 啊，那就可以找到我们 iPhone 的 WhatsApp 了。当然同样呢，我们 iPhone 的 WhatsApp 这个手机号码呢还是可以使用的，所以就两种方式能够更容易找到我们。第一个呢就是电话号码0111701-8289，另外一个就是通过 username 893AIFM， 所以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都能够在空中继续和我们交流和互动分享啦。这个小时和大家聊的第一首翻唱歌曲哈，如果要说一些经典歌曲，我想大家一听它前奏，你可能就知晓它是什么歌曲的啊。那其中一首是什么歌呢？我想张惠妹的《Bad Boy》一定是能够算在这个里头了哈。如果一说听到它的前奏，就想到什么歌曲了哈。那《Bad Boy》这首歌曲呢，原本就是张惠妹所演绎的嘛，是由张雨生创作词曲的，收录在他1997年的同名专辑《Bad Boy》里头。那这首歌当年到底有多红，有多经典呢？相信很多听众光是听到他那一句熟悉的旋律，马上就会跟着一起唱了。不过来到今年2026年，这首经典歌曲呢又有新的玩法咯。那么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啊，万妮达就选择重新改编了这首歌曲 Bad Boy， 而且它不是简单的翻唱，更是直接把这首歌曲所谓的重新编曲了哈，加入了自己说唱 rap 的这个段落，还融合了爵士、嘻哈以及 Afrobeat 的这些元素。所以你会发现啊，原本张惠妹版本的 Bad Boy 呢，就有一种90年代的华语流行音乐的霸气，到了万妮达这里啊，整个感觉更加年轻，更有个性，尤其是现场的那一段 Bye Bye Bye Bye 那节目播出之后呢，更是在网络上被大家疯狂玩梗啊。而且这场比赛呢，万妮达还是以 21.97% 的得票率拿下了第一名，成功首榜。更厉害的是，他这一轮面对的对手啊，可是拥有13座格莱美奖的约翰传奇。所以你就会发现呢，一首经典歌曲真的是可以有很多种生命。张惠妹唱出了就是那个年代的态度，万妮达就用自己的音乐语言重新告诉大家，经典不一定只能是原来的样子。所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有的就是万妮达重新改编的 Bad Boy， 看看这一次这位 Bad Boy 会不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呢？这首歌曲的原唱就是张惠妹。

0: 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4: 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5: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6: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7: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8: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7: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9: 欢迎罗琳，
7: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0: 欢迎来玩。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就是林俊杰演绎的《你有没有过》特意为大家送上的版本呢，就是 Lifehouse 的版本啦。同样，他也是这首歌曲的原唱者。那向来呢，和你推荐分享的这首歌，我觉得也挺妙的。它有两种语言呢，哈。这首歌，我想呢，可能一说到它的一些细节，你可能一下子就有不同的回忆了。毕竟有一些翻唱歌曲啊，真的是会让人忘记原来它不是原唱。所以今天带大家分享的呢，就是这一首歌曲，苏有朋演绎的《你快不快乐》。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苏有朋200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里头，也是当时专辑的主打歌哦。那你知不知道它背后的故事呢？这首歌曲《你快不快乐》其实是翻唱自日本歌手福山雅治的歌曲英版。那英版呢，其实也刚好是在2000年推出的，不过当时呢，其实也算是在日本非常受欢迎的。那之后呢，苏有朋就把这首歌曲重新填上中文歌词，也变成我们熟悉的《你快不快乐》。中文版呢是由徐世珍填词，虽然旋律是来自日本，但中文歌词哈却写出了另外一种的感觉。歌词里面这么样写道：我只想知道你快不快乐，有没有遇见更懂你的人。诶，听起来像不像是一段感情结束以后，你已经没有办法回到对方身边。哎呀，但是心里面你还是忍不住想知道他现在过得好不好呀。其实这个应该就算是这首歌曲最厉害的地方了，它并不是在唱我要把你追回来，而是到了最后，我只想知道你快不快乐。苏有朋的版本呢，就没有特别唱得很激烈，反而是一种淡淡的遗憾和怀念。所以很多年过去呢，可能你就一直在思考哈，大家听了这首歌还是会挺有感觉的。而且这我想一直在思考这一点，也算是翻唱比较有趣的地方了。毕竟它是同一段的旋律嘛，不过你换了一种语言，换了一位歌手，就可以变成完全属于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时代的回忆。所以如果你以前只听过苏有朋的你快不快乐，可能今天呢或者是你在以前也只听过的是日语版本的哈，无论如何呢，我们下来也算是一个特别的一个重温。我们再来听听的就是苏有朋版本的你快不快乐，原版呢就是福山雅治的英版。这首歌曲是一首日本歌，但我们下来为你送上的是苏有朋的版本，也算是一首华语歌曲。我们也先听听听歌曲，稍后呢继续为你送上好歌。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欢迎回来翻唱时光机，刚刚一起听过的歌大家应该挺熟悉的吧，也的就是布拉格广场。那为你特别送上的就是蔡依林重新演绎的版本，当然原唱也是她自己啦。那下来继续和你聊另外一首翻唱歌曲哈。我想有些歌曲可能你在第一次听的时候，哎呀，你只是停留在认为它很好听，不过多年以后你在欣赏再听，你才发现原来这首歌曾经陪着一个人走过很重要的人生阶段。下来要和你聊的就是这首歌曲《叶子》。《叶子》这首歌呢，就是阿桑演唱的作品嘛，就是由陈小娟创作词曲，在2003年推出以后啊，因为阿桑那把带点沧桑的那种声音，也让这首歌曲变得特别有记忆点。他唱的其实就是一种孤单，有时候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旅行，看起来好像很自由，但心里面却还是会在想啊，如果身边多一个人，是不是会不一样呢？所以这首歌曲虽然是一首情歌，但很多人听到的其实不只是爱情，还有一种就是长大以后才慢慢懂得的孤单。今天要和你分享的这位翻唱者就是陈永熙。其实他和《叶子》这首歌啊，很早就已经有缘分了。当年他还是学生的时候，第一次参加华研音乐的试唱，选择演唱的歌曲就是这首歌《叶子》。没想到多年以后，他真的成为了歌手，再次把这首歌曲再唱出来。所以这次的翻唱，其实对他来说，不单只是所谓的翻唱经典，更像是重新回到当年那个还在追逐音乐梦想的自己。今年五月，那陈永熙就在音乐产房的 live session 当中呢，就重新演绎了这首歌曲《叶子》，也特别采用了这种live band 的方式来呈现。我们来沉浸式想一想哈，同一首歌曲十多年以后再次演唱这首歌，可能人生的经历也是变了嘛，但是那一份关于孤单、关于陪伴、关于成长的感觉可能反而更加深了。那下来就一起来听听陈永熙的版本《叶子》。我想这首歌呢，也能送给曾经一个人走过很多路的你。原唱者就是阿桑。那同样呢，如果你在近期也听了很喜欢的翻唱歌曲，想推荐分享，欢迎你上线参与我们的直播 AIFM.Malaysia， 留言区下方留言你想要敏瑜在下个星期为大家推荐和介绍的哪几首翻唱好歌啦。歌曲之后呢，就会进入新闻时间，新闻结束之后就有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欢迎大家选择2000年以后的华语流行歌。

0: 错也词，
1: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2: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ri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马雷西亚梅达尼，您好，我是齐慕前，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马来西亚气象局总监穆哈马希沙·穆哈马阿尼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出现达到极强程度的超级厄尔尼诺现象，目前概率已经超过90%。他说，根据今年年中以来相对海洋尼诺指数呈现非常显著的上升趋势，以及最新每周海温观测显示，海水温度已比气候平均值高出超过 1.8 摄氏度。目前的情况显示，厄尔尼诺强度持续增强，预计将在2026年底达到高峰。总监也提到，根据过去超级厄尔尼诺期间的经验显示，我国天气会比平时更加炎热和干燥，同时东北季候风末期以及2月至5月的季候风转换期，一些地区的降雨量也会明显减少。他说，马来西亚气象局将持续监测气候现象的发展，同时密切关注天气情况以及区域森林火灾风险。马来西亚希望以日本的固体废料分类及回收做法作为借鉴，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负责任的环保习惯，同时加速我国迈向循环经济。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说，日本在高效废料管理方面的经验，尤其是从源头进行废料分类的做法，可成为马来西亚有用的借鉴。马来西亚和日本预计将通过两国拟议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加强推动循环经济及现代化废料管理方面的合作。尼可敏说，这项谅解备忘录已经于上个月获得内阁批准，预计将促进两国之间的专业知识、科技以及最佳实践交流。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和马来西亚移民局今天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加强国家执法能力，应对日益复杂及高科技化的跨境犯罪。内政部长德德斯瑞塞夫蒂纳斯德伊斯马尔说，这项合作涵盖四大领域，也就是能力建设、情报共享、联合调查及联合行动。符合执法机构必须因应犯罪分子作案手法不断变化而调整执法方式的需求。塞夫丁说，这两个单位展开合作是正确的一步，能够结合两个机构的优势，至少可以降低日益令人担忧的犯罪风险。马来西亚半岛野生动物及国家公园局属下的野生动物侦查 K9 单位加强吉隆坡国际机场 KLIA 货物监控，以打击不法集团利用航空运输路线走私野生动物的活动。文告指出，联合行动涵盖几乎所有主要物流中心，以确保走私集团不会利用航空货运作为走私野生动物及自然资源的途径。野生动物侦查 K9 单位通过侦测木质托盘及货箱上的气味，识别与野生动物走私有关的物品，包括象牙、穿山甲鳞片及虎骨，以及走私集团藏在行李和货箱内的活体野生动物。BMI 国家风险和行业研究表示，在美国和伊朗冲突悬而未决之际，区域旅游需求持续疲弱，预计新加坡2026年旅游入境人数同比仅增长0.5%，达到1700万人次，低于在这之前预测的4.5%。根据新加坡旅游局数据，新加坡七月接待163万名国际访客，同比减少2.9%，这也是新加坡旅游入境人数连续第四个月下滑。泰国副首相兼外交部长希哈萨表示，泰国是金砖国家作为支持国际贸易与投资流动，以及扩大与更多国家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 希哈桑说，进一步加强与金砖国家的合作，将有助于配合泰国更广泛的经济战略，尤其是在泰国准备于2028年担任东协轮值主席国之际。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扎特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张慧玲，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 Dr. Sri Anwar Ibrahim 强调，政治稳定将确保马来西亚继续成为可信赖的投资地点。他说，投资者需要在投入资金前先评估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前景，还需要对一个国家的稳定性具有信心。另外，政府准备研究将消费税 GST 和销售及服务税 SST 的部分元素结合，以确保国家税收制度更加进步和公平。不过，首相强调，我国仍然会继续以销售及服务税 SST 作为国家税制，同时会考虑消费税 GST 中一些可以接受的特点。2027年财政预算案将继续聚焦在巩固国家经济韧力、保障人民福祉以及落实提高财政可持续性的措施。第二财政部长 Dr. Sri Amil Hamza Azizan 说，政府将继续努力通过鼓励高质量投资、提升生产力以及加快可创造附加值、高收入工作和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战略领域发展，加强国家的经济竞争力。教育部宣布2026年度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考试将从11月23号开始，直到12月17号在全国3334个考场举行，总共有420879名考生报考。通讯部长 Dr. Sri Fahmi Fadil 表示，在今年1月至6月期间，我国的网络诈骗犯罪案所造成的累计损失高达9亿5800万ringgit， 已经达到令人担忧的水平。随着相关威胁不断增加，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加大力度，要求各数码平台下架有害内容，其中包括赌博和诈骗相关内容。内政部长 Dr.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表示，通过难民登记文件 DPP 计划所汇编的难民数据必须在今年尾前完成，以便提交给相关的内阁委员会采取进一步行动。另外，针对马航机师涉嫌在印尼运毒的案件，政府倾向于先让毒品罪案调查局完成调查之后才决定下一步行动，包括是否将他带回国。部长亦强调，由于这名机师是在印尼被逮捕，因此他必须在印尼的法律框架下接受调查。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由于位于马来西亚这一端的关税、移民和检疫综合大楼与由新接运系统 Bukit Chagar 车站之间存在新加坡公共事业局水管，因此需要被建成两座独立的建筑物。内阁已经一致通过马来西亚和日本签署循环经济合作协议，进一步将两国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提升至新台阶。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魏可敏今日同日本驻马大使四方敬之共进午餐，双方就两国在循环经济、废物管理等多个领域的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之后，作出上述宣布。外交部长 Dr. Sri Mohammad Hassan 表示，我国和菲律宾在去年的双边贸易额达到82亿2000万美元，强劲的贸易表现是一个积极信号。外长表示，两国正在进一步加强经济关系，尤其是在数码经济相关的合作。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iFM 越听越爱，晚上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欢迎大家选择2000年以后的华语流行歌。那么在还没为大家送上大家点的好歌之前呢，也和你分享这一则消息。如果你是通过频率 iFM 的频率 98.1 的朋友，就要特别留意啦。稍后在凌晨12点到5点之间，由于亚庇还有沙巴附近的地区，我们正在做着这个发射站的提升工程当中，所以广播服务可能会出现短暂干扰，预计中断时间少于5分钟左右，所以通过这个频道98.1的朋友就要特别留意啦。无论如何，也非常欢迎你通过我们 RTM Click 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序免费下载，就能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iFM 的节目啦，或者也能通过 MyTV 继续收听 iFM 的节目。下来我们先听这首歌，陈珊妮所演绎的《还有人在》，稍后就会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

夜了一点听众选曲，向来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有这首歌曲张敬轩的无能为力，还有中国娃娃的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想参与点歌的朋友赶快上线啦，我们包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中， AIFM.Malaysia， 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1-8289， 同样你也能够搜索893 AIFM， 都能够通过 iFM 的 WhatsApp 找到我们哦。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啊。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6: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7: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6: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7: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8: 越听越

0: 迎回来，夜了一点听众选曲，继续为你送上听众点的歌吧，有的就是王心凌的《月光》，还有徐佳莹、阿豹以及 Brandy 合唱的歌曲《切歌》。另外为你送上这首好歌，有的就是梁静茹的《为我好》。想参与点歌的朋友，欢迎上线参与我们的直播吧 ，AIFM.Malaysia。我们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进行直播。
1: 忙，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加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感谢大家每一次的热情参与，我们这个小时的歌单也已经完啦。那同样呢，已经满了呢。同样，我们继续为你送上好歌，同样是听众点的歌曲，王力行所演绎的《无神论》，还有蔡健雅的《无底洞》。那我们就在明天，明天刚好我有代班的关系，所以是在明天早上时间，爱生活和大家相见啦。也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二夜晚，也提早差不多过几分钟哈，十五分钟之后呢，就是隔一天的全新的一天，星期三，提前祝大家七夕节快乐，拜拜，晚安。

0: 爱的修复。
1: 先知穆罕默德说，你们应当爱好清洁，因为伊斯兰是清洁的宗教。他鼓励信徒要衣服清洁、身体清洁、房屋清洁、道路清洁，特别是牙齿清洁、双手清洁以及头发清洁。在先知的眼里，一个人由里而外都要注意清洁。礼拜是心灵的提升，内心必须纯洁。礼拜结束，更要用洁净的身心去对人对事，让周围一起美好。主啊，我们在黑暗中需要光明，在人生路上需要引导，请您不要取走光明，请您引导我们，让我们不会失足。主啊，我因为今世的生活、我的信仰、我的家人和财产，向您祈求宽恕和安康。最仁慈的主啊，如果我们忘了或是错了，求你不要惩罚我们，求你不要使我们负担像你给以前的人那样的担负。你却知我们所隐瞒的和公开的，求你赐给我们你的慈悯，求你在我们的事务上引导我们，求你从我们妻室和子女赐给我们安慰，并使我们成为敬畏的人们的榜样吧。主啊，我们向您祈求定然之后的喜悦和归真之后的舒适生活，求您赐予我们与您相见的渴望之情，并有幸瞻仰您的尊荣，既无痛苦又无磨难。我们求您护佑，不要让我们亏待他人，也不要让我们吃亏，不要让我们侵犯他人，也不要让我们受他人侵犯，不要让我们犯下您不能饶恕的罪过。一切赞颂全归至仁至慈的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00到傍晚6:00，本周季军歌曲刘晶莹《我和你的影子》。

0: 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1: 爸爸你已经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fm。
2: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3: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4: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5: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6: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5: 谣言止于智者，
6: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7: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舞蹈总监，以及我哋音乐剧嘅第二男主角陈了芬先生。

網嘅工作人員以及台上面嘅演員，多謝曬大家今日到場支持我哋，喺度再一次多謝大家，多謝曬。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2: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2: 人心这不过一万多天，
1: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2: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1: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近来在两部古装剧里看到了《诗经》的踪迹。在《百花杀》这部影视剧里啊，女主的乳名叫悠悠，男主为了讨好她，打趣地说自己的小名叫鹿鸣。悠悠鹿鸣，食野之苹，就是出自《诗经·小雅·鹿鸣篇》，是古代帝王宴客的乐曲。而在影视剧《雀谷》里头，女主的乳名是夭夭，男主的名字则是无一。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则源自《诗经·周南·桃夭篇》，是古时候女子婚嫁的曲子，用来赞美姑娘出嫁的美好，家庭兴旺。而之后的成语“桃之夭夭”则是到了明代才出现的谐音梗。至于“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却是一首激昂的战歌，出自《诗经·秦风·无衣篇》。《诗经》作为文学的祖先，后代各种文学作品，甚至生活层面都受到《诗经》非常深远的影响。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奇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

0: 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0: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l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2: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0: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4: 菲利斯的帕瓦 Make up，
3: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艳影，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本周冠军歌曲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你认为孩子需要接受吃苦教育吗？
3: 我觉得花了几千块送孩子去吃苦啊，何苦呢？何必呢？
2: 麻坡的美英就说，适度让孩子吃一点苦是好事哦，但是故意让孩子受苦呢，就不是一件好事了。其实夏令营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是让他们暂时离开父母的保护，甚至是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没有游戏，然后学习最原始的人跟人之间好好的相处。古晋的阿月他说，没有太多的作用，学好三年学坏三天，短时间里面哪里能够塑造出来一个刻苦耐劳的品格呢？那根本原因其实是在于一个家庭根深蒂固的教养方式，所以父母的日常身体力行教育比什么课程都管用。吉隆坡的月夜他认为，这个课程对现在的孩子其实是很有用的，可以让孩子们知道父母赚钱不容易，孩子就会更加的珍惜，懂得感恩。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1: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1: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0: 第三，不贪心。
1: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2: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我是邓淑莹，懂得管理自己情绪的人是可以允许自己生气、难过、伤心的，但是呢，我们要让我们身边的人明白我们现在的情绪处境，让身边的人可以因为理解我们而更懂得和我们相处。所以当我们遇到伤心难过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现在很伤心，我需要调整一下我的情绪，请你给我安静的地方，给我十分钟冷静之后，我再回答你的问题，或者是我需要思考，你可

0: 可以等一下再回来跟我讨论吗？我想当我们给了彼此这些时间跟空间的时候呢，都会互相了解，也会互相的体谅。
1: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3: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2: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4: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2: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5: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2: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Dato Sri Sidino Halisa 像水一样。

0: 亚军歌曲理想混蛋总有义工。
1: 我要离过上好的生活，总有一天。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马达尼，
0: 六大原则：
1: 可芒巴南永续，可斯加特拉安繁荣，达亚吉达
3: 创新，
1: 托尔曼
3: 尊重，
1: 可亚吉南
3: 信任，
1: 伊散
3: 关怀。
1: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1: 共同努力，

0: 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1: 各位听众，祝你平安。老话说得好，吃亏是福，好人有好报，所以善良之人会得到上天的眷顾。多为善，福虽未至，但祸已远矣；多为恶，虽祸未到，但福已远矣。所以说好人最终会有好报的。穆斯林相信，我们做的一切好事都是为了崇高的真主阿拉而做的。我们相信一切的名利和地位，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后，这些伟绩都会被慢慢的遗忘的。我们相信世界会有末日的一天，东西会有损坏的一天，人类也会有遗忘你的一天。当然，我们不是说做好事没有什么回报，而是我们相信得到回报不一定是在人生今世，也可能是后世。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诚心为了真主阿拉做一件事情，那么上天会永远记载我们所做的一切善事。我们常常会觉得，当自己做出了一番大事业，为人们做出贡献，就会拿自己心中一把尺来衡量事情对自己的修行带来有多大的利益。但我们似乎忘记了，上天的那一把尺和我们这一把衡量善功的尺永远是不一样的。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做的哪一个善举会得到有多少的报酬，也很可能自己做了一个非常真诚小善，被上天当作是最大的善功。因为真主在古兰经有提到，行一个小蚂蚁种的善事者将见其善报，做一个小蚂蚁种的恶事者将见其恶报。古兰经第99章8-9节，真主是会报酬不管有多小的行为，只是我们不懂那报酬有多大。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可以计算我们的回报，我们可以计算我们的知识，我们以为我们已经为我们的后世准备了足够的行为，但是我们往往忘了做一切事情的最初目是为了真主。我们忘了对真主的真诚，我们忘了请求阿拉赋予我们知识和能力感到傲慢并不分享，那么这一切的一切都可能是徒劳无功的，往往就等于零。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短暂的，所以我们尽可能做到真诚地对周围的人提供帮助，方便别人，并且多说积极正面的话。正所谓口说好话，心想好意，我想就是这个意思。当其他人受到伤害时，我们可以提供安慰，或者做一些暖心的事情，让身边的人感到温暖。当我们看到其他信徒成功和快乐时，我们也一起分享那份喜悦。我们相信爱是连在一起的，因为我们都敬拜独一的真主，持守同一个人生目标，在生活一切事上和与人相处中，总是把真主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就如古兰经第51章第56节所说的那样，我就是真主创造精灵和人类，只为了他们崇拜我，那就是真主。那么愿真主阿拉团结我们的心，让我们生活中所有事情都把真主阿拉放在我们心中的第一位，保佑我们都可以时时刻刻记得他，为他行善积德。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下次再会。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法丁阿利亚彭慧珠。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今晚要不要跟我一起呀？
1: 哎呦，这么累呀、啊，给我抱就不用那么辛苦啦。
0: 哇，你的身体好香啊！
2: 你在干嘛？
0: 穿那么短的裙子，不就是为了要勾引我吗？
3: 如果有人使用具有性含义的语言、非语言、心理或肢体行为骚扰你，让你感觉讨厌或不舒服，就已经构成了性骚扰。
4: 不要再忍了，严正告诉骚扰者停止这些行为。要是他一意孤行，请记录案件的细节，向警方报案。如果有性骚扰对你精神状况造成影响的医疗报告，也可以交给警方以协助调查。
5: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刘晶莹《我和你的影子》。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全世界的雨，本周季军歌曲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亚军歌曲丁世光《林月》。本周冠军歌曲王赫野、黄龄《过海》。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哎，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3: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
2: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4: 跟我走就对了。
3: 大声说耶，
2: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5: 诶，我想吃福建面。
2: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5: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6: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7: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8: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7: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9: 欢迎光临，
7: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0: 欢迎来。

0: 上帝会保佑我的。
1: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2: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3: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5: 八月十七号，临终关怀工作者冯以亮硕士谈：学会停下来，才能拥有继续前行的力量。八月十八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李雪妮谈：霸凌不是天生，如何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八月十九号，营养师庄振康谈：让我们用吃和动跑赢健康长跑。八月二十号，骨科矫形外科手术医生拿督李润强谈：如何避免退化性关节。八月二十一号，爱药幸福中西医结合肿瘤科医生张家璇谈调体质、养肾气、提升生育力，从中医角度谈少精症，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我们要怎么参加全国创新与商业化博览会 NICE 2026？
2: 科学工业及革新部的首席助理秘书何生宏博士，
3: NICE 2026年会在8月26日到8月28日9点到5点在吉隆坡会议中心 KLCC 举办，你可以去到那边直接登记。 NICE 一共有180个摊位，我们还有人民创新世纪 Pocket Talk Pitching Business MatchingNICE 的论坛有限制人数，所以如果你们要确保你们可以进到去那个论坛，可以在 nice.mosti.gov.my nice.mosti.gov.my 登记。
4: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美女，今晚要不要跟我一起呀？哎呦，这么累呀、啊，给我抱就不用那么辛苦啦。哇，你的身体好香啊！
2: 你在干嘛？
1: 穿那么短的裙子，不就是为了要勾引我吗？
3: 如果有人使用具有性含义的语言、非语言、心理或肢体行为骚扰你，让你感觉讨厌或不舒服，就已经构成了性骚扰。
4: 不要再忍了，严正告诉骚扰者停止这些行为。要是他一意孤行，请记录案件的细节，向警方报案。如果有性骚扰对你精神状况造成影响的医疗报告，也可以交给警方以协助调查。
5: i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 92.1。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吉打吉华独立中学辅导处蔡福花，同时我也是性教育工作者。我将和大家一起探讨网络语言和社交平台对青少年的影响。大家都知道哈，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哈，他们已经来到 Z 时代，他们的这个世界呢是活在网络语言充斥的年代，他们的世界是离不开手机里的抖音啦、TikTok 啦，或者是这个微博、小红书等等网络平台，所以他们的世界到底跟我们有多遥远呢？现在我们来考考大家，什么是2G、4G、5G 哈，还有更多的8G 或者是 12G 这样的一个说法，请问你知道这是什么来的吗？有意思哈，我今天在跟同学们交流的时候发现啊，原来他们已经用这种语言了哈。2G 指的就是网速非常慢，就是慢得像蜗牛这样，网络上的一些消息什么都不知道，像我就是 2G 的年代。那这个 5G 呢， 5G 就算是网速中等，那网上的消息知道一半不知道一半。那 12G 呢，指的是什么呢？是指它的网络的这个速度呢非常快，网上什么消息它都知道，这就是 12G。 所以这挺有意思的，希望大家可以去检视一下，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是属于几 G 的，他们的用语是长这样子的了。那所以接着下来呢，我们来探讨哈，来看一下网络语言在青少年之间的互动当中呢，他们是怎么样去产生出来的。那背后呢，就是我们要来探讨的，就是他们这些用语的次文化是什么，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又是如何的。那我们不管是怎么样，我们都可以尝试去了解，好用的呢我们就把它继续用，不好用的呢就是要让孩子知道，对的要坚持，不对的呢就要删除掉。那这个是我们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要去探讨的。 OK， 好，那我分为三个 part 来去跟大家一起探讨。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网络语言它的一些特点。其实啊，语言它是人跟人沟通交流的一个工具，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呢，其实网络语言流行用语有它的生动、幽默、简洁、方便理解和易于交流的特点。但是呢，它也有它的一些负面的意思。但是呢，我们先看它特点。现在青少年他们有一些像没有，没有就是没有的意思。shopping 它就会讲成血拼。然后如果他很难受想哭的话呢，你猜看他是会用什么来表达呢？他会用难受，蓝色的蓝，瘦很瘦的瘦，香菇，香菇就是香哭，想哭的意思，它有点谐音谐音，所以它是幽默的，它是生动有趣的哈。那你从以前来看呢，我们那个年代哈，说出来你也会知道我是属于什么年代了，我是 LKK 哈，当时候吹的是台湾风哈，台湾风就是老 Coco 哈，我们一讲老 Coco 你就会笑哈哈哈，哎呀这个是台湾风。可是现在呢已经转向韩风跟中国风了，那中国风呢，这个影响我们整个网络语言的使用越来越大了哈。比如这个汉语拼音里头的 YYDS 什么意思呢？很有意思哈，我猜都猜不到，永远的神哈，永远的神的意思，它其实是一种汉语拼音啊。待会呢，我也会跟大家分享 Part Two 的部分，就是网络语言在这个负面的影响的部分又会是怎么样。

0: 听着爱。
1: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2: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1: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2: 你在烦恼什么吗？
1: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在水灾发生后被污染的食物和水源是肠胃传染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比如霍乱、痢疾、沙门氏菌感染在内的肠胃传染病会导致患者出现腹泻、腹痛和发烧等等的症状。
1: 大家要遵守食品卫生，避免食用还没煮熟的食物，如果食物被洪水浸泡过都不能吃，要通通丢掉。饭前饭后也必须使用洗手液或者是含酒精成分的洗手液洗手哦。
0: 当眼睛接触到洪水也有可能会感染红眼症，所以啊，一旦出现相关症状就应该要避免和家人以及朋友直接接触，避免共用个人物品，以防止病毒传播。
1: 另外啊，也要注意皮肤病，常见症状包括皮肤发红、发炎、起水泡和真菌感染等等，大家要保持干燥的环境以及穿着透气性比较好的衣服哦。爱 FM 关心你的健康，
2: 爱 FM 越听越爱，呱啦登嘉楼 FM 90.5。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爱FM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吉打吉华独立中学辅导处蔡福花，同时我也是性教育工作者。我将和大家一起探讨网络语言和社交平台对青少年的影响。接着下来 Part 2的部分呢，我会跟大家分享网络语言它在青少年当中扮演着怎样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其实有些网络语言呢，它的确哈，在我们生活当中好像你就随口都可以听到，比如说哇老诶，它其实有两重的意思。其中第一重的意思就是我老了，它其实是福建话或是潮州话哈，我老了。老了是指什么呢？我老爸哈，我老妈，我老祖宗这样的意思。那第二层意思呢，就是它是跟这个粗俗语言有关系，它其实是跟男生的阳具，男生的阴茎了。所以它的意思呢比较粗俗的，然后是骂人的话来的。所以那个等一下呢，我会给大家知道说我在面对孩子的时候会怎么样跟他们沟通啊，不用怕。那接着呢，平常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同学他们很有意思的就会说诶，我们一起吃西瓜。什么是一起吃西瓜呢？在同侪之间就是认为说是好戏有好戏看，然后因此呢他们就有吃瓜的群众，看别人的表演，你吃什么瓜都可以的意思，这样子就是做一个旁观者。然后再来他们喜欢冲浪。诶，什么是冲浪呢？冲浪就是指在网上一起刷那个抖音啊，刷 TikTok 啦、之类的，就是看谁刷得快。刷得快的话呢，就十二 G 了，各位还记得。然后呢那个社会牛逼症呢，这是也是他们的一些用语，就是我们平常人会说成是哦，他人际交往很好，然后他是外交手腕很强的人，但是他们都讲社交牛逼症。然后那个 KCP 又是什么呢？它是指自己喜欢的一对 couple，CP 就是 couple 的这个简称。然后他们在撒狗粮，什么是撒狗粮呢？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哈，但是其实是他们在甜甜蜜蜜哈，甜蜜蜜。然后撒狗粮给谁呢？吃狗粮的人又指谁呢？吃狗粮的人呢，就是指单身狗哈，就是单身的意思。像这些比较负面的，好看起来对人来讲呢是人来看待，但是单身狗哦，把人对着是狗来看，这样的用语。还有像渣男啦、或渣女啦，这些学渣啦等等，这其实都是不太好的。那可以怎么样子去应对呢？我们其实作为家长的部分是蛮紧张哈，或者是比较担心的。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引导孩子在充斥着这个负面网络语言的环境当中免受这些网红的 YouTuber 的不良示范呢？

0: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1: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2: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3: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4: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3: 谣言止于智者，
4: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5: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0: 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 90.7。

0: 爱 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吉打吉华独立中学辅导处蔡福花，同时我也是性教育工作者。接着下来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引导孩子在充斥着这个负面网络语言的环境当中，免受这些网红的 YouTuber 的不良示范呢？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比如说面对这个哇啦喂哇操喂这个用语的时候，我通常会先问孩子，诶，请问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好，他们通常都会跟你摇头说不知道。所以身为大人的我们是有义务去教育我们的孩子，让孩子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其实他们一旦知道之后呢，就会决定自己该不该说出这些话了。所以犯错了没有关系，转念想想，这就是我们有机会去教育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能够从当中学会还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所以机会教育孩子是非常重要的。网络上也常有所谓什么绿茶婊啊，其实孩子们他可能也不太清楚这个是什么真正的意思，他其实是指外表清纯但是靠引诱男性甚至是出卖肉身获得名利的女性，他其实是一种歧视的用语。这样的一个用语哦，是负面的，就是我们可以拷问一下孩子，诶，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通常呢他只知道是那个不太好的，但是真正的意思呢并不知道。好，我们有义务告诉他们以外呢，我们要让孩子学会理性去分辨这个该讲吗。那如果觉得对方是让你很生气的，还有其他的用语的，比如说我很生气你刚刚这样子的表达，好，我不喜欢你刚刚这样说法，但是就是不要用绿茶婊。你看，诶，她是出卖肉身的这样的一个女性，请问对方有到这种地步吗？你可以跟孩子一起探讨，邀请他去思考啊。另外呢，我们最常看见的孩子呢自己躲在房间啊，这个网络上呢就交友啊。那交友呢，常有的一个情况就是有渔夫来钓鱼了。那什么是渔夫呢？渔夫其实就是指捕获仔、姑爷仔的意思。那以前我们就不是这样叫嘛，现在就变成渔夫了，好，然后钓鱼了。其实像我今天这样的一个表述，其实我也是在跟孩子们一起学习一起了解的，只是他们的用语是以前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他其实换汤不换药啊。那我们一起来探讨，如果在这个网络上遇到遇人不熟的渔夫，我们可以如何去应对这种广撒网的渔夫呢？比如他们也有可能会提出一些提问，以下我就是一问一答的方式来跟大家一起探讨。首先有人会说，哦，你不跟我裸聊的话就代表你不爱我啊。哎，是的，一旦裸聊哈，你真的能够确定对方没有截图吗？这个部分你可以邀请孩子去思考，哎，你能不能承担那个后果？就是如果你们裸聊了之后，他会不会在你们分手啊之后啊，他就放上网，然后威胁你？这样的一个对话是很重要的，你必须去学着跟孩子做这样的一个沟通，让他去了解，进一步的去思考，诶，我能不能承担这个后果？我是享受这样的对话吗？还是我觉得很压力很痛苦，因为一旦这个裸聊之后呢，你就一直提心吊胆，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掌控对方是否真的值得信任吗？另外呢，这样的一个裸聊方式能够促进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好吗？还是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好像就见到鬼一样被威胁呢？好，第二个提问哈，就是我们已经老夫老妻了，有什么不能看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可以顺着跟孩子一起讨论说，嘿，那真正爱你的人他是会怎么样的？真正爱你的人他会伤害你吗？是的，他不会伤害你，他会尊重你，他会爱你。那真正的爱你的，他不是要什么都看的，他一定会尊重你，你说不他就是会尊重你的。所以到底什么是爱呢？我们其实呢是可以跟孩子一起来去探讨的。那另外呢，孩子他其实不知道要怎样子明确的表达自己的立场去拒绝对方，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自己可以直接说，也可以搬妈妈出来作为你的个挡箭牌，因为我妈说不可以，所以你就不可以了，这也是一个方式。
0: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现代人的生活。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科技的进步与日俱增，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高科技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他们的作息时间逐渐变得不规律了，许多人昼夜颠倒，尤其是年轻人。智能手机、社交媒体、网络游戏以及24小时不间断的娱乐内容，让许多年轻人逐渐过上了黑白颠倒的生活。夜晚原本是用来休息的，但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夜晚却成了娱乐和社交的黄金时间。无论是刷社交媒体、看戏剧、玩游戏，还是参与各种线上活动，夜晚的时间常常被无休止的延长。长时间的熬夜，白天的精力不集中，精神状态不佳，甚至影响到健康。伊斯兰教强调生活的规律性，尤其是在作息时间上。安拉在古兰经第78章9到11节中说，我曾使你们从睡眠中得到休息，我曾使夜晚为帐幕，我以白昼为谋生。这段经文提醒人们，生活中的昼夜规律是安拉创造的自然秩序，睡眠和休息是维持身体健康和精神平衡的重要因素。同时，他也鼓励人们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安拉创造了黑夜，就是让人们在劳作了一天后好好的休息；创造了白天，就是让人们珍惜白昼时间，努力地工作和谋生。每天的5次礼拜是成年的穆斯林定时的个人公休，它不仅是穆斯林与安拉沟通的途径，也是维持生活节奏的重要方式。定时的礼拜提醒穆斯林们分配好一天的时间，不要让自己陷入熬夜和懒散的循环中。例如，穆斯林晨礼时间是在黎明，提醒穆斯林早起迎接新的一天，而宵礼时间在夜晚，标志着一天的结束，提示人们在完成礼拜后尽早的休息。通过这样规律的作息安排，穆斯林可以保持精神的平衡和内心的宁静，从而减少因生活失衡而带来的压力。在医学的角度来看，作息失衡对身体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人体的生物钟是根据昼夜节律运作的，它调节着我们的睡眠、体温、激素分泌等各种生理功能。当作息时间不规律时，生物钟就会紊乱，导致各种健康问题。例如，长期的熬夜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进而导致睡眠质量下降。睡眠不足不仅会引发疲劳，还可能增加肥胖、糖尿病、心脏病等疾病的风险。医生们常常提醒，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对于维护身体健康至关重要。心理学家们也指出，作息不规律对心理健康也有着显著的影响。长时间的熬夜和不规律的生活节奏容易导致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和高压的环境加剧了这一问题。朋友们，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此时如果你们还过着黑白颠倒的生活，那我劝告你们要及时改变你们的作息时间，而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课题就讨论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Hashtag P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听过的歌曲是 Faisal Tahir 所演绎的2026年国庆月的主题曲啊 Kubujanji。 来到早上6:11，有一些朋友呢 WhatsApp 进来，欢迎我回来值班。你好，我是舒林。像宝华他就说，哎，你好啊，三语超强的舒林主播，欢迎你归队。小林也是说啊，终于听到舒林的声音了，一周只值班3天，上个星期完全没听到你的声音，很想念你了，谢谢你的守候。那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呢，也可以透过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我们的号码是0111701-8289。我们在值班的 DJ 都可以看到你的信息。那最近我看了一段，中国内容创作者的 podcast 啊，他的这个 YouTube 的名字就叫做一口新饭哈，虽然我不太确定他的真实的名字。他的这段 YouTube 的分享呢，他的主题是为什么自私是自救的第一步。他就分享他过去呢是生长在一个贫穷的乡区，中国的乡区。那其实他的父母没有受过什么高深教育，他们的出身贫寒，但是他想要念大学，甚至是到外国去看看世界。当时候呢，家人是不太认同的，希望他留在家人身边，但是他就一意孤行。当时他的家人会认为他是自私的，但是他知道他必须要踏出去，看见更广的世界，汲取更多的知识，才能够改变他的生命。最后他真的做到了，他不只是让自己的生活更好，也有能力去让家人也过得更好的生活，之后也跟家人和解了。所以他在这段影片就分享为什么自私是自救的第一步。他说当时候家人会认为他是自私的，但是我们往往必须先把自己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我们有时候呢会觉得啊，为了家人，为了朋友，为了这个那个，我们必须要牺牲自己。或者是自私的反面是什么？是无私嘛，我们应该要无私的付出。对于尤其是家人这种关系，我们更是要比家人比朋友或者是比同事付出的更多一些，甚至必须要把自己的利益牺牲掉，或者是自己的利益从来不是摆在第一位的，而是要先照顾到家人的需要。但是他是怎么看待无私跟自私的呢？他也引用了一些学者的看法，再融入他自己的感悟啊。他说无私也有分真的无私跟假的无私。怎么说呢？如果你是真的无私，或者是真的大爱，真的慷慨的话，当你付出的时候，你是不会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压力或者是痛苦的，反而它是一种松弛感啊。你付出的时候，或者是我用付出，我不用牺牲，因为牺牲这两个字你好像隐约还感受到那一点点的痛苦，或者是也有一点点的沉重，对吧？所以当你付出的时候，真正的无私或者是真正的爱，你付出的时候呢，你是很松弛的，很轻松的，他甚至形容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但是当你付出的时候呢，你会感到你好像牺牲了自己，没了自己，你觉得很痛苦，很压抑啊。这可能就是假的无私了，就是你已经把自己压抑到一个程度，让自己牺牲得失去了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影片，或者是透过这个中国网络创作者他的分享，也让我去反思生活的一些关系。在我付出的时候，我有没有把自己的需要考量在内呢？当我为别人付出的时候，他到底是付出还是牺牲呢？别人眼中的自私，其实我就必须要剥掉或者是抛开这个自私的标签吗？有时候自私是必须的，那你才能够自救，或者是你才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因为你把自己照顾好了，

0: 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m。
1: Click 流行音乐
0: ，Click 热搜新闻
1: ，Click 体育赛事
0: ，Click 生活资讯
1: ，Click 时事焦点
0: ，Click 电视电影
1: ，Click Podcast 重温。
0: 一个动作，
1: 掌握所有。
0: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1: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0: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今日热搜，
2: 来到7:18了。早安，你好，我是舒林，
3: 我是郑毅。
2: 这个小时带你关注国内的焦点新闻。首先有教育课题，2026年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也就是 SPM 的时间表，昨天正式公布了。SPM 考试将会从10月26号开始，一直到12月17号结束。那其中口试和实验考试在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进行，而笔试方面则是11月23号一直到12月17号。教育总监就指出，教育部在敲定 SPM 考试最终安排之前，已经综合各方的意见，并将东北季候风以及烟霾等等的情况纳入考量。
3: 那么说到天气状况，马来西亚气象局总监瓦马希尚就说，其实厄尔尼诺现象在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也就是刚刚好 SPM 考试的那段时间，将会转变为极强或者是超级厄尔尼诺现象的概率，目前已经是超过90%，所以可能年尾的时候天气会比较炎热。那么他说啊，这个推断是基于今年年中以来相对海洋尼诺指数呈现出非常显著的上升趋势，还有根据最新美洲海洋温度检测显示，水温已经比气候平均值高出了 1.8 摄氏度以上，而这种情况就表明厄尔尼诺的强度正在持续增强，并且预计将会在2026年年底达到顶峰。那么最新的全球气候格局就显示，2026-2027年厄尔尼诺现象有可能是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极端的厄尔尼诺现象之一。那么预计将会有超过或者是至少等于1997年到1998年以及2015年到2016年的强厄尔尼诺现象。
2: 回顾过去，马来西亚曾经在1997至1998年遭遇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其中玻璃市朱宾在1998年4月9号录得40.1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而在2015到16年期间，彭亨尔连突则录得39.3摄氏度的高温。这些经验表明，在东北季候风末期以及2月到5月的季风交替期，我国经历比以往更炎热干旱的天气，部分地区的降雨量会减少。而根据以往的模式以及近年来全球变暖的影响，预计明年2月到5月的气温上升更为显著。气象局将会密切监控有关气象的发展，以及本地天气状况和区域森林火灾的风险。
3: 所以呢，马来西亚和印尼方面就同意了要加强合作监测热点地区，强化露天焚烧执法行动，并且探讨展开布云造雨行动的可能性，来应对跨境烟霾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最近就看到灰蒙蒙一片哦，所以这个烟霾问题啊是年复一年的在发生。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部长 Darshi Odd Joseph Group 就说，这方面的合作是有必要的，因为烟霾仍然是属于区域问题，需要东协各国来统筹做出行动。
2: 部长指出，随着我国正进入超级厄尔尼诺期，区域合作就更为重要了，因为这个现象可能导致降雨量减少，长期干旱天气和出现更多热点，就可能加剧烟霾的问题。我国将持续在东协层级提出这项课题，以加强区域统筹应对烟霾以及导致烟霾的因素。
4: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

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0: 听过的歌曲是《移居星球》，地球还是移居的星球吗？除了有天灾，还有人祸啊。接下来要说的人祸呢，就是网络诈骗。通讯部部长发密就说，今年上半年国内接获的网络诈骗投报涉及损失金额高达9亿5800万 ringgit， 同时点名脸书是罪孽最重的社交媒体平台，充斥最多的假账号。发币更是语带讽刺的建议，政府或许可以考虑每年设一个专属的奖项来表扬开关引号啊，表扬对马来西亚造孽最多的社媒平台。无论是网络赌博或者是诈骗内容，脸书都是罪孽最深的平台，因为是充斥有关内容最多的社交媒体。那的确是的，为什么脸书会有这么多的诈骗信息呢？也彰显了脸书的用户非常的多，所以这些不法分子才要在这里去制造或者是创造他们的大本营啊，
1: 在这个池塘里面去捞小鱼啊。其实脸书也是我们这个年龄层
0: 自爆年龄
1: 也是我这个年龄层最喜欢上的一个社交媒体，无论是去关注朋友的一些日常生活也好，或者是去看一些资讯都好，我很常都是用脸书
0: 或者是作为自己的日常记录。
1: 对啊，所以基本上真的是脸书真的是罪孽最深的一个平台。所以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在今年7月到8月17号已经是将社交媒体服务供应商提成要求下架出现在有关平台的47万个有害内容，而最终获得同意下架的内容是有超过 93% 的，而其中呢，上述被要求下架的内容有高达 64% 是和网络赌博有关，那其中78%的内容是出现在脸书，接着就是影音平台 YouTube 18%， TikTok 4%。而至于网络诈骗内容而被要求下架的，脸书同样是以53%的比例高居榜首。那紧随其后的就是 TikTok 39%，还有 Trace 5%的。
0: 那其实这也可以了解啦，因为 TikTok 主要是短影音嘛，
1: 对，
0: 可是在脸书呢，它可以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它可以是影片、照片、文字都好啊，而且它涵盖的这个年龄层或者是群体是更广的。
1: 是，
0: 因此发密强调，所有社媒平台服务供应商必须主动出击，以积极侦测、屏蔽和下架明显违反社媒平台的有害内容。可惜的是呢，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有关平台只是在接获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或者是公众投报之后才采取行动。社媒平台在处理有害内容有所拖延的问题，令有关内容得以被有心人士继续肆无忌惮散播，增加危害社会大众的风险。因此部长强调，社媒平台服务供应商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打造安全的网络环境，而不只是一味的依赖执法当局或者是用户的投报。当然我认为社媒平台是有很大的责任的，
1: 是，
0: 同时我们现在社媒平台或者是社媒的使用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
0: 他们又要怎么样能够做到监测每一则信息呢？
1: 所以啊，有鉴于此呢，内政部部长达尔叙塞夫丁就说，现今时代的网络罪案越来越复杂，犯罪手段呢也是越来越高明，那么政府和执法机构在打击这些罪犯的能力方面，必须要领先一步，一旦是有所落后，就没有办法妥善的应对这些罪案了。所以移民局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就合作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结合双方的能力，这个是希望可以有助于减少令人担忧的罪案威胁。那么根据内政部和通讯部所发布的联合文告，通过这份备忘录的签署，移民局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将会扩大在情报共享、联合执行行动、还有能力建设以及强化系统互联互通的合作关系，来支援更有效、更有力的侦测、调查和执法行动的。
0: 这或许是你没听过的版本，后来，你猜猜看是谁演绎的呢？

0: 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1: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1: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0: 第三，不贪心。
1: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2: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3: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2: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4: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2: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5: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2: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0: 妈，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啊、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0: 大家好，我是谢霆锋，
1: 我是苏怡。
0: 周一到周五早上六点，记得准时收听 IFM 全新早上节目
1: 《早安爱上线》。
2: 2026年的马运会在上个星期六啊就正式开幕了，赛事在昨天就是来到了第三天，今天是属于第四天。那么其实我们说到运动会，可能大家第一时间在脑海中出现的就是奥运会、亚运会这种大型的国际舞台嘛。但其实马来西亚我们这个马运会也是非常重要，因为它不只是给运动员争夺奖牌哦，其实它是发掘新一批的体育明星啊，
3: 往往也是所谓国际赛事啊，这些所谓体育新兴的摇篮。
2: 对啊，所以2026年雪兰莪马运会在昨天进行的田径赛方面呢，男子4x100米的决赛当中，就由穆哈默哈兹克、穆哈默艾里尔、亚当哈里还有丹尼斯组成的柔佛男子队，就以39.46秒的成绩冲线，打破了此前由马六甲队在2016年。创造的39.89秒赛会纪录，所以他能够在马来西亚创造了纪录，也希望他们可以冲出马来西亚到亚运会，甚至是可以进入奥运会拿到更好的成绩。那么至于沙巴队呢，就以39.88秒的成绩拿下了银牌，而东道主雪兰莪队是以40.29秒获得铜牌。
3: 那在女子4x100米决赛方面呢，沙拉乐队上演第八赛道逆袭，他们跑出了46.89秒的成绩，首度夺得马运会金牌，创造了历史。为什么说他们逆袭呢？那如果你有看比赛的话呢，你会不会发现呢、无论是田径或者是游泳，好像都是中间的那个赛道的选手跑得比较快，大多数的情况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这些选手，他们先要经历初赛的阶段，我们说的 preliminary rounds， 然后呢，他们就取成绩最优秀的那几个进入决赛嘛。而在决赛呢，据我所了解，他们也会根据他的时间来排他的赛道。通常越快的选手呢，他们的赛道呢就会站中间的位置，再往旁边去排。所以你会看到成一个 V 字形，或者是一个好像尖头型的这样的情况，
2: 形状，
3: 你会发现可能在第四、第五、第六赛道的他会跑得比较快，一般上来说啦，所以他可以在第八赛道可以跑出第一名，这就是为什么媒体会说他们是逆袭呀、
2: 对呀、第八赛道应该是属于比较旁边了，但是竟然他们还可以是创造了历史哦，为沙拉乐队拿到了这个马运会的金牌，非常的难得啊。那么至于马运会的女飞人啊，就是伊莎杜呢，领衔这个登嘉楼队的接力队，那最终就是以46.94秒获得银牌的，而只是落后沙拉乐队的0.05秒，那柔佛队呢是拿下铜牌。那另外呢，在上一届马运会勇夺男子200米短跑的槟城选手赛伊德，在本届赛事就转战400米短跑，一样是 OK 哦，一样是没问题的，他是以47.20秒的个人最佳成绩夺得400米金牌。那其实不久前呢、赛伊德才逐渐摆脱了腿筋的伤势，那这一次他转战400米是因为他自己认为啊，他有这个耐力可以征服这个项目。可以想象一下哦，其实200米跟400米他比较不一样，200米要靠冲刺，而400米呢要靠耐力，所以他说他认为自己是有这个耐力只是让他很惊讶的是，没想到自己伤势还没有完全康复，竟然是可以为这次的比赛拿下金牌。
3: 所以赛场上啊，有一句话 Nothing is impossible、有时候呢就靠着毅力或者是种种的条件下、天时地利人和，就造就了这样的成就。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跳高决赛呢，我们看到来自吉兰丹的祖尔以2.09米成绩夺下金牌。值得一提的是呢，他在上一届的马运会只获得第11名，这一次呢就一跃 就跳上了金牌的位置。回顾这场突破性的胜利，18岁的祖尔形容这是奇迹啊，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在任何大型的赛会中夺得冠军。而接下来呢，就来关注一下马运会奖牌榜的排名吧。截至今早7点，东道主雪兰儿位居榜首，获得23面金牌、24面银牌、15面铜牌，而柔佛位居第二，是7金、20银、15铜，排在第三的是登嘉楼，15金、22银、14铜。接下来几天，我们依然会继续和你跟进马运会的消息。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2013年出版的《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作者是日本哲学家岸见一郎和作家古贺史健。上一集说到，跳出竞争的框架，别人就可以从对手变成伙伴。但青年马上追问，如果坚持自己的想法，让身边的人不高兴，甚至反对呢？哲学家于是提出一个方法，叫课题分离。遇到人际关系烦恼时，先问自己，这件事到底是谁的课题？判断的方法很简单，就看最终的后果由谁承担。举个例子，你选了自己想走的路，父母因此伤心，这一份伤心是父母自己承担的后果，怎么面对是父母的课题，不是你的。你能做的只有走自己认为最好的路。青年听了觉得这样的划分未免太冷酷了吧，哲学家于是讲了个故事回应。亚历山大大帝面对谁都解不开的绳结，没有慢慢解，而是拔剑一刀两断。人际关系中盘根错节的纠缠，也需要有人像这样果断地分清楚哪些该自己承担，哪些不该。这不是冷酷，而是让彼此都不必互相勒索。正因为学会了课题分离，青年继续追问，那不去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真的可以吗？哲学家的回答正是这本书书名的由来。一个人如果一直害怕被讨厌，就只能活在别人的期待里，那不是自由。真正的自由是有勇气承担被某些人讨厌的代价，因为那正是你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的证明。哲学家还用自己的经历证明，课题分离并不会让关系变差，反而能松开一段僵持已久的关系。他年轻的时候和父亲的关系很差，曾以为永远无法修复，后来他明白，人际关系这张牌一直握在自己手里，不再纠结父亲怎么想，只专注做好自己能做的部分。当他改变了想法，到了父亲的晚年，两个人真正和解了。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00到1:00完整重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气象局警示，今年十月至十二月期间，有超过90%的高概率出现特强厄尔尼诺现象，届时全国将面临更为酷热及干旱的天气。总监穆罕默德·希沙姆指出，气象局是根据相对海洋尼诺指数 （RONI） 自今年年中以来呈显著上升趋势，加上最近几个星期的观测数据显示，海面温度已经比气候平均值高出摄氏 1.8 度以上。他说，这种情况表明厄尔尼诺现象正持续强化，预计将在2026年底达到顶峰。早前吉隆坡甲洞花园一间博彩公司发生女子因怀疑遭人泼汽油后放火焚烧，导致一半身体被烧伤的案件，案中的嫌犯已经在昨天被警方逮捕。显都警区代主任 Jasni Zopa 昨天证实了这项消息，并表示今天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发布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示为美国新领土，以此重申他掌控这条国际重要航道。特朗普上个星期首次提出要将霍尔木兹海峡纳入美国版图的想法，当时他表示很快就会宣布海峡为美国领土。另外，一名美国官员18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政府高级特使，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暂停与伊朗方面的接触。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白宫官员近期向政治盟友传达其对伊